0: 人家一个个的都这么大的成就，您说我能不着急吗？哎呦，
1: 您着急有什么用啊？想成功，您得先立志。
0: 我立志了。哦，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家庭熏陶。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的教育我啊，孩子，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哎，我要的是金钱和美女，不争气的东西。难道你要的就是这些肤浅的吗？嗯，听说。我要的是事业和爱情，哎，这就对了，
1: 这不一样吗？
0: 哎，这可不一样，
1: 是吗？
0: 这看你怎么理解了。哦，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1: 好啊，
0: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1: 还真积极。
0: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1: 行了行了，
0: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1: 知道错了，
0: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1: 不像话啊。
0: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迷上了文学。
1: 这也好啊，
0: 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1: 您呢？
0: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著作，咱们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写得多好，
1: 是吗？
0: 刘备、关羽、张飞，哥仨本是异姓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下，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半路途中刘备经常欺负关羽，唐三藏教育他，你这泼猴。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给文学这行添乱了，
1: 太
0: 还是干点别的吧。后来我又迷上了音乐。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1: 有理想，
0: 像贝多芬一样谱写出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1: 多好，
0: 钢琴弹得多好啊。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我喜欢音乐，我要学钢琴，我要弹钢琴，我要买钢琴。父亲看了看我，孩子，你要真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买钢琴，吹口哨也是一样。
1: 什么主意这？
0: 我的音乐梦想就这样的被扼杀在摇篮里。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1: 就您呐，
0: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1: 哎呦，您行吗？
0: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1: 就是基础呗。
0: 比如说苹果，
1: 怎么说呀
0: ？Apple， 哎，得发 a 的音，
1: 倒是简单。
0: Apple， 这不是谁都能说，
1: 我就能说。
0: 你说呀
1: ，Apple，
0: 你看发音不标准吧？得发 a 的音，说的得天真一点 ，Apple，
1: Apple，
0: 这个天真不等于讨厌，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这是苹果，Apple，
1: 那橘子呢
0: ？Orange，
1: 香蕉
0: ，Banana，
1: 爸爸
0: ，Father，
1: 妈妈
0: ，Mother，
1: 爷爷。
0: Father 的 father，
1: 那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0: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1: 是啊，
0: 这逻辑不行啊，
1: 还得学。
0: 可是后来我觉得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1: 那什么适合您呢？
0: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1: 为什么呀？
0: 我有基础。
1: 什么基础？
0: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1: 是吗？
0: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1: 都爱看《
0: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 有志气。《
0: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猴王出问世。
1: 有。
0: 大圣闹天宫。既收猪八戒。大战红孩儿，
1: 还真不少。
0: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1: 就这个，我也行。
0: 你做不到，
1: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0: 我考考你，
1: 您来，
0: 你听这是哪集？宝贝教授，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哎呀，
1: 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0: 我行啊，
1: 没什么。
0: 你听这个，
1: 嗯，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哟，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0: 不行，难不住他了。
1: 看过。
0: 听这个，
1: 嗯，
0: 师傅，师傅，哪集？
1: 哎，这哪集都有啊。
0: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1: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0: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1: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0: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哎、
1: 一集
0: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1: 哎、好嘛，
0: 他是一集
1: 您真的
0: 西游记台词我熟透，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
1: 善和尚
0: 你当然台词也不多，
1: 是吗？
0: 就这么几句，
1: 您说说。
0: 大师兄、
1: 嗯、
0: 师傅让妖精抓走了。
1: 嚯，
0: 大师兄、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
1: 哎呦呦，
0: 大师兄、
1: 嗯、
0: 师傅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
1: 嗯、
0: 大师兄、
1: 啊、
0: 我让妖精抓走了。
1: 嚯、哦，全抓走了，
0: 没什么词，还有这么几句
1: 啊。
0: 师傅、嗯、大师兄说的对呀、
1: 嗯、
0: 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呀，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呀，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1: 好吗？
0: 没有了，再也没说过别的了。
1: 是没了
0: 啊。还有最后一句。
1: 哦哦，
0: 放心吧师傅、
1: 嗯、
0: 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
1: 嘿嘿，好，这也算了。
0: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1: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0: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1: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1: 哟，
0: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
1: 嗯，
0: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哦、
0: 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您看看，
0: 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
1: 嗯，
0: 横垄地拉扯一步一个坎儿，吃糖饼烫后脑勺。
1: 嗯，没听说过。您等会儿吧，那吃糖饼怎么烫着后脑勺啊？
0: 你想啊，糖饼来了这一撕瓷儿糖下来了、
1: 嗯、
0: 一舔，哇，
1: 哎嗨，谁让您舔他来着？
0: 我的心情非常的不好。
1: 行行，
0: 我为什么就不
1: 行？哎哎，您啊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1: 哦、
0: 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1: 哎，
0: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1: 对，
0: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1: 嗯，
0: 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1: 好，
0: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1: 都有谁呀、啊？
0: 黄忠，
1: 嗯，
0: 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
1: 嗯，
0: 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
1: 嗯、
0: 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我还怕什么了？
1: 是，
0: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1: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0: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1: 哎，没擅长，
0: 但是我有爱好。
1: 您有什么爱好？
0: 我喜欢唱歌。
1: 我唱歌也好啊，
0: 唱歌唱得好着呢。
1: 是吗？
0: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1: 是这话？
0: 那当然。
1: 老的您会什么呀？
0: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1: 哎呦，
0: 大伙儿太熟了。
1: 我们《
0: 红楼梦》，
1: 您唱唱。
0: 你也说聊斋。
1: 哎，您等会儿吧。
0: 我也说聊斋。哎哎哎哎，
1: 行了，这叫聊斋。
0: 聊斋啊，《
1: 红楼梦》。
0: 《红楼梦》。
1: 望凝眉。
0: 望凝眉。
1: 哎，
0: 一个是朗月仙。啊，
1: 什么意思？
0: 我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1: 谁让你扭的来着？
0: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1: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0: 周杰伦的双节轮。
1: 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0: 张信哲。
1: 哦，
0: 情歌王子。
1: 是，
0: 从开始到现在
1: 这歌好，

0: 好，
1: 这叫玩
0: 儿，不错，
1: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2: 是这话？
1: 那当然了。
2: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对，
1: 我还真不会。
2: 不会你敢吹？
1: 我换一个，换一个，
2: 没得换。
1: 想难为我？
2: 没那意思。
1: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好，
1: 声音比较

0: 低沉。
1: 对。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1: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奋斗》，小品《同喜同乐》从一对中国郎舅和一对肯尼亚母女的误会中展开，讲述了一个温馨的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故事。这个小品呢，是以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的一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标轨铁路非洲蒙内铁路的建设为背景的艺术作品。下面请您欣赏由郑凯、楼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

0: 哦，大家好，由中国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啦。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凯，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是的吗？你妹。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客气了你妹。
0: 哎，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2: 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呀，可过四六级了。嘿，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1: 呱呱叫。
0: 这一定是你们刘技术员教的吧？
1: 对。
0: 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员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几遍。
1: Yes sir。
0: 老师，哎呀，我亲爱的 Carrie， 你怎么才来啊？
3: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0: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3: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
0: 哎呀，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3: 老师，啊，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0: Carrie， 我懂你，我支持你。
4: Carrie，
3: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3: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没问题。
4: Carrie，
0: 哎，你好。
5: 这位。
3: 这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老师。
0: 哦，阿姨好。太热情了。
5: 老师送给你水果。
0: 谢谢阿姨。
5: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0: 过奖。
5: 哦，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
0: 哎呀，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呢？
5: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0: 为什么呀？
5: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0: 非洲还有黄历呢？
5: 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Carrie，走，跟妈妈走了。
3: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5: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3: 有了，
0: 有了。
5: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3: 中国人。
0: 中国人。哦，
5: 漂不漂亮？
3: 帅呆了。
0: 帅呆了。
5: 哦，他在哪里？
3: 在这里。
0: 在这里。
5: 我的好女婿。
0: 我的妈呀！
5: 哎，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费。哦哦，孩子，哎，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哎，
0: 好的。
5: 哦，太呆了。哦，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0: 不，阿姨，阿姨，
3: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0: Carrie，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呢。
3: 要不老师你给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0: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3: 多大点事儿，
0: 这事儿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儿。
3: 没关系，称一称就大了。
0: 我的妈呀。
5: 哎。

0: 了吧？
1: 我这么大个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0: 我家里没有，有来了。
2: 那这是习俗。
0: 妹夫，
3: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0: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3: 洋气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推了三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儿，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1: 嫁
0: 呀呀呀！你惊着我单车了！哎，我行李行李，
3: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0: 真是个神奇的大陆。
3: 新娘子呢？啊，
4: 化妆呢？
1: 新娘子，
0: 对我妹妹，
1: 你妹妹，
5: 大哥，
0: 哎，妹妹，呀呀，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4: 对，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哦，
1: 这位是
4: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5: 小新娘。
0: 哎，他叫我什么？
3: 他叫你小白脸。哼，
0: 准确。
4: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哦，
1: 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0: 大舅哥他不是个。他是
3: 大舅哥在中国呢，就是家长的意思。
1: 我是 Carrie 的家长。哎，
0: 我是郑凯的家长。
1: 那咱们是一家人呐。
0: 一家人呐。
1: 你好，哦，你好。哎，
0: 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
3: 啊，对啊。啊，
5: 大哥，中非人民一家亲。哦，
1: 我的小 Carrie。
0: 哎呦，非洲妹妹会说话。郑凯啊，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啊，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3: 流程还用彩排吗？
0: 万无一失嘛。啊，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1: 你代替什么？啊，妹妹在这里。
0: 哦，对，这是那个，哎，也行啊。
3: 不行。
4: 行，
0: 委屈你们家姑娘了。
1: 委屈什么？这是她应该做的。
0: 啊，对，中非人民一家亲呐。耶。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第一项，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呀？
1: 告诉妈妈，谁追的谁？
3: 我追他，
5: 不是
3: 他追我，不是我追我。
0: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呀，狗年快乐啊！
4: 大哥，流程流程，
0: 下一个流程。哦，
1: 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3: 谁啊？
5: 是蒙内铁路把我们连到一起的。哦，
1: 我的小哈利，
0: 说得好。既然是蒙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1: 那可不一定，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0: 阿姨，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1: 黑胖小子，
3: 我们生个龙凤胎，
0: 哎，那就齐了。哦，
6: 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没了，咱们俩是一家。嘿，
0: 我的妈呀！哎，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啊？
4: 流程，流程，
0: 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4: 好，
0: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1: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
0: 亲一个，流畅。哎呀，妹妹
5: 啊，哥，你可来了。
0: 妹妹呀，
5: 哥，哎，他们干嘛呢？
0: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站好，来，新郎，站好。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3: 好嘞。
1: 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1: 哦 ，no， 你搞错了，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别，
0: 是他们俩结婚。
1: 他们两个结婚。
0: 他们结婚。
1: 他们两个结婚。
0: 等会儿。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啊，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3: 还行，
0: 我夸你还行。
1: 你别碰我女婿！
0: 这是我也会，你看他怎么样？

0: 我不跟猴一般见识，我告诉
1: 你，你弄不过猴。
0: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您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哦，
2: 郑恺，到底怎么回事？
3: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1: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4: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1: 骗妈妈？
4: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1: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4: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人民都点赞。
1: 我不想看。哦，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妈妈？
4: 我怕你不同意。
1: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0: 阿姨，您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4: No， 不要小心眼儿，
0: 都是小白脸。阿姨，吉时已到啊。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光临。
0: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1: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
0: 阿姨，这不太合适吧？这
1: 多少是个意思嘛。
0: 让大伙儿意思意思。
1: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郑恺、娄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
1: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2: 是吗？
1: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
2: 哎，
1: 小买卖讲吆喝。
2: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1: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2: 为什么呀？
1: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2: 哦，是喽。
1: 过去大商业
2: 啊，
1: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0: 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啊？
1: 好骗人呢。
0: 啊骗人
1: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0: 啊。
1: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0: 哦，
1: 胃病应该是两种。
0: 哪两种？
1: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0: 对，
1: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0: 当然喽。
1: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0: 怎么着？全治？
1: 哎，您听这广告词啊。
0: 啊，
1: 您有胃病吗？
0: 嗯，
1: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0: 怎么样？
1: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0: 嗯，
1: 注意注册商标。
0: 哦，
1: 盾牌120号。
0: 哎，怎么着？乒乓球啊？是
1: 这商标
0: 啊。
1: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0: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1: 什么小提琴？
0: 威武林吗？
1: 威武林，威武林，就说你的胃呀，
0: 怎么样？
1: 如同遇到了甘霖。
0: 呵，
1: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0: 嗯，
1: 有胃病吗？
0: 这我没有。
1: 每天吃饭吗？
0: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1: 吃饭香吗？
0: 香啊。
1: 要是素肠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0: 嗯，
1: 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武林。
0: 嗯，
1: 专治胃酸、胃疼、
0: 嗯、
1: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0: 嚯，
1: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0: 哎呀，
1: 就用胃武林。
0: 是啊，
1: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五。
0: 嚯，
1: 秘方精致。
0: 嗯，
1: 总店在德胜桥。
0: 嗯。
1: 上桥往东，
0: 行，好吗？掉河里头了。
1: 在本市，
0: 嗯，
1: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0: 这好吗？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1: 分为两种。
0: 怎么两种？
1: 一种是大个的，一种是小个的。
0: 哎，这是煤球啊。
1: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0: 那什么病也不治，
1: 专治疑心病。
0: 什么叫疑心病啊？
1: 有这么一种人呢，
0: 嗯，
1: 疑神疑鬼。
0: 哦，
1: 什么病也没有。
0: 嗯，
1: 没事泡病号，
0: 你瞧瞧，
1: 就上医院检查。
0: 哦，
1: 医生说你没病啊。
0: 嗯，
1: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0: 你看
1: 这种病甭吃药。
0: 嗯，
1: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0: 对，
1: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
0: 煤球能治病吗？
1: 是啊。
0: 嗯，
1: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0: 什么思想？
1: 本来没病啊。
0: 嗯，
1: 好好的。
0: 哎，
1: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0: 嗯，
1: 千万别要了命。
0: 嗯，这就是泡病号吗？
1: 是啊。
0: 嗯，
1: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嗯，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0: 哦，这思想它有问题。
1: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0: 是啊。
1: 跑去卖药的，
0: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1: 百货店。
0: 哦，就百货店了。
1: 哦，闹得最凶了
0: 啊。

0: 货底儿大牺牲。
1: 牺牲？
0: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
1: 这哪是做买卖，那简直是胡闹嘛。
0: 您再听乐队啊，
1: 嗯，
0: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嗯，
0: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嗯，
0: 这边是嘟亮亮亮嘟亮亮亮嘟亮亮嘟亮亮，
1: 好
0: 比出殡的还热闹。
1: 是吗？这哪是做买卖呢？
0: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1: 哦，
0: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1: 嗯，
0: 更是五花八门了。
1: 哎，街面上竟是小买卖啊。
0: 是啊，
1: 嗯，
0: 一般的小买卖啊，
1: 嗯，
0: 不骗人，
1: 是喽，
0: 就讲究吆喝。
1: 哎，
0: 吆喝有几种？
1: 怎么几种？
0: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1: 哦，
0: 走到您门口吧。
1: 哎，
0: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1: 哦，
0: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1: 卖什么的？
0: 卖菜的。
1: 青菜。
0: 吆喝简单。
1: 怎么吆喝？
0: 买土豆一毛钱二斤。
1: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0: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1: 是啊，
0: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1: 啊，
0: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1: 哦，
0: 要买出来讲。
1: 那么卖什么的？
0: 卖柿子的。
1: 柿子。
0: 哎，您听吧，
1: 嗯，
0: 高庄柿子嘞，哎，不色的嘞，色嘞又光环嘞，
1: 哎。哎，
0: 卖柿子。
1: 对，
0: 还有一种买卖
1: 啊，
0: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1: 是，
0: 他对比一样东西，
1: 嗯，
0: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1: 哦，卖什么的？
0: 卖老窝瓜的。
1: 那怎么吆喝呀？
0: 这么吆喝。
1: 嗯，
0: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1: 哦，栗子味的老窝瓜。
0: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1: 嗯，
0: 栗子多少钱一斤？
1: 是啊，
0: 3.6毛。
1: 对，
0: 老窝瓜一斤4分。
1: 还是的。
0: 嗯，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1: 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
0: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1: 啊，
0: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1: 啊。
0: 那谁还吃？
1: 那谁还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0: 是吧？
1: 嗯，
0: 有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1: 是喽。
0: 可是谁也没学过
1: 啊，
0: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1: 那可不是吗？
0: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1: 啊。
0: 您多会儿哪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1: 没有。
0: 嗯
1: 嗯，那分卖什么的？
0: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1: 哦，糖葫芦。
0: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1: 哦，分那么4种。
0: 哎，
1: 你要到北城
0: 吆喝的麻烦。
1: 怎么吆喝？
0: 两个圆笼。
1: 哎，
0: 挑着一个挑。
1: 是喽。
0: 前面方盘。
1: 哦，
0: 有个竹板。
1: 嗯，
0: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1: 哦，
0: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1: 哎，
0: 吆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是吧？
1: 这是到了北城了。
0: 到西城啊，
1: 嗯，
0: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1: 哦，
0: 吆喝简单一点。
1: 怎么吆喝？
0: 葫芦儿冰糖的。
1: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0: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1: 那怎么吆喝？
0: 葫芦儿刚站的。
1: 哦，您说是摆摊的。
0: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1: 那怎么吆喝？
0: 就俩字儿。
1: 哦，
0: 葫芦儿啊，
1: 有葫芦。
0: 北京叫糖葫芦。
1: 是啊。
0: 天津叫糖墩儿。
1: 对。
0: 天津吆喝最简单
1: 啊，怎么吆喝？
0: 就一个字儿
1: 啊，
0: 墩儿啊，
1: 就这么一墩儿啊，
0: 就完了。
1: 哎，是这么吆喝。
0: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1: 啊，卖什么呢？
0: 卖花的。
1: 什么花？
0: 晚香玉。
1: 哦，晚香玉
0: 吆喝的好听。
1: 那吆喝好听。
0: 哎，
1: 一吆出是这个味儿。
0: 哪味儿？

0: 对，是这味儿，
1: 是这么吆喝吧？
0: 还有卖玉兰花的
1: 啊，玉兰
0: 吆喝比这还好听。
1: 怎么吆喝？
0: 玉兰花儿茉莉花软呀，
1: 好听
0: 是吧？
1: 哎，
0: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1: 叫什么？
0: 叫瓣兰花。
1: 哎，瓣兰
0: 吆喝的简单。
1: 那怎么吆喝？
0: 这味儿，
1: 嗯，
0: 瓣兰花儿，我想玉。

0: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1: 最讲究吆喝的，
0: 卖什么的？
1: 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
1: 哎，
0: 啊，
1: 卖布头也分几种。
0: 哦，
1: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0: 是，
1: 北京推车子的。
0: 哎，
1: 耍着拨浪鼓。
0: 哦，
1: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0: 对，
1: 拿着尺。
0: 哎，
1: 吆喝这味儿。
0: 怎么个味儿？
1: 莫呀，花条不问，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苦瓜去不？
0: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1: 天津也有摆摊的，
0: 嗯，
1: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0: 怎么？
1: 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
0: 啊，
1: 拿起这块布来，啪嚓一摔。
0: 哦。
1: 瞧瞧这一花园，这这金毛院，这再不料埋着家去做苦瓜去不？
0: 好嘛。你这走着不留神是吓一跳。
1: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0: 啊，
1: 黑色的
0: 啊，黑的
1: 那真叫黑。
0: 是啊，
1: 吆喝这味儿。
0: 你瞧一瞧，
1: 哎，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线儿啊。
0: 是喽，
1: 说这一块德国青，
0: 哎，
1: 这一块怎么那么黑？
0: 是喽，
1: 你说怎么那么黑？
0: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1: 气死张飞，
0: 哎，
1: 还不让李逵，
0: 是喽，
1: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
0: 不错，
1: 怎么那么黑呀？
0: 哎，
1: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
0: 是喽，
1: 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哎，
1: 还真正得过青啊，还真正得过儿，
0: 是喽，
1: 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福味的，
0: 不错，
1: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0: 说一说。
1: 他不怕洗呀，不怕轮呐，不怕晒呀，
0: 是喽，
1: 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
0: 青的
1: 白布
0: 啊，白布啊，
1: 这白布不掉色呀。
0: 废话呀，这白布它有掉色的吗？
1: 是吧？
0: 嗯，
1: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0: 啊。那怎么吆喝了？
1: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0: 哦，还分软硬调。
1: 哎，吆喝这块白布。
0: 哦，
1: 吆喝的花哨极了。
0: 哦，白的。
1: 哎，
0: 哦，怎么吆喝？
1: 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0: 是喽，
1: 这块本色白，
0: 哎，
1: 气死头场雪，还不让二场霜。
0: 是喽，
1: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啊。
0: 是喽，
1: 要卖的你了，加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0: 是喽，
1: 是金洗又金晒，
0: 哎，
1: 还金铺又金盖
0: 啊，
1: 金拉又金拽，
0: 呵，
1: 是金灯又金踹。
0: 这干嘛呀？
1: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啊，
0: 说的可是呢。啊，
1: 这是软调的。
0: 哦，要是硬调的呢？
1: 这种硬调的
0: 啊，
1: 专门骗人。
0: 哦，这给骗人，
1: 赶庙会。
0: 哦，
1: 今儿在这儿卖，明儿在那儿卖。
0: 啊，没有准地点。
1: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0: 你瞧，哎，
1: 蒙人呢。
0: 啊、
1: 嗯，卖布的不带尺，
0: 那使什么量啊？
1: 讨，
0: 讨，
1: 俩胳膊一伸，
0: 多少尺？
1: 五尺。
0: 啊，这就算五尺。
1: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0: 你瞧
1: 啊，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0: 那行了，
1: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0: 那、啊、那池子就不够啊，
1: 都算五尺。
0: 哦，
1: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0: 啊，
1: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0: 酱酱。
1: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0: 嗯，
1: 你买吧，买就上当。
0: 啊、
1: 嗯，买了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0: 哦，
1: 你想下下水，洗完了再做呀、
0: 啊？啊，
1: 糊窗户合适了。
0: 哦，成冷布了。
1: 是啊，酱性满洗下去了。
0: 好嘛。嗯，
1: 专门骗人，
0: 那可不是骗人吗？
1: 吆喝的花哨。
0: 哦
1: 哦，
0: 是啊，
1: 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
0: 三块钱，
1: 没人买啊？
0: 怎么样？
1: 落价。
0: 哦，万钱落价。
1: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0: 啊，
1: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0: 是喽，
1: 还没人买，
0: 还怎么样？
1: 拉回来还落价。
0: 哦，还落价，
1: 总没人买，总落价。
0: 是啊，
1: 哎，
0: 你行吗？
1: 那个吆喝一大套。
0: 哦，
1: 您给当个伙计，
0: 您瞧一瞧，
1: 给抻着点，
0: 我给您抻点。
1: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0: 来 来, 来, 来, 来，哎。
1: 哎
0: 哎，
1: 你们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0: 怎么意思啊？
1: 不然会给吓着了。
0: 这好嘛，声太大。
1: 哎，这一块吆喝金溜八，
0: 是喽，
1: 你不要那么一块啊。
0: 哎，
1: 是又来这么一块，
0: 怎么样？
1: 这块的那块就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不错，
1: 刚才那么一块，
0: 哎，
1: 那叫德国青。
0: 德国青，
1: 台里吆喝金羊儿一块六八，
0: 是喽，
1: 又来这么一块。
0: 哎，
1: 这块的就叫青玉的商标印，单是里铺味大。
0: 不错，
1: 有这个是里铺。
0: 哎，
1: 要买的你了，家里就做大官去吧。
0: 是喽，
1: 穿在身上，
0: 哎，
1: 走在街上，
0: 怎么样？
1: 大伙这么一瞧
0: 啊，
1: 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0: 是。 是啊，
2: 这块布头
0: 怎么样？
2: 你要做大褂，
0: 哎，
2: 又宽又长，
0: 是啊，
2: 你还得搭高跟儿，
0: 嗯，
2: 还得把三楼粗的搭个胖子，
0: 嗯，
2: 这个是林布，
0: 哎，
2: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0: 不错。
2: 到了北京城啊，
0: 哎，
2: 都讲究八大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式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吧，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香一呀，
0: 是
2: 啊，要到了八大香啊，
0: 哎，
2: 说你要买一尺啊，
0: 多少尺？
2: 他就得一毛八，
0: 哎，
2: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西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0: 不错。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哎，
2: 一个样的货，
0: 是喽，
2: 一个样的价儿，
0: 哎，
2: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上，水不头尾，另不款儿啊，
0: 是喽。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怎么样？
2: 中外有功夫，
0: 哎，
2: 听我们淘淘尺寸要有价儿啊，
0: 量一量，
2: 一淘五尺，
0: 五尺，
2: 两淘一丈，
0: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买呀？
2: 三淘一丈五，
0: 哎，
2: 四淘两丈，
0: 是喽，
2: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不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0: 不错，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哎，
2: 说三块六不要，
0: 怎么样？
2: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0: 哎，怎么样？
2: 不要不要紧，
0: 哎，
2: 饿着牌子生只还得让
0: 让让，
2: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0: 是喽，
2: 再去了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0: 没错，
2: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0: 两块钱，
2: 你要再不要，
0: 还怎么
2: 不要不要紧
0: 啊？
2: 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叫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0: 是哦。
2: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0: 哎，
2: 这不两块钱呢、啊，
0: 还怎么？
2: 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0: 是喽，
2: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0: 一块六，
2: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0: 一块钱，
2: 这不一块钱
0: 还怎么样，
2: 再去五毛让五毛，
0: 哎，这白拿去
2: 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韩云飞、李增瑞合说的相声《业余爱好》。来一段吧，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儿个这绿叶儿，
2: 是是是，
1: 今天就捧捧这狗尾巴花啊。
2: 您这嘴里也没好词儿，
1: 这没好词儿啊！
2: 又回到捧哏的位置上
1: 啊，这是我的原位，
2: 哎，又归了位了，
1: 那就归位了，
2: 啊，
1: 什么叫归位了，
2: 嗯？不是，又回到您应有的位置上了。
1: 哎，对，我刚才站那地儿是篡位是吧？
2: 嗯，对，
1: 我
2: 您不要篡位了，
1: 我不篡位，
2: 您踏踏实实站这儿，
1: 我就站这儿。
2: 这个曾瑞老师，
1: 嗯，
2: 说实话，
1: 怎么样？
2: 我们相声界的前辈，
1: 对，
2: 相声界的前辈，
1: 岁数大点儿，
2: 真的
1: 岁数大点儿。
2: 从小我看着您的相声长起来的。
1: 是啊，你长起来了，
2: 嗯，
1: 我就变这模样了。
2: 不是您这人老客气，我就是从小啊，
1: 嗯，
2: 老看您的作品。
1: 哦，老看我。
2: 哎，老看您作品。
1: 我
2: 你看现
1: 在看一天少一天了是吧？
2: 那也不见得
1: 啊，
2: 是不是？您看这毛都白了，
1: 啊，
2: 你看看着看着。
1: 什么叫毛白了？
2: 就是说呀，
1: 头发白了，
2: 头发白一点，
1: 哎，
2: 但是呢，心不老。
1: 什么叫心不老，啊？
2: 心不老就是您现在业余活动是不是？都挺丰富的。
1: 我没什么业余活动。
2: 嗯，早上起来跑跑步吧。
1: 不是吃早点，跑步干嘛呀？
2: 不忘了吃，
1: 那是得吃，
2: 是不是？热爱那体育劳动。
1: 不是叫体育活动。
2: 体育活动
1: 不是劳动。
2: 体育活动。
1: 我不活动，我就家待着。
2: 就家待着。
1: 没事就写字儿。
2: 哦。
1: 写写圆。
2: 写圆。
1: 啊，完了。吃
2: 对也应了那句话了嘛，
1: 啊，
2: 饭后床上趴能活一万八，
1: 啊
2: 嗯，
1: 什么叫饭后床上趴呀？不趴着，
2: 不趴着，
1: 不趴着，
2: 养着
1: 啊，养着我还是睡觉啊。
2: 不是您就是说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1: 啊，爱好
2: 您可别让我说出来，
1: 我没什么爱好。
2: 没意思了，这人
1: 我
2: 跟你
1: 我什么都不喜欢，我这人
2: 肯定有喜欢，
1: 生活挺淡的。
2: 喝酒喜欢不喜欢？您说实话实说，您瞧这模，您这老酒腻子样，对不对？
1: 叫老酒腻子。
2: 对，
1: 我告诉你，我俩字儿
2: 什么呀？
1: 我酒盲。
2: 对，
1: 有文盲，有法盲，有流氓，我酒盲。不会
2: 喝，
1: 喝
2: 酒比谁都忙吗？对不对？
1: 什么叫比谁都忙？我不会喝。
2: 不可，您别说这话，
1: 不会喝，
2: 别说这话。
1: 怎么叫就不会喝？
2: 这让我逮着了怎么办？
1: 你不可能。
2: 我那天我逮着了，
1: 不可能。
2: 我逮着了。
1: 你能逮着我了？
2: 你瞧瞧，
1: 我多滑头啊！
2: 就是，
1: 是
2: 你是
1: 不
2: 是？
1: 你逮着我，
2: 这老奸巨猾的，对不对？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2: 您，我想想啊，
1: 看见什么了？
2: 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在哪儿呢？您说实话，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开动您脑筋的车轮转一转，骑骑飞智，您想想，
1: 骑骑飞智
2: 啊，
1: 上礼拜四
2: 晚上七点，
1: 不知道，
2: 没劲了啊，各位，
1: 想不起来了，
2: 老艺术家，
1: 想不起来了，
2: 您可
1: 想不起来了，
2: 当骗子，
1: 不行吧，当骗子不，我就想不起来了，
2: 想不起来，
1: 你想得起来，
2: 我给你提提醒，
1: 你说，
2: 我看见您了，
1: 你看见我什么了？
2: 不光您一人，
1: 还谁？
2: 还有您的搭档，
1: 我们俩，
2: 王千祥。
1: 啊，经常在一块儿，
2: 对不对？
1: 啊，
2: 俩人喝酒，
1: 啊，喝酒哪儿？
2: 喝酒在哪儿知道吗？
1: 哪儿？
2: 二环边上。
1: 二环边上，
2: 二环边上有个护城河。
1: 啊，有啊，护城河，
2: 对不对？
1: 有。
2: 你们俩在边上扶着栏杆，
1: 扶着栏杆，
2: 要跳没跳？
1: 没敢，
2: 是不是？
1: 没敢。
2: 您琢磨琢磨，想没想起来？那天晚上赶紧跟大伙说。
1: 那天
2: 啊，俩人喝的酒气熏熏，啊。敞胸露怀，扶着桥栏杆，
1: 没有
2: 一个 S 型，
1: 没有
2: 一个 Z 型，
1: 没有、
2: 啊，
1: 没有，没敞胸露怀。
2: 那怎么着？
1: 我们系着一扣呢，
2: 你还是去了？
1: 系一扣，
2: 这招了。
1: 敞胸露怀，
2: 去没去吧？
1: 啊，
2: 去没去吧？
1: 你说去就去了吧？
2: 你瞧瞧，
1: 是不是？你说什么是什么？
2: 一口咬定
1: 啊！那
2: 我看着太可乐啊，各位，因为我一看这意思，
1: 啊，
2: 这二位要出事儿，我就没打扰他们。
1: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2: 你这有乐看呢，有乐看。
1: 你看什么乐啊？
2: 我呀，
1: 啊，
2: 我就旁边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就潜伏下来了。
1: 潜伏下来。
2: 哎，我就看着，我早知道这俩老头得出事儿啊，各位，我就知道得有事儿。那天正好
1: 让我什么事儿
2: 啊？让我赶上了。
1: 你说说，
2: 那护城河呀，
1: 啊，
2: 它抽干了。
1: 哦，挖河呢？
2: 哎，下边呢正在施工。
1: 嗯。
2: 有这个推土机呀、啊、挖土机呀、啊，在下边，对，在那
1: 作
2: 业
1: 作业。
2: 这俩人喝的酒气熏熏，
1: 啊，
2: 扶着桥栏杆，
1: 嗯，
2: 在那正聊这河呢。
1: 我们怎么聊的？
2: 我过去一听，
1: 啊，
2: 这个千祥老师先说的。
1: 他说什么了？
2: 扒着桥栏杆，你看这模样。哎，
1: 我们这千祥哪有这么漂亮啊？
2: 哎，周瑞，
1: 怎么着？
2: 我告诉你，
1: 啊，
2: 知道这河吗？
1: 知道。
2: 这河里可有宝贝。
1: 有什么宝贝？
2: 这宝贝太好了。
1: 那你说说。
2: 我们，嗯，我们院街坊都传开了。
1: 怎么传的？
2: 哎，说这下边奇珍异宝，想什么挖什么有什么。
1: 都能挖出什么来呀？
2: 昨儿听说这个消息，
1: 嗯，
2: 我们楼上集体出动，
1: 哦，
2: 下这河里挖东西了。你
1: 还集体行动？
2: 哎，结果，
1: 嗯，
2: 有挖出电脑的，
1: 嘿，
2: 有挖出自行车的，
1: 特好，
2: 有挖出电炉子的，
1: 行
2: 啊，
1: 这哪是河呀？
2: 有挖出什么手机的？
1: 地下商场这是，
2: 挖了半天。我一听这事儿，我不能落空啊！
1: 啊，对，
2: 我半夜我也下去挖去了。
1: 啊，你也挖了？
2: 哎，
1: 挖出什么来了？
2: 结果挖了半天呢，
1: 啊，
2: 我挖出一块表来。
1: 那也不错呀。
2: 我一看这表，我认识。
1: 怎么会认识？
2: 是我们家的东西。
1: 你们家东西？
2: 哎，1962年，
1: 嗯，
2: 我爸爸从这河边路过。没留神，咚，这表掉底下去了。
1: 哦，是啊，
2: 40多年了，几位？
1: 40多年还不坏呀？
2: 坏不了，
1: 啊，
2: 拿出来，我听了听，
1: 嗯，
2: 打了胆土，跟新的一样啊。
1: 是吗？
2: 听了听，这针还走着。
1: 嚯！
2: 哎，拿过来，我这电子表这么一对，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1: 哎呦，这表可够好的
2: 啊！你说这不是神了吗？啊，
1: 真是够神的。
2: 一说这个，
1: 嗯，
2: 曾瑞老师不干了。
1: 我怎么不干了？
2: 别，你说说什么呢？
1: 啊，
2: 你不就挖出一块表来吗？
1: 对呀，
2: 啊，那算新鲜吗？我听说下边有东西。
1: 嗯，
2: 我昨儿夜里也下去了。
1: 哦，我挖什么了？
2: 结果挖了半天呢。
1: 啊，
2: 我把我爸爸挖出来了。
1: 啊，我捞出一爹来呀。
2: 我爸爸70几年的时候想不开，走到这河边，咚，下去了。
1: 哦，
2: 40年就没上来。
1: 是啊，
2: 昨儿我挖出来一瞧，
1: 嗯，
2: 我爸爸，
1: 嗯，
2: 活的，
1: 还是活的。
2: 哎呦，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1: 是啊，
2: 我赶紧过去。

0: 问问吧。
1: 问什么呀？
0: 哎呦，我说爸爸爸爸，
1: 嗯，
0: 您40多年都没上来，
1: 嗯，
0: 您在下边干嘛来的？
1: 就是啊。
0: 您猜我爸爸说什么？
1: 怎么说的呀？
0: 宝贝儿，40多年我什么都没干，
1: 哦，
0: 我就给那表上弦来的。
1: 他下去了啊。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确实不会喝酒。我们那伙伴呢，原来喝酒，后来也不让喝酒了。他说的这事儿啊，是他们家的事儿。谁的事儿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给表上弦的那个呀，是他舅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刘洪兵跟善团喝完酒回去，易晴娥正躺在床上发呆，他就把见善团长的事儿给他细说了一遍。易晴娥用手背捂着嘴光笑，刘洪兵就说：“还笑嘞，要是枪在善伯子手里，他还真能立马把我给崩了。
1: 崩了活该。”“
0: 我咋活该了？”“
1: 反正活该，咋都活该。”
0: 你就盼着我死？
1: 哼！
0: 你笑啥？
1: 我笑你说单团长气得把酒瓶子都砸了。
0: 你还笑嘞？就差点没把酒瓶子扔到我脸上了。
1: 谁叫你去见他的？你又不是我们单位的人。
0: 哎呀，人家找了我好多次了，能不见吗？再说单伯子这人不错，对你好着嘞。
1: 好着嘞，还天天逼我演出，当牛马使唤嘞。我是人，都快累死了。他就是安慰，哄，哄完，还得给他卖命。我迟早都得累死在舞台上。
0: 你懂不懂啊？有人想累，还轮不上呢。
1: 那让他累去啊，都试试嘛，看看这主演是不是人干的。
0: 你呀，
1: 我咋了？
0: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看这个主角给你带来多大的名声荣誉呀、啊！
1: 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晴娥忽的就坐起来。刘洪兵，你也跟着别人一个鼻孔里出气，好像我咋了？你说我到底咋了？除了见天跟驴一样蒙着双眼拽墨子，我还咋了？是比谁多拿了一分钱，还是比别人多坐了一个板凳，多睡了一张床？那些荣誉是能吃吗？还是能喝吗？只是让我更使劲的拽墨，还拽了不能说话，一说就说我变了，说我骄傲了。除了这些，还给我带来啥好处了？他谁要喜欢荣誉，赶紧拿回家供着养着。反正我就想跑龙套，轻省好玩，演出中间还能在后台说嘞谝嘞，啥心都不操，也出不了舞台事故。主演一出事故都能跟着说风凉话，好像他们比谁都更爱团，更维护团上的荣誉似的。我是因为把戏演的太多了，我才成了祸水，累吐了，累趴下了，有人还说我是装的，我的头面散了，有人说我是故意给团上摆难看呢。我不装了，我不摆了，还不行吗？刘洪兵没想到这女子平时一句怨言都没有，再苦再累回来是倒头便睡，可谁知她心里边憋着这么多的苦水，倒起来还一壶一壶的没完了。她就过去扶住她的腰，准备给她按摩按摩，谁知他膀子一筛还不让。他问：“ 你说善团是不是又说我傻了？”“
0: 没说真的。”“
1: 还能没说？他还能不说我傻？他才傻呢。他要不傻能说我傻？我要真傻了才会上他的当呢。把我当傻子用，我偏不当这个傻子。哼。”“
0: 好好好，咱不傻哈。咱啥时候傻了？可不当主演也不一定咱就立马要孩子嘛。
1: 你看你傻不？不要孩子能不去演戏吗？那不成旷工了吗？
0: 那也可以跟单养平做工作，跑跑龙套嘛。
1: 只要团上没有排出新戏来，他能把我饶了？看来看去我只有休产假这一条路了。
0: 刘洪兵知道易晴娥一旦认起死理儿来，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做了几次工作，不仅白费力气，而且还把夫妻之间的感情越做越生疏了，他也就不敢再做了。有一天单养平又把他叫去问到底做工作没有，他看单养平到现在手中拄的棍儿还没撂下，就吞吞吐吐地说不敢说。 单阳平把棍儿一撂，严厉地喝道：“你说，你今天得给个准话，我不能栽在你跟你老婆手里，我这一团人还得靠戏吃饭嘞。”
1: 他就磨磨唧唧地说：“效果不大。”
0: 他以为善团会再求他，谁知这次善团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1: 好，好，那我也告诉你刘红兵，请你转告易晴娥同志，团上正盖的新单元楼，一户55平方，两居室，还带一个14平米的客厅嘞。哎，客厅里能放电视机，能放转角沙发，还带厕所，厕所里还能洗澡化妆。哎，这就都没有他啥事了。
0: 善团，你可不能这样哦，那省上领导能批下这楼，还不都是游戏胡演的好啊？人家领导高兴了才决定的嘛。易晴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还能连房都不给他分了？他是休产假，他又不是退休不干了，那还有政策了吗？
1: 你少拿政策跟我说话，团上也有政策，男职工26岁结婚，女职工24岁结婚，并且要求女演员26岁以前还不能够要孩子，尤其是主演，这个培养的成本太大，一要孩子不仅毁了团上的事业，也会毁了演员个人的前程。这些道理还需要我讲给你听吗？
0: 那是那是，不过你看，这些政策都是土政策，恐怕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给职工分房吧。
1: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这土政策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凡违反者将在个人荣誉、住房、职称上加以处罚。
0: 说着，善团还真翻出一个制度来让刘红兵看。
1: 来来来来来，你看啊，你看好，这说着26岁，看到没有，是个红线。哎，每提前一年生孩子都要按实际的年限折算，
0: 易晴娥至少在4年以内不能凭先进个人，不能凭职称，不能参与分房。
1: 刘红兵仔仔细细把制度翻看几遍，嘟哝地说：“这个土政策也定的太苛刻了吧？
0: 不苛刻，不苛刻，剧团就得关大门了。这是这个职业特点决定的，要献身这种事业，足得是晚婚晚育。”
1: 单团长见刘红兵摸着制度，很是惋惜，就趁势说：“你再回去，给魏个瓜女子讲一讲，看她是先要娃嘛，是先要房嘞。”
0: 刘红兵再也没说啥，就把制度抄了一遍，拿回去给易晴娥念。没想到易晴娥听了，还更加坚定了：“
2: 不要房，我就要娃。你告诉他单阳平，我哪怕一辈子住在外边，我也要把这娃生下来。我不给他卖命了，我就要休产假。”
0: 为这事儿，刘红兵偷偷给他舅胡三元打了电话，想着他舅是最关心易晴娥事业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说动他的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83集。胡三元接了刘洪兵的电话，果然第二天就到西京来了。他是好说歹说，说你一个放羊娃混到如今容易吗？一本接一本的好戏，一个接一个的主角上着，看哪里把你搁不住了。又是进北京，又是走州过县，又是上广播上电视，这要放在别人都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你还挑肥拣瘦了是吧？何况这是省琴，多大的台面呢？你却是这样的狗肉醋不上席面，还自己朝后溜嘞，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他就生气地说，哎呀，唱戏这行好多人都是因为熬价钱才把自己以前熬成八倍了。你看你只能成师而伤啊，不干自己朝溜溜的坡上坐，一溜就溜的再也看不见了。这个世界上能人多得很，紧干慢干都会有人从你身边冒出来，哎，你还敢停下等着别人朝前涌来？记住娃，螳螂不缠黄雀在后嘞。生娃嘛，说是大事也是大事，哎，说是小事，比起成名成家来，我就是小的不得了的事情。村里边像你这大的人都有生两个三个的，让计划生育念的满世界跑，还是要生呢？你都没看看他们过的啥日子，活活的让娃给拖垮了。你好不容易熬出来活得有点体面，咋又为生娃连角儿都不当了？你划算不啊？哎，你知道不，这个女人一生娃，这个体型啊脸型啊都会变。哎，你这个嗓子啊，嗓子再有个三长两短，就是再想红火都红火不起来了。他就整整说了大半天的话，本来就黑的一张

0: 下，就那样一边闪着腿，一边一溜一串的滔滔不绝着。刘洪兵觉得他旧嘴里的词儿可抓地，可生动，可丰富了。最后说得他口干舌燥，两个嘴角都堆起了包谷豆大的白沫，还是没把一清鹅说转。气得他就起身要走，刘洪兵拉都没拉住。出门时他就撂下一句特别生分的话：哼，你们秦娥把人做大了，心里边摸着个烂旧了。这烂旧是啥嘛？嘿，仙居团一个破巧固的，还配跟人家大明年说话？人家都是经过中南海跟中央的领导握过手说过话的人，烂旧的话全是当放了屁了。刘洪兵再也没把他舅拽回来。他舅回去后，一秦娥过去的老师胡彩香又来住了几天，也是说了个昏天黑地。胡彩香还说，女人家在一起说话不让刘洪兵听。刘洪兵没办法，只得去办事处打牌去了。他回来一看，还是没结果。胡彩香走时倒是没有他舅那么激烈，他说，非尿生那就让他生吧，也许早生早解脱，还有利于唱戏嘞。女人嘛，一辈子反正总是要生的。谁也犟不过一清娥，他看着傻呆呆闷乎乎的，可主意却正得很。他啥事儿也不跟人商量，说怀就怀上了，说生也就生了。别人怀孩子生孩子就跟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可他生小孩的当天还在床上拿大顶，在房子里练小跳，跑圆场，踢腿就跟没事人一般。在预产期前半个月，刘洪兵终于把一秦娥的娘胡秀英接了来。前边说接他娘，一秦娥咋都不让，说他自己能行，做饭洗衣上街买菜，自己忙得不亦乐乎。预产期到了，他也不到医院去，嫌住院闷得慌。遇见他娘也是个没医学常识的人，一个劲儿地说，
1: 生娃还去啥医院，咱村不都是在家里生的吗？
0: 刘洪兵气得一点儿都没治。那天晚上，一清娥说肚子有点不舒服，他娘说恐怕是发动了，刘洪兵就要朝医院送，他娘还是跟一清娥一样不积极，但他坚决不同意，硬是到办事处开车去了。结果等他把车开回来时，娃已经生到床上了。他娘是用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包着娃，一清娥用手捂着嘴，已经在对他傻笑了。他说，
1: 咋这快点？
0: 他娘说，
1: 嘿，还不就这快点，你刚走，我说要上厕所嘞，腿还没挪下床，嘿嘿，娃就溜到床沿上了，要不是我接的快，都跌落在地板上了。
0: 一秦娥还是在那儿傻笑，刘洪兵就弹了他一个脑瓜崩，
1: 你真是个瓜女子。
2: 你才瓜呢，
0: 他娘说，
1: 你也不问问是男娃吗还是女娃。哎，娘，男娃吗女娃？
2: 你刘家福分大得很，是个牛牛娃，该像你姑爷嘞，搞不好将来还是个专员哩。
0: 刘洪兵笑得就凑上去看了一下，还真把他吓了一大跳。
1: 这咋长这丑的，咋不像秦娥嘞？要长得像秦娥就好了。
2: 说啥哩，秦娥生下来也丑，丑的我都担心将来寻不下婆家嘞。哎，结果三长四长的还把个眉眼给长开了。哎，这娃

将来注定比鹅儿还好看哩。一群鹅脸上发出的是胜利的笑容。自从一群鹅怀孕的消息传出来，省琴就波动了很长时间。先是班子波动，大家都埋怨单养平太护犊子，把个傻不拉几的一群鹅捧上了天，直到把全团都捧进了死胡同。单养平也一个劲儿地检讨说，这事自己的确有责任，思想工作不细致，认人不清，看事不准。还说，事实反复证明，剧团不能耍独蛋，这是很危险的事。以后配了 AB 角，就得把 AB 角全排出来，即就是差一些，也不能一花独放了。一群鹅怀孕的事在全团传开后，立即炸了锅。都说才调来几天呢，就又要坐月子，一坐月子，不定这个蛋就完完的完蛋了。尤其是五蛋，一旦没了形体、气力、速度，那就是软蛋一枚了。大家都觉得团上严重失职，是拿上百号人的牺牲奉献开了玩笑，还说单跛子一天就像护着他奶一样，有事儿没事儿都把他奶像龙蛋一样含着捧着，奶走到哪儿他跟屁虫一样跛到哪儿。这下看他是朝天跛呢还是朝地跛呢。对于一群鹅，那就更没有好话了，都议论说，没看出来这岁货人小鬼大，只怕急着结婚也是把弹药提前装上了，不结不行才结的。很自然，大家就又把他在宁州跟那个老做饭的故事串联了起来。越说一群鹅的形象就越变异失形的不好辨认了。一群鹅怀孕这事儿，自然是暗中高兴了楚家和。他最早的消息来源是业务科的丁科长，丁科长让他抓紧准备，不仅要很快排出游龟山来，而且有可能游西湖、白蛇传的 B 组他都得上。他还问是咋了，丁科长神神秘秘地说，很快你就知道啦。在丁科长找他的第二天，团上就传开了，说一群鹅怀上了，并且表示坚决不采取任何措施，要给副专员的儿子生龙种呢。哼，这个傻女子终于开始犯傻了不是？谁不知道女演员这个时候不能退坡，更不能生娃，一旦进入怀孕生娃哺育期，就像汽车的空档一样，一挂就是好几年，等你重新挂档起步时，一切都已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楚家和不仅暗自兴奋，也暗自涌上一股劲儿来，该是朝上猛冲几年的时候了，冲上去就冲上去了。等一群鹅再灵醒过来，他的黄花菜都已经凉过心儿了。那时候就是让他演，恐怕也是平分秋色的阵仗了。何况哪个女演员，尤其是武旦，在生娃以后还能有当年的风采呢？团上好像也都憋着一股劲儿，从领导到群众都有意愿要尽快推出新的角儿来，不然连门都出不去，是要把唱戏的嘴吊起来了。游龟山最成熟，都下过几次排练场了，自然是要先推出来。不过单团长在给楚家和谈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家和呀，排游龟山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尽快把游西湖、白蛇传给恢复起来，这是秦腔的两本名戏，观众都喜欢看，包戏的多，团上排古装戏刚有些起色，
就让义秦娥当头给了一闷棍。我们不能让这个闷棍给打趴下呀，啊！经过班子认真的研究，业务科拿了意见，要重点培养你楚家河。当然，我们同时也启动了 C 组和 D 组。哦，你们都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振兴省琴，振兴秦腔，必须拿出牺牲一切的精神和勇气，把这几本大戏全部保质保量的拿下来，让全省观众看一看，省琴的人才是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也要让他义秦娥看看，离了张屠夫，省琴是不是就只能吃浑毛猪了。事后楚家河才知道，单团长谈话不只找了他一个，而且也找了周玉芝还有其他几个旦角，谈话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要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力争把几个主角补上。虽然有广撒种子，看哪棵苗好了再给哪棵重点追肥的意思，但他楚家河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也有信心比其他人演得更好些，更何况业务科他还有人呢，因此他也就显得格外的上心用功。游归山很快就和观众见面了，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彩排后只演了三场就草草收场了。观众的评价是，演胡凤莲的演员很漂亮，但没有光彩，把人物的内心没演出来，光漂亮不顶啥。为这事儿，楚家河还有些生气，义秦娥不也是因为漂亮才吸引眼球吗？丁科长说，哎呀，这个义秦娥哦，是色艺俱佳。哎，家河啊，你看你还得在这个意思上哦，很下功夫嘞。丁科长鼓励他说，游归山就是练练兵，关键要看游西湖和白蛇传嘞，哎，这才是你确立省琴台柱子的重头戏嘛。楚家河那一段时间几乎白天晚上都泡在排练场里，他有些刻意模仿义秦娥的意思，一天到晚都只穿一身练功服，对一些来黏糊他的朋友也下了最后通牒，戏没排出来不许再来找他。那段时间日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的余温还没消退，剧里的女主角叫小鹿纯子，她训练刻苦，拼搏顽强，像小鹿一样活泼可爱，又像白玉一样纯洁无瑕。小鹿纯子最拿手的球技就是晴空霹雳，后来又练成了炫影扣杀，观众几乎家喻户晓。剧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我的目标奥林匹克。楚家河不仅给他的宿舍贴满了小鹿纯子扣球杀球的剧照，并且把那句经典的台词无处不在地贴在穿衣镜、门背后、床头柜、写字台上，每次出门前他都要学一下纯子的扣杀动作，还要模仿几声日本女子的尖叫声，然后才信心满满地去排戏练戏了。团上发出了战斗口号，贴得满院子满工棚都是，苦战一百天拿下白蛇传。先排白蛇传是楚家河的要求，说实话他并不喜欢游西湖，尤其是不喜欢杀生那折戏，又是吹火又是跌打，太苦太累，吹火也练得他多次发恶心，几乎把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可不仅没练出义秦娥的那些高难度，而且把眉毛刘海烧得几个月都长不起来。他想着，白蛇传虽然也有武打，但总比吹火强。丁科长就按照他的意思先安排了白蛇传。一百天以后，白蛇传如期上演了，谁知一见观众
从团内到团外都是一蛙声的议论。不如意情和，还不是差一点，是差七八上十点。有人干脆说，切，连一秦娥的脚指甲灰都不如。尽管如此，团上还是硬着头皮在鼓励他、宣传他。每晚演出都是单团长带头在池子里领掌鼓掌，结束时他也会装成观众，扯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大喊几声好。有人在他跟前撇凉腔说，这演的不是白娘子，还是他胡凤莲，演啥都一个味儿，属于那种肉瓤子瓜。单团长一听就急了，把你嘴夹紧，胡说啥嘞？我看好着嘞，有些地方还有胜过他一秦娥的东西，才出来嘛，演一演会好的。你看你那酣水嘴，少胡喷，少放炮，少给团上添乱。不过说归说，单团却没有过去看一秦娥的戏那么激动，台上台下，台前台后，他也来回颠簸的少了。过去散戏时，他总要兴致勃勃地混在观众群里，扯长了耳朵四处听反应呢，听得那个滋润受用劲儿，有时连自己都没感觉到腿是不跛了的。可自楚家河演出后，他只跟了两次，观众那些刺耳的语言刺激的他腿跛的不是

可以，但靠楚家河撑长着省琴当家花旦，恐怕是要贻笑大方的。谁都知道，导演和领导也是有病乱投医。一琴阁撂了挑子，总得有人把这担子接过来吧，没有硬扛的肩膀，溜溜肩也总得有一个吧。楚家河虽然不完全是一琴阁之后的唯一，但也算是筷子里边的旗杆了吧。何况业务科很是支持楚家河，说他条件好，有上进心，服从分配，也许把担子压一压，还真就德艺双馨的出来了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84集。排完了《白蛇传》，让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的，善团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游西湖到底还排不？给谁排都是个事儿。但丁科长很坚定，说还是要给楚家河排。风道就不干了，说楚家河演白娘子已经勉为其难了，功力根本不够，好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减了再减才勉强推上舞台的。可李慧娘的鬼怨和杀生难度更大，楚家河根本胜任不了。有人也建议说让周玉芝试试，可周玉芝直接找到单团长，说他不适合演李慧娘。其实周玉芝的病不仅害在演不过一秦娥，更害在不想跟楚家河争戏上。他知道楚家河的嘴特别厉害，不愿意为了演戏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楚家河已经跟他亮过好多次耳朵了，说游西湖也是给他准备的菜，领导都给他打过招呼了。他也在暗中练习道白顺畅，并且都偷偷吹上火了呢。周玉芝觉得不上戏还落个清闲，剧团能上主角的毕竟是少数。他见识过了楚家河在背后给易晴娥使的那些手段，很是有些惧怕这个同学，也很是惧怕这行事业了。也就在这时，丁科长升为副团长的任命下来了，风岛自然是坚持不过丁副团长了，楚家河就又上了李慧娘。楚家河是真的不喜欢游西湖，但再不喜欢也不能让别人上。他妈自打他开始排《白蛇传》起，就从宁州出来给他当了全职保姆，《白蛇传》一出来，他妈自是大加赞赏。他妈的信息也有些影响楚家河对自己的判断，以为自己这次真的是要超过易晴娥了。即使对李慧娘再不喜欢，他也硬着头皮要上了。这一上，就是省琴不折不扣的当家花旦了。

真的上了这个戏，楚家和也是做了准备脱几层皮的打算。他虽然极恨着易秦娥，却又是处处在向易秦娥学习着，就连平常打坐也是易秦娥似的卧鱼状了，有事没事他都在地上劈着双叉。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易秦娥是怎样一种深厚的功底呀。他卧鱼儿最多也就几分钟，腿就酸得抽起筋儿来，可易秦娥能一卧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不动，那都是在宁州剧团造门洞前练下的死功夫。在排练过程中，也不断有人说他这不像易秦娥，那不像易秦娥的，动不动是易秦娥是这样走的，易秦娥是那样唱的。别人越是这样说，他就越是不按易秦娥的路数做了。他说，切，杀猪还有先杀猪屁股的，一人一个杀法吗？何况搞艺术嘞。反正无论心里怎么偷着学，在表面上他都是从来不认易秦娥的毛的。为了吹好火，他也买了些水果去看过怀孕的易秦娥，讨教怎么火的燃点老是不够。易秦娥倒是不像那些老艺人，还藏着掖着那点技术，竟然和盘把松香配锯末的技术都给他说了。他回去一试，果然灵验。当时他心里还在嘀咕，哼，易秦娥果然是个傻瓜，要放在他那是咋都不会透露的。何况他仅仅是花了几块钱，在快天黑时去水果摊子上给他买了点别人挑剩下的苹果梨。游西湖哩哩啦啦排了四个多月，人拽马不拽的，一来给主演补戏大家没有了原创的热情，二来也都看不上楚家和身上的活儿，觉得那就是个演二三类角色的料，愣朝当家花旦上捧，是拿着菜包子上供硬充数嘞。勉强把戏拉了出来，让善团一看，善团也热情鼓励了几句，可鼓励完却没一点掌声，还有人撇凉腔说，善团让易秦娥把脑子游丝彻底给撬乱了，连好戏瞎戏都认不得，嘴巴一满子胡交代开了。照说风导认为戏连七成熟都不到，可年关已尽，不挽个疙瘩都不行了，因为一开年团上就得下乡演出，游西湖也是一个上了订单的戏。但无论怎样，风导都不同意楚家和版的游西湖在省上首演，说下乡可以凑合。丁副团长为了这事儿还跟风导大吵了一架，楚家和他妈也让女儿去质问善团，他的戏为啥就不能安排春节在西京首演了？难道他吃了这么多苦，好不容易把戏补出来，就是为别人垫碗子下乡的吗？善团还解释说，团上也是为他好，到乡下先演一演，等成熟了再登省城的舞台，力争一炮打响。楚家和也就不好再说啥了。就在易秦娥生下孩子的那几天，团上的单元房也交付使用了，一共是48套。为分房，善团让专门成立了分房委员会，先后拿了好几套方案，上了班子会，都被否决了。要没有这48套房，省琴还安宁些，可自从建房开始，矛盾就愈演愈烈了。本来这栋楼领导是为年轻人批的，如果要考虑中老年艺术家的因素，那就得建70平米的大房。可在建设过程中，大家一看房子的设计特别合理，善团也上心，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并且把楼体染成了富贵红色，顶子上还扣了个汉唐古风的大帽子。好多中老年同志就提出也要上这红楼，他们说年轻人大多是从外县调来的，也没啥功。

现，住这样的好房，搞不好就贪图安逸，不想奋斗，反倒把事业耽误了。说他们奋斗了大半辈子，也才住了个三四十平方米的鸽子楼，还没暖气，突然让年轻人抢了头彩，咋说都是不合理的。年轻人们也组织起来，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且还联名给批房的省上领导写信，要求按建房的初衷办。签名的风声自是传到了中老年同志的耳朵里，他们也联名写起信来。上边的领导看事情复杂，就把单团长叫去做了指示，向所有的业务骨干倾斜。当然，首先要考虑到中青年骨干，但老艺术家也不可忽视。总之，房源少，要合理分配，兼顾到方方面面，以不出事为原则。这下麻烦可就大了，分房委员会直接给单养平撂了挑子。面对狼多肉少的局面，单养平在院子里跛了几天几夜，也拿不出一个能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好意见。领导为了稳定，笼统说了个要向业务骨干倾斜。问题是，谁是业务骨干，这个分寸太难把握。只要在这个团工作，就没有人认为自己不是业务骨干的。连一个老剃头匠也给他拿来了七八个奖状，还有几个印着奖字的喝水缸子、洗脸盆，并且还有当初给演蒋介石的演员剃过头的剧照。他是以造型师的名义获过一个什么艺术节的单项奖。据说那个艺术节谁想要奖，找人都能要来，看人都要，他也就加了一条烟去要了一个，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关键是直到现在他还在给演花脸小丑的演员刮头呢，你能说他不是业务骨干？谁站出来说说试试，看那剃头刀不照着你鼻子飞过去。单养平没了主意，就还是硬把分房委员会咕弄到一起，又搞了一套新的平衡方案。谁知还没上班子会就走漏了风声，七八个觉得自己没希望上新房的，端直加了被子，虎踞龙盘到了他家门口，保卫科都请不走，他也就只好让分房暂停了。尽管疫情额给单养平摆了难看，但在单养平心里，最想给分房的还是疫情额。这房子之所以能盖成，都是因为疫情额演李慧娘立了功，领导才批的。看现在这阵势，反倒是没他疫情额什么事儿了。单养平也在分房委员会里暗示过，看能不能考虑一下疫情额，结果反对的意见很激烈，说疫情额把团上害成这样，成一整年的给他擦屁股补角色，再考虑给他分房，岂不是领导打自己的脸呢吗？单养平倒是不怕打自己的脸，他是考虑这个团从长远发展看，没有疫情额恐怕是不行的。通过两本大戏的排练，他发现楚家河还就是个担任二三流角色的料。不仅楚家河不行，试着准备推出的那几个当家花旦都比疫情额差了一大截，他就暗中还是在打疫情额产假以后如何尽量恢复工作上打定了主意。这么大个团，没有真正扛硬的角儿是不行的，唱戏这行就靠角儿吃饭嘞。你说上天说下地，这个立不起来，一个团都是筋松骨软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分房把疫情额伤了。也刚好有这么多人闹，单养平就干脆让分房停了下来，他得把团长的精力好好朝易清娥这个傻女子的身上再用用，这是省亲的根基，弄扯了还就真没猴耍了。

0: 不过，一想到一晴娥，他就头痛。这也真是个难缠的主，你说啥，他都是一副四季豆米油盐不进的样子。好几次谈话，他就想操起电话机，把那个榆木脑袋狠狠地拍几下。有啥办法能让这傻子灵性起来，给省琴拼着命朝山顶上再冲几次呢？急得他在房里转圈圈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易晴娥生完娃，还真是一门心思在家里享受起产假来了。刘洪兵成天买鲫鱼、鸽子、猪蹄子，还买了太子参、当归、红枣、通草、黄花，让他娘给他炖了吃，可他咋都吃不下，连汤也不好好喝。兴许与那些年一直在灶房待着有关，他一见廖耀辉那肥头大耳的样子就感到恶心，因此肥胖在他是绝不能容许的事情。他从怀孕到哺乳期身体的变化都不大，反倒是易晴娥他娘一天把他不吃不喝的好东西都捡着吃干喝尽了，前后只一个来月的天气就壮实的蹲不下走不动，衣服也是没一件能扣上纽扣的，眼睛都快胖得眯住缝了，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开玩笑说，
1: 哎呀，这跟是娘坐月子一样，好吃好喝的都装到我肚子里了，要是放在九岩沟，这些个好东西恐怕是够一沟的婆娘发奶了。
0: 易晴娥看着他娘的样子光笑，娘问他笑啥，他说，
2: 小心你回去爹不要你了。
1: 他敢？凭啥嘞？
2: 凭你太胖了难看。
1: 哼，借给他十个胆子看他敢不。你爹还真是喜欢胖婆娘呢，村长的老婆吃得好，屁股圆，胸大，你爹个老不正经的还老偷看嘞。你看我这下回去他就不用看人家的了，自家的也圆了大了肥了。
0: 把易晴娥惹得捂住嘴痴痴的笑个不停，笑完他就开始练起功来。他倒不是想演戏了，而是想起了村长老婆的屁股，还有廖耀辉盐水淹过一般的大白肚腩，真是太难看了。他必须练功，他感觉最近动得少些，浑身的肌肉都有些松弛，腿上也没劲儿了。刘洪兵不听话，他伸了个扫堂腿去制服，把刘洪兵没扫倒，却差点把自己扫了个仰板。刘洪兵笑了，
1: 你就能欺负我，团上分房都把你打入另册了，你也不找扇脖子去。
2: 我就没想要。
1: 你傻呀，你不要。
2: 你傻呀，要了就得给人家卖命呢。
0: 他娘听见他们俩说话就插进来问是咋回事儿。易晴娥不让说，刘洪兵还是说了。他娘一听，双手卡腰朝起一蹦，憋跳着说，
1: 凭啥不要嘞？啊，我娃是谁？那是秦腔小皇后嘞，连皇后都没房住，那把房都分给那些贵人妃子去了。
0: 娘的嘴一旦插进来就嘟嘟的停不下，本来是闹着要回去过年的，有了这事儿，他甚至自告奋勇要找那个跛子团长理论去。易晴娥就急忙安顿他娘回去过年了。娘一走，刘洪兵说，团里的房好像闹腾大了，暂时分不成了，问他能不能跟他一起回老家北山过个年，说爷爷奶奶都想抱孙子了。易晴娥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哪里又想去刘洪兵的家呢？他是谁也不想见，见了人都要问他啥时再上台演戏呢。他嫌回答的烦，再加上他的确不喜欢刘洪兵他

他妈。这次生孩子他们也来过一趟，却老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他妈说三句话，有两句里边都带着刺儿。一会儿说，这娃的教育将来可是大问题，再不敢跟你们一样，连大学都没念过。他爷爷呀，要是有大学文凭，这阵儿把副省长都当上了。他还逗弄着自己的孙子说，总不能让我孙子将来也唱戏吧，你说是不是？他们俩来时还带了一个很精致的录音机，录的都是世界经典名曲。他妈说，多给孩子听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可不听秦腔，我们造的会让娃养成生冷蹭倔的坏脾气。一清恶想，谁想到这样的家里去过年才是有病呢？我才不去呢。有意思的是，大年初一一早，单团长竟然给易晴娥登门拜年来了，把易晴娥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去年为休产假，他是跟单团干过一仗的。单团说他是世界第一傻，他说单团比他傻1000倍、10000倍。自那以后，几乎快一年了，两人都没再照过面。今天竟然把这个平常只给离退休老干部、老艺术家拜年的大团长给惊动了。关键是单团行走还不方便，连老同志见他一瘸一拐爬上楼去慰问拜年，也是要感动得泪眼婆娑的。今天他却亲自提了一大网兜的水果糕点，过马路进社区，爬楼梯的瘸到自己门上拜年来了，弄得易晴娥还真是有些难为情呢。单团说他是来看孩子的，年前单位忙没顾上。刘洪兵还给他开了一瓶酒，两人喝了一阵，但只字没提唱戏的事儿。他就是让易晴娥好好休息，把娃带好，把产假休好，然后他就起身一跛一跛地走了。他走了以后，刘洪兵说，哎，见了鬼了，还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事儿，一定是急着让你回去演戏嘞。易晴娥说，角色都补了，还要我干啥？补倒是补了，可戏连省城都不敢演，你想想能补成啥样？单伯子心里只怕是明的跟镜子一样，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来。易晴娥懒得多想，反正不演戏挺好的，白天逗娃玩得开心，晚上睡得踏实，再不用一天24小时为戏熬煎着了，也没人说他的坏话了。这日子简直过得有点活神仙的味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00。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打哈欠总会给人一种特别劳累，或者身体特虚，甚至是不尊重人的印象。但您可能不知道，打哈欠并不是睡眠的预兆，它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大脑、肺部和血液，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醒脑，提升用脑效率，更好地投入状态。不仅如此，打哈欠还能刺激泪腺，缓解眼睛干涩，加强咽肌收缩力，减轻因为咽喉肌肉松弛而造成的打鼾症状。因此，在适当的时候深深地打一个哈欠，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3-4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维生素 B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

0: 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包公为什么要这么做？把相府压下去之后，有些个衙役们撤下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公孙策、包青、王马、张赵，还有展雄飞。包公这才跟展雄飞说：“展侠客，今天你来的太好了，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展侠客您就出现了。在金龙寺，眼瞅着我性命垂危，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呢。”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霍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边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利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元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大人，可以呀，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符，这相符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好吧，大人，就这样。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沉舟。战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包公跟这展昭两个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沉舟去了。展昭到了沉舟之后，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了好了夜行衣，身背着湛卢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那是展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轻身术。展昭、展雄飞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边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那花老了钱的。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怡情厅就是坐到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那相府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霸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吗？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他的私人大夫。此人姓臧，叫臧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臧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臧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儿辈儿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

脏曲根儿，脏曲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呐，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

0: 这脏囊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脏囊，这脏囊就给他点拨之后指出迷津，说你这么办就行了。有几回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让脏囊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脏囊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的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脏囊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脏囊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陈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让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200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张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规矩大人，这个降夫不知道他行刺成不成啊，你说呢？你说这个降夫行刺能不能成呢？我看呐、啊，我看危险，危险他总该回来呀、啊，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那哪去了？一众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众杀死了，再一众他逃跑了。不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媳妇又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慈不成哦，是这个样子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郭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他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郭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脏去根，就这脏囊，我说脏先生，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
1: 配了，配了，配了，
0: 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那配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
1: 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配这种药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0: 多少钱？
1: 哦，前后算在一起么，300两。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
0: 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
1: 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配过。为啥子嘞？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配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配，那我哪能不配呀、啊、我就配了。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啊、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当然好使。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真。

0: 爹连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你说这个金玉仙，她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她喝下去，她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她就拉你往屋里去，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当然了，不仅仅是什么。哦，哎，你给我配的长寿酒呢？长寿酒也配好了，这两种药需要3不良银子。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好的，好的，我这就去取那个酒。说到这里，就看那个张曲哥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展雄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儿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儿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暗三间房。这个张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张能就住在这里。张能进了这个当间这间屋，往右一拐，要不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雄飞看见张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张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张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儿呢红扑扑的。这张能又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等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哟，我忘怀了，忘怀了，我忘的是你的生日哦，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是啥子话吗？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狗吗？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 还挺好。
2: 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
0: 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
2: 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
0: 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哦，
2: 在地下放着那个呀？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面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动哦。
0: 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的？
2: 那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
0: 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鬼酒爷配的，鬼酒爷的两位夫人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呢，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啊那是给郭酒爷配的，不是给鬼酒爷喝的。鬼酒爷拿那个东西呀、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有些个妖猫呢他不同意，不同意就让那个酒给他喝了，喝了之后他就同意了。什么？还有这种酒吗？
2: 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
0: 他什么药啊？
2: 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了。
0: 你缺不缺德呀？啊，这果就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
2: 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呀、啊、
0: 鬼酒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样一做嘞我们就赚得钱了。我
2: 那两瓶酒啊跟你说，嘿，多少没花了三两银子。
0: 你猜我找鬼酒爷要多少钱呢？我要这三百两银子。
2: 鬼酒爷也答应了，要给三百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了。
0: 你发大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你呀，张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德，啥子话哟？
2: 没有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架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
0: 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啊，那什么酒？
2: 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八步断长山，泡的越久，那个就活了，走不出八步就死了。
3: 哎呦，我说张去根儿啊，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
2: 给哪一个喝？跟你说，鬼酒也说了，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
0: 什么玩意儿？
2: 相夫？
0: 相夫谁呀、啊、
2: 相夫就是鬼酒爷的保镖，鬼酒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酒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杀死，回来的时候给他请功就喝这个酒。
0: 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毒酒喝呀？
2: 鬼酒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最大了，万一事情要漏出去了，鬼酒爷要担当罪名哦。
0: 鬼酒爷说，杀死钦差回来是喝毒酒，他要是被钦差杀了，他这是活该。
2: 如果他要是跑了，鬼酒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
0: 是啊，行啊，我说张去根儿啊，你就跟着这果舅舅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
4: 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兄非心强，相福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
0: 次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雄飞一纵身到房上了，趴在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哎，张先生，张先生，那一股我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舅爷说呢，问您那藏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跟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
5: 哎，当然先取钱喽，先取钱。
0: 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300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
5: 好的好的，你帮个忙帮个忙。
0: 好，我帮个忙白帮吗？
5: 哪能白帮喽，我们这要给钱，要给你点钱，给你点钱，给我点钱，给多少先说明白，给多少？
0: 你要多少？
5: 10两，少说也得10两，太多喽，4两纹银呢。那个，
0: 要不然我不帮你忙。我告诉你，好好好，我给你4两，4两，走走走。
5: 两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上账房里边取钱去了。
0: 展雄飞刚才听明白了，这俩瓶子是一个白瓶，一个红瓶。红瓶里边装的是藏春酒，白瓶里边装的是长寿酒，架子上面那花瓶里边装的是八步断肠散毒药酒。
5: 展雄飞看他俩走出小院，展雄飞非常快，唰，像一只猫一样那么轻，又打房上就落下来了，
0: 进了外间屋，转身往左拐，进了那屋了。
5: 展爷进去，知道那边那屋里边就这张能他媳妇儿还在那自斟自饮呢。
0: 展雄飞进到这屋一瞧，果然桌子上摆着两个瓶子，拿手一抓这瓶子，这瓶子可能是10斤的瓶子。瞧了瞧地下有闲置的一些个坛子，有2个坛子都是空的。展雄飞一看其中有一个坛子还比较干净，把这个坛子放在桌子上，马上把这红瓶的酒拿起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倒在这坛子里边了。底儿朝天了，这红瓶控干了以后，他把这红瓶放到桌子上，接着把这白瓶的酒拿起来就倒进这红瓶里边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长寿酒倒在这红瓶里了，吨吨吨吨吨吨吨，倒进去之后又把这坛子里边装的这个藏春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倒在这白瓶里边了，和这展爷呀整个就把他这个酒给调换过来了，然后把那空坛子往地下一放。展雄飞心想，这张能办这个缺德事做这种事，我不能让你得逞。然后看那个架子最高处有个花瓶的毒药酒，展雄飞就把那花瓶的毒酒拿下来，本想带着，又一琢磨，我先给他放回原处，我看他这个酒他用不用。马上从屋子里边出来了，纵身上房，趴到房檐上观察着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张能再加上那庞福俩人说说笑笑的来了，抬着银子300两进屋了。进了屋之后，这张能就说，老婆发财喽，看见没有，咱们老多的银子哦，300两哦。聊到屋里头，马上找了一块银子，这个足有4两，哎，庞福送给你，送给你。好了，对，这怎么也得来10两啊，您那么多钱，好，您发了。这庞福呢把这钱就揣起来了，来把这个酒我们拿着。两人到这屋了，一个滴了红瓶的，一个滴了白瓶的。这张能呢顺手又打那高处把那个花瓶的也拿下来了，就说把那个毒酒他掖到自己的腰带上了。两个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情厅。 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

0: 一见了庞毓，贵九爷，这个就拿来了。跟你说，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长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呢，就是那个长寿酒。你们要喝这个长寿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潘云一听，好吧，叫丫鬟来，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国舅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里他瞪出来了，在这里，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喽。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贵九爷，你足智多谋啊！嗨，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对，这是长寿酒，给我这两个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这张公子，哦，这种酒我不敢喝哟，长寿酒那里边药材是非常的贵重的。那一杯酒杯多少钱呢？我要是一喝，就耽误了二位夫人喝喽。贵九爷，你应该喝。我呀，我先不忙着喝这个，我上后边瞧瞧去，我看看那个金玉仙他喝不喝那长春酒。他要不喝的话，今儿个我就给他来个掐脖怪。他是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要得要得，贵九爷，你就去吧。这国舅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展雄飞趴在房檐上瞅着他们，心想：我看这酒他喝吗？这两位夫人可喝上这个长寿酒了。其实那哪是长寿酒，那是他配的长春酒。这俩夫人接过酒杯来，这个一杯一品，哎呦，你还别说呀，这酒啊，它真好喝，甜丝丝的。三夫人说了：“就是啊，我喝着也挺有意思。来，再给倒一杯，又倒一杯。满桌子上都是菜呀，一边喝着酒，这边吃着菜。而这个张能呢，在旁边喝的是一般的酒，就是刚才他们喝的那酒。这庞福出出进进的伺候着，国舅那两个保镖跟着国舅奔后边去了。这两个夫人把这酒喝了没有几杯。”脸儿一泛红，这俩夫人呢就有点变态。怎么变态呀？坐在那儿啊，瞅着这脏去根儿啊，一劲儿直笑，张先生，你这人可真不错。
1: 哎，二位夫人，我没啥子了不起的，我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哎，做医的，做医的，这个酒喝了之后要长寿啊！
0: 是啊，这酒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有精神。张先生，哎呦，我们瞅您那么漂亮。

0: 爱的这个家人呢，他给上菜呀、给通个风报个信儿了，打听消息，这办这事儿的。这庞福又在外边进来之后呢，旁边那三夫人站起来了：“庞福，你站住！哎，夫人，您说，庞福啊，我待你怎么样？夫人，您待我非常好啊。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啊！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夫人有好事告诉你。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傻样儿，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点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能那位二夫人就把张能的脖子给抱住了。张先生啊，走啊！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国舅爷愣给他灌，灌完了之后啊，这金玉仙更烈性了，把国舅爷腮帮子都挠破了一道。按说这国舅爷不应该把这金玉仙治死吗？没有，这庞玉还有这么一毛病，征服不了的女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征服，他还绝不用强制手段。所以这庞玉一边骂着一边往回来，他妈的，我见的女人多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一个金玉仙，我就不信征服不了她。他娘的，这个脏去根儿，他配这个酒的根本就不好使，我他妈给他灌进去了，他那劲儿更厉害了。后边俩保镖跟着就跟郭舅爷说：“郭舅爷，您看这您别生气，您问问他是不是把这药量不够啊？量不够啊！他妈的是庸医，他根本都说的是谎话。回来往屋里边一走，进屋一瞧，呵，这边搂着那家丁，那个搂着那个脏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我刚上后边走这么一会儿，这就要乱套了。”国舅爷当时把腰中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这两位夫人一看国舅回来了，也害了怕了，都松了手了。怎么回事？这功夫，这张去根站在旁边，贵舅爷，贵舅爷，这个事情你听过？所以我看呐，十有八九是我把这个酒啊搞错了。你拿到后面去那个酒啊，是长寿酒，这个酒我看二位夫人这个表情，倒是像长春酒啊。他妈的，你把这酒给我这夫人喝了啊，你把那个酒给那金玉仙喝去，你他妈的是成心，我宰了你！国舅把这宝剑一举，正这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这人是谁呢？其实呢，是给送汤的厨房的师傅，因为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夜宴呢，快结束了，最后上了一碗海鲜汤。这人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了一大碗汤，他端着托盘在院里那么走，眼看着就进这个怡情厅了，在这厅门口外边的功夫，展雄飞一瞧，到时候了。他这袖子里边带的有袖剑，这袖剑有一拃多长，这是一种暗器。展爷照着这宋汤的后屁股上，啪就打了一袖剑，这一支袖剑噔就给他钉进去了。宋汤这位端着汤还不敢撒手，一撒手这汤就洒了。他在那一站，哎呦，了不得了，快点给我拔出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斩南侠夜闹安乐侯府，他 道会。

0: 犯了藏春酒，这么一来，把他府里闹得是乱七八糟了。在这怡情厅里，庞玉的这两个夫人错喝了藏春酒，马上就显示出了一种心理变态。这二夫人、三夫人，一个抱住了那庞福，一个抱住了那张能，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庞玉来了，庞玉哪见得了这个？气得他抽出宝剑，想把这俩人给杀喽。偏偏在这个时候，厨房里边这位厨师端着一碗海鲜汤给送过来了，走到这个大厅的门口这儿，展雄飞就给他一袖剑。这个袖剑呢，是古代年间一种暗器。其实它是用一种机制崩簧做的，有个筒藏在它的袖口里，因此就叫袖剑。这个袖剑打出去那一拃多长，是一个短剑。展雄飞这一个短剑，啪的一下子就打到这厨师的臀部。这厨师当时端着这盘子，盘子上面放着海鲜汤，不敢撒手，又不敢动。怕把这个汤给洒喽，所以他在这儿就喊了一嗓子：“哎呀，快点啊，给我拔出去！”这声喊的都差了声了，怎么差了声了？那嗓子都邪味儿了，他疼得难受啊，忍耐不住。由于他这一喊，倒把庞玉给震动了。庞玉一转身，一瞧。这厨师站在那儿端着汤不动弹，嗷嗷直喊。庞玉就说：“你怎么了？啊？哎呀，国舅啊，我现在不行啦！你看看我这后边，快点给我拔出去！谁给我往屁股上钉钉子？”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看看他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过来了，一瞧啊，果然这臀部给钉进个铁钉子去，那不是铁钉子，那是袖剑。这边有人就往外拔，一拔那个袖剑，这袖剑呐，头前儿呢是个尖儿，后边啊多少还带点钩。往外一拔的时候，这边哎呀，轻着点啊，把肉都带出来了。这会儿就乱了套了。那张能呢，由打这厅里边就出来了。贵舅爷，贵舅爷，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看十有八九是这个藏春酒搞错了。这二位夫人肯定是喝了藏春酒了，喝了藏春酒才有这个样子。贵舅爷，你要知道啊，这个与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小子，以后你别给我做这个藏春酒了。你做完这个藏春酒怎么弄的啊？在哪个瓶里装着你都不记着，结果把这藏春酒给我两个夫人喝了啊，让他们这个样了。这幸亏我还在这，我要不在这，我不就戴上绿帽子当了王八头了吗？啊，贵舅爷，这个不冤我哟，不知道是哪一个龟儿子到这这里来了，把这个酒给弄颠倒了。他这一骂，展爷在房上听着。心想：“你这个小子配制这个藏春酒，啊，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你还骂谁给你把这个酒给倒过去了？行，我给你来一剑吧！”一抬胳膊，啪，又一袖剑，正打到这个张能这臀部，跟那厨房大师傅打的是一个位置。这张能当时就一蹦：“哎呦，哎呦，快一点哦，快一点！我这个臀部，这个臀部。”国舅一看，什么玩意儿？你臀部？你臀什么部啊？你嘴里有部吗？不是，我这个臀部是我这个屁股上面哦，屁股啊，屁股啊，怎么的啦？旁边有人过来，又给这张能往外起这剑。院里边这么一闹腾，屋子里边那两个夫人也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就好像凭空当中有什么神鬼在这折腾他们一样。两个夫人吓得也出来了，这边给这个张能起这剑，这张能还想着那两位夫人呢。贵舅爷，你快一点，给这两位夫人喝点凉水，喝一点凉水之后，他就好了。他知道这两位夫人呢，可能是喝了藏春酒了， 喝了藏春酒之后，喝碗凉水就能给解除。这边有人找凉水，他们都往院子里边这么这一折腾，大厅里边可就没了人了。大厅里边这一没人，展爷由打这房上窜到大厅的房顶上，纵身下去，在后窗户这儿他就进去了。他从后窗户纵身进去，手中一摆这战楼镜，咔的一下子把悬挂在大厅里边的灯那个灯链就给砍断了。大厅里边这个灯上面挂着有几十支蜡烛，灯链一砍掉，咵嚓，这灯往下一掉，蜡烛全灭了，大厅里边一片漆黑。院子里边这帮人更吓坏了，谁进了大厅了？怎么回事？这一闹腾的时间，展琼飞先是用着剑把他那藏春酒咔酒瓶子给打碎了，酒全洒了。展琼飞心想，这样的东西还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如果说真要留在这里，日后这庞玉抢男霸女，说不定把这酒就派上用场了。我今儿给你全洒喽，瓶子打碎了。接着展雄飞往那个桌子底下一滑了，就把那瓶毒酒拿过来了。他把这瓶毒酒拿过来带在身上，一转身又打后窗户纵身出去，再一纵身跳到了方坡上。展雄飞由打房上走高房越矮房，展爷走了，这边院子里边还在闹腾着。庞玉马上吩咐把灯给我点着，看看怎么回事。有人重新掌上了蜡烛，进到这厅里边再一看，这厅里边都乱了，那个灯掉到地下了，蜡烛都灭了，再一看那藏春酒的那酒瓶子也碎了，酒洒了可地。这阵张能还有那个大师傅把那个绣剑起出来之后，大伙一瞧，这谁把这钉子给磨成了剑了，往这屁股上打呀，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庞玉呢这个时候手中拿着宝剑，一边走着一边到处瞎划了。为什么？他生怕再飞来一个钉子钉到他那臀部，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方而来。庞玉划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吩咐手下人在院子里边检查有没有人藏着，看看房顶上有没有人。到处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人。庞玉心想，怪了啊，整个房上房下院里院外都没有人，那这些个事儿都谁做的？这钉子是谁打的啊？我说张能啊，你这个酒配的可好，配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府里边都配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贵舅爷，这个事情你要多加小心哦。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不是那个包赫派了什么人哦？派了人到了捣乱呢？你说那包拯手底下能有能人呐？我看他未必。这呀，说不定是谁得罪人了。小子，十有八九是你得罪人了。贵舅爷，我是个医生，我咋会得罪人嘞？你怎么就不会啊？你整天配这些个乱七八糟的药，不定给谁吃了，人家记恨上你了，所以这就收拾你来了。哎，也可能，也可能啊。哎，贵舅爷，我们要多加小心。行了，这边他们在收拾安排这个大厅里边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展雄飞呢回转到了安岭镇，回到安岭镇之后天还没亮呢，先见到了包公。包公今天晚上没睡，等着展雄飞的消息。展雄飞回来跟包公就说了，他所担心的那个金玉仙和那田启元两个人还在他的府里，并没有杀死，尚且还活着，因为他听到了金玉仙的消息。这庞玉想用一种药酒给那金玉仙喝，结果未能得逞。 展雄飞就把他倒换藏春酒的事跟包公讲了一遍，接着又说了他手底下有哪些个人等。看到了这些人，却没有看到那知府，也就是那太守蒋迈，估计在晚上他们不往一起凑，只有在白天他们才一起密谋。接着他就把这瓶毒酒拿来了，说这瓶毒酒啊，这是这个国舅准备着给那相福喝的。相福这个人很可怜呐，他为国舅尽心竭力舍死到这来刺杀包大人，可结果呢，国舅给他设置的是这么一个结果。包拯说好吧，马上把相福带来，让相福知道知道。于是派人把在押的相福给带来了，此时跟他相福绑绳去掉，戴上了手铐子了。相福来到包大人的大厅里边，给包大人见礼。包拯说相福啊，刚才展雄飞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探得了一些消息，现在让展南侠跟你说说，你听听国舅对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是怎么安排的。展雄飞在旁边说，相福，我知道你在临行之时，国舅对你有很多许诺，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带回去，给你生出子孙，让你的子孙再去念书赶考，然后再做官。这一切我是都听到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就跟那回跟你当面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府，国舅当时跟他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叫臧能，你知道吗？相府一听，我知道，那是他的谋士。对了，他跟他的谋士正在商议着对你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你刺杀不成。臧能说你有可能逃跑，国舅说你若逃跑，就派人把你追回，然后把你杀了。如果说你刺杀不成功，回去国舅也可以找一个茬把你给宰了。如果说你行刺成功，回到那里去，国舅要给你庆功，而且他们未给你庆功，有那臧能专门给你配置了一种药，用这种药放在了酒里，我把这壶酒给你带回来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庆功酒，现在我就给你瞧瞧他给你准备的这个庆功酒是什么样子。说到这里，斩南侠探背膀，由打身背后蹭抽出了这支战卢剑，他这是宝剑呢，然后把带在身上这个毒酒的瓶子就拿下来了。看见这个瓶没？这个酒瓶子可是国舅府里的。相府一看，对，这个瓶子我见过。你见过？他把这个瓶塞儿打开，然后把这毒酒往这剑上唰那么一倒，噗的一下就起了蓝火苗了，这就说明这是剧毒之酒。展雄飞这个剑可以试毒，这是保兵器嘛。这一起蓝火苗，当时相府一惊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振杰的嗓音甜润宽亮，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一轮明月照窗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京剧名家薛亚平出生在北京一个梨园家庭，外祖父是京剧名镜李春恒，母亲李婉云也是京剧名旦，深受家庭影响，自幼随母学戏，后经陈少林引荐，于1962年拜张君秋为师，成为张派艺术的优秀传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直到花甲之年仍然是满弓满调。他在京剧《逍遥津》一戏中一句二黄导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一声，那我说。

一世不会跳，一个对七个人好一世敢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演花旦，口齿清脆，体态轻盈，表演细腻，是青衣，端庄大方，唱腔流畅，婉转自如，韵味隽永。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在京剧《铁公园》一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芥菜它耐贫瘠、抗严寒，产量丰厚，是北方冬季最朴素也最亲民的餐桌守护者。古人说咸菜芥为王，一碟看似寻常的咸菜背后承载着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故园乡愁。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咸菜芥为王，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1: 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老子不及吾，这是电视剧《天下粮仓》中的一段名场面，演的是清乾隆年间江南地区啊发生了粮荒。那么钱塘知县王甘聚奉命呢盘点粮库的存粮，晚上啊他一边听衙役们盘点着存粮，一边呢喝着小酒吃着火锅，非常的惬意。这部剧啊不仅演员演得好，剧中的那个咸菜滚豆腐啊更是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道著名的热梗。很多网友就好奇啊，咸菜豆腐那听起来也不像是什么美食啊，为什么看上去就那么好吃呢？这是因为啊，这个咸菜滚豆腐它用的不是普通的萝卜丝啊、辣白菜之类的咸菜，而是啊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就是腌雪里红。雪里红就是芥菜的一种。雪里红由于它比较耐寒，在寒冷的雪地里呢也不会被冻死啊，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雪里红。过去啊在我们的北方没有大棚菜，冬季呢往往都要靠腌制的蔬菜来过冬，也就是雪里红就成了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腌制的蔬菜了。芥菜又名芥，辣菜啊，辛辣的辣，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台属芥菜种的统称，也就是说芥菜啊其实是一类蔬菜的统称。芥菜呢是我国原产的栽培蔬菜之一，在这个先秦的文献中啊就有春用葱秋用芥的记载。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快，春用葱秋用芥。快是什么呢？快就是细切的肉类，比如鱼肉啊，啊，像鱼片，我们吃的生鱼片，其实就属于块的一种。为什么要用葱和芥呢？因为生鱼片这种食物，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类的蔬菜来佐餐，这就说明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在吃这个块这类食物的时候，就会用到葱和芥这样的蔬菜了。古人对于芥呢，有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唐本草》里面它就把芥分为三类，一种呢是叶子比较肥大籽比较粗的，这样一种芥菜呢它的叶子可以直接食用，它的这个籽呢可以入中药。还有一种呢是叶子比较小啊，这种叶子就不堪食了，籽呢也比较细，但是呢它这个籽啊可以磨碎了做成芥末。还有一种呢叫做白芥，而且也比较粗大啊，像高粱米一样。这是《唐本草》中记载的三种不同的芥。今天呢，我们一般按照芥菜的用途啊，按照它这个食用的部位，把它分成根用芥菜、叶用芥菜和茎用芥菜三大类。根用芥菜呀，顾名思义，那就是吃芥菜的根。这种芥菜呢往往它的根部呢比较肥大，上面大下面细啊，俗称叫做芥菜疙瘩或者叫做芥菜头，大头菜。这种蔬菜呢往往是用来腌制这个咸菜用的。芥菜的叶子呢分为大叶芥、花叶芥啊等不同的品种。前面介绍的雪里红就是花叶芥，芥菜的菜坛、芥菜的嫩芽也可以做菜。芥菜籽呢磨碎以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芥末啊。刚才讲了古人吃块，也就是吃生肉片 生于

0: 片的时候用芥末作为佐料，是开胃通窍的调味品。芥菜这种蔬菜呀，有如下的优点。第一是它比较耐贫瘠，也就是说种植芥菜的这个土地啊，不需要很肥沃啊，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芥菜也能很好的生长，种上之后就能丰收，生命力特别强，而且呢它的生长的速度还特别快，栽下不久以后呢就马上就会呈现绿油油的一片景色。芥菜的第二个特点呢是耐寒，也就是耐低温。为什么芥菜在北方受到欢迎啊？因为北方秋冬季节往往温度比较低，而芥菜呢可以在低温下还很好的生长，秋末播种，初冬就可以丰收啊。第三个特点呢是产量高，芥菜的亩产量啊是相当可观的。芥菜一般可以在春秋两季播种，如果是春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左右，如果是秋季播种的芥菜呢，亩产量呢能够翻2到3倍，也就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公斤左右。量大就意味着便宜，量大管饱，所以呢到了这个芥菜上市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啊，可以大量的供应市场啊。由于芥菜大量上市的季节通常是在初冬季节，因此呢老百姓啊就喜欢把这个芥菜啊大量的买回家去腌制成各种咸菜啊。由于类型多样，量大管饱，芥菜呢堪称是腌咸菜的最佳之选。古代啊很多名人喜欢吃芥菜，你比如说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啊，他就曾经写过一首吃芥菜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呢叫《招韬光禅师》。诗是这样写的：白屋炊香饭，昏山不入家，绿泉炖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时，摘罢一瓯茶。这首诗啊是白居易写给一位高僧的。白居易晚年呢颇好佛啊，喜欢佛法，他自己自号叫做乐天居士嘛，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这个佛家弟子啊。那么他写的这首《招韬光禅师》呢，就是邀请一位法号叫做韬光的高僧来家里做客的。因为你邀请的是高僧啊，啊是佛门中人呢、啊，那么的饮食呢啊就必须要遵守佛教的规律，只能吃素。所以啊，白居易所准备的呢，全是素斋、素菜、素饭啊，荤膳这些食物呢。都不能入家啊。白屋炊香饭说的是主食，主食应该是米饭啊，可能是大米饭呢或者是小米饭。菜有什么呢啊，菜有葛粉、藤花。这个葛粉呢也就是葛根粉啊，葛根粉呢是从这个葛麻的这个根部提取的这个淀粉，它的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葛粉由于是在这个木本植物的根系里面，它的提取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先把这个葛根呢挖回来之后清洗干净，然后粉碎啊，粉碎以后放在这个水里面过滤啊，最终让这个葛粉沉淀到下面得到这个食物，所以它的制作是很繁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啊对于这个贵客呀、啊、非常重视啊。那么什么是藤花呢啊，白居易没说。我猜测啊，这个藤花可能指的是南瓜花。因为在南方的时候啊，我就经常见到两广地区的人以南瓜花为蔬菜啊。而且啊，他在这个采摘南瓜花之前呢专门要洗手啊，净手，以示对于这个禅师的重视。那么除了葛粉，除了南瓜花，还有什么菜呢啊，就用到了芥菜了。诗中写到：青芥除黄叶， 啊，这个芥菜长大之后啊，啊，外面的叶子呢就长老了，会发黄，啊，里面的叶子是嫩的，所以呢，啊，要把这个芥菜外面的这些枯黄的叶子呢摘掉，保留里面清脆的嫩叶，用来招待客人。诗中还提到了红姜，红姜也就是指紫姜，紫姜啊就是刚刚长成的嫩姜。我们北方人吃姜啊，一般喜欢吃老姜啊，用来这个切丝、切片，啊，炒菜的时候当成佐料来用。但是在南方人呢，他们喜欢把这个新下来的嫩姜当成菜来吃。你比如很著名的菜，紫姜烧鹅、紫姜烧鸭啊，在南方都是很常见的家常菜。白居易呢，因为他请的是僧侣，他肯定不会用紫姜做肉食了，估计是用紫姜来炒一些素食，比如豆腐之类的啊。那么这个记载就说明啊，白居易是比较喜欢吃芥菜的，特别是他在家修行如素期间。另一位唐代诗人钱起，他不仅自己喜欢吃芥菜，还经常去这个菜园里山上采摘一些新鲜的芥菜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啊。他在栏上采石芥记前李明甫这首诗中就写道，说渊明一爱处，山芥绿方出，晚此春阴色，幽滋夜雨，隔溪烟叶小，复时雪花疏，采采还相赠，摇华信不如。栏上啊，诗中说的栏上是哪里呢？也就是李商隐所写的这个蓝田日暖日生烟的这个蓝田。为什么要提蓝田呢？因为蓝田这个地方出美玉啊，蓝田玉是古代的四大名玉之一，非常有名。钱起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呀，说我到蓝田这个产美玉的地方去了，那么我来到这里以后呢，看见山里的这个芥菜呀，绿油油的，长势正好。为什么长势这么好呢？一来是因为春天来了，气候变得温暖了；二来呢，是因为昨天晚上刚下了一夜的雨啊，经过了雨露的滋润呢，隔着山间的小溪看过去啊，溪流上升腾着水雾啊，这个青青的芥菜啊，叶子小小的啊，那旁边的石头上呢还覆盖着去年冬天的残雪啊，因为在山区嘛啊，它这个温度比较低，所以一些这个积雪啊往往经年不化，可见呢这个芥菜生长的环境是非常优越的，用今天来说就是无公害无污染，绿色环保啊。那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挖了一些芥菜，虽然不是蓝田玉，但是呢这些出自蓝田的青芥比美玉还要好啊，就是把芥菜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芥菜再珍贵，能有美玉珍贵吗？啊，这是诗人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啊。他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啊，啊，我出来踏青了，采到了最新鲜的芥菜带给你，我认为这些芥菜比当地出产的蓝田玉还要珍贵，因为啊，它代表着我们之间的友情。
1: 从白居易用青芥配红姜招待高僧，到钱起把青芥当作胜过美玉的礼物赠予友人，芥菜在古人心中不仅是盘中餐，更是情谊的载体。古人对芥菜的喜爱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发现了芥菜种子里藏着另一种独特的风味，并将其加工成一种流传千年的经典调味品。那么这小小的芥菜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古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味辛辣的呢？
0: 除了食用芥菜叶和芥菜的根，古人呢还喜欢吃用芥菜籽加工成的芥末。你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啊，就曾写过一首芥鸡诗啊，这个诗呢是这样写的：紫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心不让渠，蟹眼嫩汤微熟了，鹅儿新酒未醒出。那么从诗的内容来看呢，杨万里啊是在吃螃蟹，

是呢，螃蟹虽然好吃啊，却是一种性寒凉之物啊，所以吃螃蟹的时候啊，需要用一些辛辣热性的食物来中和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辣椒啊，明代辣椒才传入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吃螃蟹，靠哪些辛辣之物来佐餐呢？啊，就是靠姜和芥末。所以杨万里才会说：“子姜辛辣最佳蔬，孙芥芳辛不让屈。”啊，子姜啊是配吃螃蟹的最佳的蔬菜，但是呢，芥末呢啊它的作用啊也不次于子姜。那么诗中提到的鹅儿新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酒啊？鹅儿啊，字面意思就是鹅的儿子啊，就是刚孵化出来的小鹅啊。这小鹅的颜色呀、是嫩黄的啊，毛茸茸的。古代呢，特别是江浙地区酿的米酒呢，新酿出来的米酒啊，也是淡黄色的、鹅黄色的，就像小鹅的绒毛一样。那么古人就用鹅儿新酒来形容这个刚酿出来的酒的颜色。通过杨万里的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了宋朝人吃螃蟹啊，要用到姜，用到芥末，还要用到新烫的黄酒，就是鹅儿新酒来佐餐。在古代啊，芥菜由于产量大，价格便宜，那是老百姓啊家家户户日常都会吃到的蔬菜。著名的文人高启啊就写过一首诗来描述当时老百姓菜园里日常种植的蔬菜品种，比如有茄子，有荠菜，有白菜，有萝卜，有葵菜，也就是冬寒菜，还有韭菜，有笋等，其中就包括了芥菜啊。关于芥菜啊，它是这样描写的：叶倦春虫老，花流木蝶新，携来共素如，露气足芳心。什么叫做叶倦春虫老？这个芥菜啊，最嫩的这个时候，最适合食用的时候，已经快要过去了，这个叶子啊已经开始老了。但是呢，芥菜花长出来了，芥菜花呢伴着这个旁边飞的这个蝴蝶，不是说罢园了不能食用了，而是说菜叶不再新鲜，不再鲜嫩了，过了最佳的食用期了。连这个吃这个芥菜叶的昆虫啊，这个虫子都已经长大了，春虫老。那么菜虫长大成熟了，就会羽化成蝶，所以有了花流木蝶心。这个吃菜叶的春虫啊，已经活了很久了，但是呢，刚刚羽化出来的蝶却是新的啊。这个时候呢，把芥菜采摘下来呢，做成素菜来吃，露气足芳心。虽然这个时候的芥菜已经不是最鲜嫩的时候了，但是吃起来呢，味道仍然很好吃啊，因为它是早晨采摘的，这个新鲜的芥菜中呢带着露气，吃起来呢既有芳香之气，又有辛辣之气啊。那么这首诗说明，芥菜在明代是当时江南人家里面呢普遍种植的蔬菜。芥菜在民间还有一种俗称，叫做聪明菜、诸葛菜。为什么叫诸葛菜呢？据说呀，和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有关系。相传呀，这个当年诸葛亮啊，在没有出山之前，在隆中嘛啊，躬耕龙亩。有一次呢，啊，他到山上去采药，就偶然发现了一种像萝卜一样的蔬菜啊。他拿起来一看呢，啊，不是萝卜，只见这种蔬菜呢，啊，像拳头大小，上面大，下面小，咬一口呢，啊，有点苦又有点辣。他就想啊，哎，说这个地上的百草能养人，这种蔬菜如果没有毒，不是也很好吗？啊，于是呢，他就挖了几个带回家去了，啊，到家里面呢，让妻子呢，啊，炒了一盘，一尝啊，哎，味道还不错，啊，哦，他就知道这种菜可以食用。采集多了以后，啊，把它腌制成咸菜，啊，家人很高兴。

0: 就问诸葛亮说：“这叫什么菜呀？”诸葛亮说：“这个菜上头大，下面小，那就叫大头菜吧。”啊，从此呢，诸葛亮一家呢就经常把这个大头菜当成日常蔬菜来吃了。后来我们知道，诸葛亮啊被这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辅佐刘皇叔。军中打仗的时候啊，经常缺这个蔬菜吃，诸葛亮就想起了自己家的大头菜，啊，就鼓励军士们啊去种植这种蔬菜，把它腌成咸菜。那么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把它当成军用食品来吃。大头菜呢，啊，携带方便，吃起来有味道，啊，将士们呢非常喜欢。为了感激诸葛丞相为改善大家的生活做出的贡献，于是人们呢就把这种菜称为诸葛菜。菜根谭呢是一部讲述为人处事道理的格言小品集，它的编者呀是明朝人洪应明，他是一个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呢在菜根谭这本书里面呢啊就夹杂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教人以退为进，有容乃大，堪称是一部人生的兵法。这本书之所以叫做《菜根谭》，啊，是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啊，宋代的汪格有句名言叫做“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这就是《菜根谭》这本书的书名的出处。什么叫做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呢？并不是说啊可以去做一百种事情，而是说只要你咬得菜根，做什么事都可以做成，可以成功，是一种比喻意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甘于贫贱艰苦的生活磨练啊，就容易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当然这样一种思想啊也不是汪格先提出来的，它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这个儒家孟子的富贵不能淫的思想。汪格的师爷啊程朱理学的这个重要创始人程颢呢啊就把这种抽象的表述啊总结为两句诗，叫做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汪格啊显然是继承了理学的这一思想，并且把这种思想给它通俗化了啊，通俗化之后就变成了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问题是啊，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这个菜根指的是什么菜的根呢？有的人认为那就是一切蔬菜的根啊，我认为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蔬菜的根都可以食用的。我认为菜根谭所说的菜根指的呢应当就是芥菜的根，就是大头菜。首先呢，芥菜的根部也就是大头菜啊一直是我们北方人最常食用的食物，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啊，芥菜头也叫芥菜疙瘩啊，那是普通老百姓啊最常吃的咸菜。汪格所说的咬得菜根啊，不是说让人专门去找菜根吃，而是指底层老百姓的艰苦的生活条件。普通的老百姓啊，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吃不起大鱼大肉，每天只能是咸菜啃窝头啊，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呢，要经受得了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练，这是其一。其二呢，古人呢也经常用菜根来比喻艰苦的生活，而芥菜本身呢就是又苦又辣的一种菜，哎，这里用蔬菜的苦或者是用芥菜的苦来比喻生活之苦啊，在苦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第三呢，与菜根谭编著者同时的其他文人也是这样来理解芥菜的。同样是明代啊，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做吴宽，他就写过一首就关于芥菜的诗。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菜根作苦终闲咬， 明夜拂香未泼开。你看他这首诗的名字写的是芥菜，但是他在诗里面就明确的说菜根，这就明确的指出了咬菜根指的就是吃芥菜，或者说就是吃根用芥菜腌制的咸菜。可见呢，芥菜不仅仅是普通的一种咸菜，更是帮助人磨练意志、苦其心志、劳其体肤、成就人生的成功菜。芥菜在古代还有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做春不老。这个名称呢，主要流行在河北保定地区。保定地区有句谚语啊，叫做保定府三样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啊，铁球我们都见过，一般是一对儿，用来在手里运来运去，据说呢可以舒筋通络。面酱咱们北方人都熟悉，特别老北京人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面酱，如这个著名的北京烤鸭，如果离开了面酱就失去了灵魂。那么春不老是什么呢？春不老是夜用芥菜的俗称，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雪里红。夜用芥菜呢在秋冬种植啊，经霜冻后呢反而会变得更加鲜嫩。在南方啊，雪里红甚至可以越冬生长，下雪都不要紧。仿佛是不畏寒冬，青春常驻。所以呢保定人管它叫做春不老。春不老这一名称啊，最初啊是见于元代文献。你比如说元代植物学家胡谷余在《树异篇》中就记载说，青芥有二种，有逐月摘叶者，有只摘一次，及至冬连丛割之者。也就是说芥菜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又有春不老啊，于菜芥割后始种，时至明年夏而始割之者。那这里就明确的提到了芥菜中有春不老这样一种品种，而且呢它是在这个夜用芥菜啊收割过之后种植的。河北的保定地区啊地处北方，土壤气候特别适合芥菜的生长，加上当地老百姓的辛勤培育啊，培育出了春不老这样一种比较优良的夜用芥菜的品种，经过精心的腌制，成了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保定三宝之一。
1: 春不老在北方经过简单腌制，变成了冬日里最下饭的佐餐小菜，深受人们喜爱。然而，当它跨越长江来到湿热的江南，人们发现光靠腌制也难以长久保存。于是，人们在传统腌制工艺基础上不断改良，摸索出蒸晒结合的独特技法。直到芥菜变得乌黑油亮，咸香醇厚，那么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干菜又是如何征服无数江南人的味蕾的呢？
0: 在我国的南方江南地区或者长江以南，由于气候炎热，气温较高，这个春不老通过腌制还不足以长期保存。当地人呢就把腌制后的春不老反复的蒸制晒干，这就得到了大名鼎鼎的梅干菜。梅干菜色泽乌黑油亮，味道咸香可口，是江浙地区、闽粤地区的特色食材。比如说梅干菜扣肉啊，等等，都是很好的美食，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用来蒸鱼、蒸排骨，那也是美味啊。我还吃过梅干菜肉末烧饼啊，这个馅儿呢用梅干菜和肉末烘烤后酥香，也是江浙一带的风味美食。清代的美食家袁枚他在《随园食单》里面就记载了几种用梅干菜做的美食佳肴，在此呢举两个例子。一道菜呢叫做冬芥具体做法呢是这样的，说冬芥名雪里红，依法整腌，以淡为佳；依法取心风干，斩碎，腌入瓶中，熟后杂鱼羹中，极鲜。按照袁枚的说法，这个冬芥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把整根的芥菜腌制后食用，第二种呢，就是把腌制后的芥菜呢剁碎，和这个鱼羹放在一起吃。 用梅干菜做鱼羹，这种吃法呢在北方不常见，但是杭州地区是鱼米之乡嘛，啊，人们吃鱼的机会比较多，因此呢就发明了这道梅干菜配鱼羹。另一道菜啊更硬核，就是直接把梅干菜蒸熟了吃，美其名曰芝麻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腌芥晒干，斩之碎极，蒸而食之，号芝麻菜。啊，就是把这个梅干菜腌过之后啊，切得很碎，晒干，啊，吃的时候上锅蒸一下就直接吃了，啊，像黑芝麻一样。这道菜里呢没有芝麻，之所以叫芝麻菜呢，就是因为它的颜色黑亮，加上剁得很碎，啊，从外表上看像是一盘芝麻。其次呢，就是因为梅干菜上锅蒸熟之后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浓香味，啊，这种香味闻起来呢有点类似于芝麻，所以把它称之为芝麻菜。鲁迅先生啊是浙江绍兴人，他就是梅干菜的忠实粉丝。那么在鲁迅日记里面，他就记载说，鲁迅呢就收到了母亲从绍兴老家给他寄过来的一个包裹，啊，那么这个包裹里面呢，啊，就是母亲亲手做好的梅干菜。他说，小包一个，易于前日收到，当即分出一半送于老三，老三就是鲁迅的三弟啊，就是周建人先生啊。其中的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干菜的。鲁迅先生说啊，说母亲做的干菜啊比上海的梅干菜好吃，这个我相信。但是你要说说孩子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梅干菜，我却不相信。因为梅干菜在江浙沪地区不是什么稀罕的食物啊，那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食物。难道鲁迅的母亲做的梅干菜是天下第一？肯定还说不上啊。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在信中这么说呢？一来是为了哄母亲开心，因为这封回信呢是写给家里人，写给母亲的。二来呢，这毕竟是鲁迅的母亲亲手制作的梅干菜，是妈妈的味道。在鲁迅看来啊，天下谁做的梅干菜都没有妈妈做的菜好吃。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天下最好的美味就是母亲的味道啊。我现在提一个问题，估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答上来的，那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吃的榨菜是取自芥菜的哪个部位？我估计啊，相当大一部分人会说，那不就是芥菜的根吗？啊，从形状上看有点像是菜根，但是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这种制作榨菜的原料是芥菜的茎，这种类型的芥菜呢也被称之为茎用芥菜。由于榨菜啊是用芥菜的茎做原材料的，所以呢这个它比用芥菜的根做原材料的大头菜呢口感要好，更脆嫩。这也是为什么榨菜比大头菜贵，比大头菜好吃的原因。关于榨菜啊，有几点是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第一，就是榨菜的名称。榨菜啊不是这种蔬菜的本身的名字，榨菜指的是制作这种食品的加工工艺，也就是说通过物理压榨的手段让青菜头达到脱水的目的。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压榨的手段呢？因为我们知道青菜头实际上是芥菜的茎，茎的含水量比较高，仅仅通过用盐来腌的方式呢还不能够做到完全脱水，密封存放的话它含水量太大，在腌制的过程中就容易发生腐败现象。所以在制作榨菜的过程中啊，除了用盐腌脱

0: 腌制的咸菜，如果谁家的这个芥菜腌得好，就会一传十十传百，互相取经。在这样一种民间相互借鉴学习的基础之上啊，大家就逐渐的汇聚起了一种集体的智慧，互相取长补短，不断的尝试改进试错，最终呢孕育出了榨菜这种人间美味。归根结底啊，美食还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他们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看似不起眼的芥菜家族，却撑起了中国人咸菜缸的半边天。尽管无物不能腌，无物不可腌，但芥菜以其丰富的营养和独特的口感，在这场腌咸菜的大赛中是拔得了头筹，不愧是咸菜中的王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咸菜芥为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不久前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上，两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发生了碰撞，随后坠机，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均安全弹射。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盘点一下近年来几起涉及美国军机的空中相撞事故。
2: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四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四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美元。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3: 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两架战机在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复制粘贴的同步姿态，这非常罕见。王先生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4: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一个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两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

0: 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的两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1: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0: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四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两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1: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要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EA-18G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近期美军唯一的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就在两个多月以前，美国空军也发生了一起疑似空中相撞的事故。
3: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同温层油船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事故，其中一架 KC-135 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 KC-135 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一般来说，KC-135 只有空中加油能力，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有少数 KC-135R 在驾驶舱上方安装了空中受油口，使其具备空中受油能力。这种改型被称为 KC-135RT。美军总共只改装了9架 KC-135RT， 其中4架已退役。发生事故的两架 KC-135 可能是刚刚被改装为 RT 型。
1: 我们共同回顾了2026年3月份发生的两架美军飞机疑似相撞的事故。王先生，在您看来，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两架 KC-135RT 在加油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呢？
0: 从这个空中加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它的基本的方式有3种，第一种叫航线空中加油，第二种叫空域空中加油，第三种叫增程空中加油。航线空中加油实际上就是空中加油机去伴飞着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进行远程机动，在航线上完成相应的这种加油。空域空中加油的是汇合的，那么在这种任务规划的时候划定一个空域，那么空中加油机在接到命令以后就飞向相应的任务空域，那么这些需要进行受油的这些飞机呢，也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到空域与加油机进行相应的汇合，来进行这个空中加油。第三种形式就是增程加油，增程加油这个它是特定的，就是加油机给加油机加油，一架加油机在这个机动的过程中间，它的油量也不够了，怎么办呢？另外一架加油机跟它进行加油，让这个其他的这个飞机能够更远的进行相应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两架空中加油机碰面的情况，那么空中相撞的概率就增加了。而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为什么它的加油机在这个伊拉克的西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 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作战飞机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外，还需要解决以色列远程打击的时候空中加油力量不够的情况。美国是它的加油机是配置在两个空域，一个是伊拉克的北部空域，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机进入伊朗之前最后的一次空中加油的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空域呢，实际上就在伊拉克的西部，增程加油的这种作业的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在伊拉克的西部区域。所以这一次的大概率还是两架空中加油机在一个任务空域里面，他们会面了。
1: 嗯，
0: 由于长时间的这个执行任务，而且是连续执行任务，态势感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情况，再加上疲劳状态之下的反应就不是那么迅速，操作不是那么精准，这样两架飞机出现了一些空中相撞的情况。所以从作战的过程中间来看的话呢，这种高强度持续的这个作业处于疲劳状态，对这个作战行动的这种作战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两架加油机相撞的一些可能性啊，再来说说从技术层面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比如说一些航空爱好者肯定会知道，在民航飞机上都会配备 TCAS 防撞预警系统，它可以说是民航飞机航路上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了。那请教一下魏先生，民航飞机上有这样的系统，那么在军机上是不是也配备有这样的系统？
2: 客观来讲，大型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以及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是可以加装这种防撞系统。因为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往往呢是在民用的机场进行起飞和降落，那么周边的空域环境很复杂，有很多的民航客机在不断的起飞，在不断的降落，甚至呢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航路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民航的客机。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安装防撞系统，进行这种警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发送，能够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但是一般战斗机，就是小型的战术飞机，不会有这种防撞系统，有一些战斗机还要进行低空突防。那你飞得比较低了，那么利用这种地形的起伏啊，利用这方面雷达盲区，去隐匿自身的这样一个行踪。那么同样的，它也不需要这种防撞系统对它进行提示。那主要还是依托于飞机的先进性能和飞行员他针对作战平台的这种熟练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1: 嗯，那对于近期发生的这两起美军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外界对于事故的原因猜测，大多数都是基于此前发生的相似案例。比如说在2022年美国达拉斯航展上也曾经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事故。
3: 2022年11月1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翼航展上，一架 P-63 眼镜王蛇战斗机在编队飞行表演时撞上一架 B-17G 飞行堡垒轰炸机，造成轰炸机上5人和战斗机上1人全部遇难。两架飞机是极少数当时仍能飞行的古董飞机。2024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早在策划飞行表演方案时就已经埋下隐患，表演编队没有为保持间距做详细计划，仅靠地面上持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的航展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再加上飞行员的目视避让。然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航展界的飞行指挥官专业程度远不如民航界的空中交通管理员，美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飞行指挥官像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那样接受系统训练和定期考核，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
1: 我们看到在这一起的事故调查报告当中啊，美国航展界地面指挥人员不专业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航展的地面指挥员到底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0: 飞行表演的这个地面指挥员，实际上他要对飞行表演的安全要承担重要的这个责任。空中飞机的这种动态，表演机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协调，所以对他来讲要求4个方面的这种要求。第一个，专注，他必须要精力高度集中，因为飞行表演实际上就在一个狭小的这个空域里面，飞机 而且是多架飞机，这是高速机动的过程中间，间隔距离高度上非常小。那么如何去防止他们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必须要求地面的这种指挥员高度的去关注空中的动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定要果断。正像我们所说的，在一个狭小空域里面，多架飞机高速的机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出现的这个偏差，它必须要非常果断的去下达它的一些这个口令，不要有犹豫。第三一个是这种感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间，这些飞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样它在下达口令的过程中间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它才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第四一个，沟通下的这个口令要让空中的飞行员能够准确的理解，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歧义。这个时候对于地面指挥员的这个要求，就是他的这种沟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当然也必须得是非常正确。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前期的计划不周，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地面指挥协调不力，这个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而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后方的飞机没有及时观测到前方飞机的位置。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提前预防掉呢？
2: 有一些飞行表演它使用的是这个老飞机，那么首先呢这个视野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呢它是不同型号的这个飞机在同一个狭小的空域进行这个飞行表演，那么这些老飞机操控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啊，如果沟通协调有问题，又在操纵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确实可能会出现相撞的情况。那么我们讲啊，专业的这个飞行表演队，那么主要呢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标准，这里面呢有的时候不需要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前面做好了方案之后，大家熟悉方案，然后呢要整齐划一的啊去进行这种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这个飞行表演的这种展示效果做到一个最佳最优，同时呢也可以保证飞行安全。
1: 近年来美军各军种的军机频繁违反航空安全条例，多次侵入民航航线，最终导致了2025年年初震惊全球的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惨剧过后，美军吸取了教训了吗？
3: 2025年1月29日晚，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撞上一架正在着陆的民航客机，导致两机上67人全部丧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后认为，航线规划不合理，美军直升机未开启应答机，塔台与直升机飞行员沟通不充分，直升机高度仪表故障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然而在这起惨剧过后，美国军机与民航飞机空中接近事件仍在持续发生。2025年7月，一架美国天西航空客机降落时，竟发现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迎面飞来，不得不紧急躲避。2025年12月12日，一架从库拉索起飞的美国捷兰航空客机为避免与一架美军加油机相撞而终止爬升，客机飞行员称美军加油机未开启应答器。2026年3月24日，美联航589号航班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约翰维恩机场降落时，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横穿客机航线，客机机组人员收到防撞系统告警后终止下降，两机最接近时仅160米。
1: 在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拟出台法案，要求对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直升机航线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强制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飞机必须要配备自动相关监视广播接收系统，使这个空域内的飞行员都能够了解彼此的位置。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建立在血的教训之上的法案在今年2月份居然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否决。对于这件事情，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0: 首先我们看这一个法案，第一点，它要求军机必须装 ADS-B 的接收系统，就是要收到这个信号。那么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你通过自己机上的设备就能够了解我周边这个飞机的相关的这些位置，那么采取一些主动性的措施，比方说可以一些主动避让啊，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确保这个安全。第二一个呢，军机不能够豁免，他认为自己非常特殊，总想搞例外。民机要遵守规则，军机就想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军机民机大家都一样， 为什么这样一个法案没有得到通过？

0: 那么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他宁愿去买一些进攻性的这样的作战力量，他也不愿意在安全上做更多的这个投入。第二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这种军机老大这个思想在作祟，不愿意把自己自身的特权受到限制，这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它针对的也是美国国内，对于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是没有限制的。那是不是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对于当地的民航安全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威胁？
2: 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美军的一些飞机由于它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可靠性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有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海外基地啊，它的周边都是人口密集区，它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意外情况，美军飞行员是可以弹射、跳伞逃生的，但是这架战斗机摔下去，可能就会把所在国家的这个民宅或者说相关的人口密集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给砸坏，甚至可能会导致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进行演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机载的设备啊，像副油箱啊、弹药脱落的情况，那么它也会构成很大的风险。当美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保持这种支持霸权体系的这种军事存在的时候，那么空中作战体系的老旧、人员素质的下降，那么只会给相关国家的民众带来更大的风险。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14:00。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反季节蔬菜吃了健康不健康，这是大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吃反季节蔬菜可能带来健康问题，最好只吃应季蔬菜。实际上，反季节蔬菜和应季蔬菜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相同，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反季节蔬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是我们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烹饪食用前认真清洗，食用反季节蔬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膳食是健康的一大原则。我们吃的食物可以分为五大类，主要包括谷薯类、蔬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要做到食物多样、粗细搭配、荤素均衡，建议大家每天至少食用12种食物，每周至少25种食物。大鱼大肉要适量控制，还要注意减油、减糖、减盐。清淡饮食是健康膳食的主要原则。

度严寒飘雪的夏天，太阳星星月亮哪一个会先熄灭，失去眼珠的眼睛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刘洪斌跟善团喝完酒回去，易晴娥正躺在床上发呆，他就把见善团长的事儿给他细说了一遍。易晴娥用手背捂着嘴光笑，刘洪斌就说：“还笑嘞，要是枪在善伯子手里，他还真能立马把我给崩了。
1: 崩了活该。”“
0: 我咋活该了？”“
1: 反正活该，咋都活该。”“
0: 你就盼着我死？”“
1: 哼，
0: 你笑啥？”“
1: 我笑你说单团长气得把酒瓶子都砸了。”“
0: 你还笑嘞，就差点没把酒瓶子扔到我脸上了。”“
1: 谁叫你去见他的，你又不是我们单位的人。”“
0: 哎呀，人家找了我好多次了，能不见吗？再说单伯子这人不错，对你好着嘞。”“
1: 好着嘞，还天天逼我演出，当牛马使唤嘞。我是人，都快累死了。”“
0: 他就是安慰，哄，哄完还得给他卖命，我迟早都得累死在舞台上。”“你懂不懂啊？有人想累，还轮不上呢。”“
1: 那让他累去啊，都试试嘛，看看这主演是不是人干的。”“
0: 你呀。”“
1: 我咋了？”“
0: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看这个主角给你带来多大的名声荣誉啊。”
1: 还没等刘洪斌说完，易晴娥忽的就坐起来。“刘洪斌，你也跟着别人一个鼻孔里出气，好像我咋了？你说我到底咋了？除了见天跟驴一样蒙着双眼拽墨子，我还咋了？是比谁多拿了一分钱，还是比别人多坐了一个板凳，多睡了一张床？那些荣誉是能吃吗？还是能喝吗？只是让我更使劲的拽墨，还拽了不能说话，一说就说我变了，说我骄傲了。除了这些还给我带来啥好处了？他谁要喜欢荣誉，赶紧拿回家供着养着。反正我就想跑龙套，轻省好玩，演出中间还能在后台说来谝来，啥心都不操，也出不了舞台事故。主演一出事故都能跟着说风凉话，好像他们比谁都更爱团，更维护团上的荣誉似的。我是因为把戏演的太多了，我才成了祸水，累吐了，累趴下了，有人还说我是装的，我的头面散了，有人说我是故意给团上摆难看呢。我不装了，我不摆了，还不行吗？
0: 刘洪斌没想到这女子平时一句怨言都没有，再苦再累回来是倒头便睡，可谁知她心里边憋着这么多的苦水，倒起来还一壶一壶的没完了。她就过去扶住她的腰，准备给她按摩按摩，谁知她膀子一筛还不让。她问：“
1: 你说善团是不是又说我傻了？”“
0: 没说，真的。”“
1: 还能没说？他还能不说我傻？他才傻呢。他要不傻能说我傻？我要真傻了才会上他的当呢。把我当傻子用，我偏不当这个傻子。哼。”“
0: 好好好，咱不傻哈，咱啥时候傻了？可不当主演也不一定咱就立马要孩子嘛。
1: 你看你傻不？不要孩子能不去演戏吗？那不成旷工了吗？
0: 那也可以跟单养平做工作，跑跑龙套嘛。
1: 只要团上没有排出新戏来，他能把我饶了？看来看去我只有休产假这一条路了。”
0: 刘洪斌知道易晴娥一旦认起死理儿来，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做了几次工作，不仅白费力气，而且还把夫妻之间的感情越做越生疏了，他也就不敢再做了。有一天单养平又把他叫去问到底做工作没有，他看单养平到现在手中拄的棍儿还没撂下，就吞吞吐吐地说不敢说。 单阳平把棍儿一撂，严厉地喝道：“你说，你今天得给个准话，我不能栽在你跟你老婆手里，我这一团人还得靠戏吃饭嘞。”
1: 他就磨磨唧唧地说：“效果不大。”他以为善团会再求他，谁知这次善团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0: 好，好，那我也告诉你刘红兵，请你转告易秦娥同志，团上正盖的新单元楼，一户55平方，两居室，还带一个14平米的客厅嘞。哎，客厅里能放电视机，能放转角沙发，还带厕所，厕所里还能洗澡化妆。哎，这就都没有他啥事了。
1: 善团，你可不能这样哦，那省上领导能批下这楼，还不都是游戏虎演的好啊，人家领导高兴了才决定的嘛。易秦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还能连房都不给他分了？他是休产假，他又不是退休不干了，那还有政策了吗？
0: 你少拿政策给我说话，团上也有政策，男职工26岁结婚，女职工24岁结婚，并且要求女演员26岁以前还不能够要孩子，尤其是主演，这个培养的成本太大，一要孩子不仅毁了团上的事业，也会毁了演员个人的前程。这些道理还需要我讲给你听吗？
1: 那是那是，不过你看，这些政策都是土政策，恐怕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给职工分房吧。
0: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这土政策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凡违反者将在个人荣誉、住房、职称上加以处罚。
1: 说着，善团还真翻出一个制度来让刘红兵看。
0: 来来来来来，你看啊，你看好，这儿说着26岁，看到没有，是个红线。哎，每提前一年生孩子都要按实际的年限折算，
1: 易秦娥至少在4年以内不能凭先进个人，不能凭职称，不能参与分房。
0: 刘红兵仔仔细细把制度翻看几遍，嘟哝地说：“这个土政策也定的太苛刻了吧？
1: 不苛刻，不苛刻，剧团就得关大门了。这是这个职业特点决定的，要献身这种事业，足得是晚婚晚育。”
0: 单团长见刘红兵摸着制度，很是惋惜，就趁势说：“你再回去，给魏个瓜女子讲一讲，看她是先要娃嘛，是先要房嘞。”
1: 刘红兵再也没说啥，就把制度抄了一遍，拿回去给易秦娥念。没想到易秦娥听了，还更加坚定了：“
2: 不要房，我就要娃。你告诉他单阳平，我哪怕一辈子住在外边，我也要把这娃生下来，我不给他卖命了，我就要休产假。”
1: 为这事儿，刘红兵偷偷给他舅胡三元打了电话，想着他舅是最关心易秦娥事业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说动他的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八十三集，胡三元接了刘洪兵的电话，果然第二天就到西京来了。他是好说歹说，说你一个放羊娃混到如今容易吗？一本接一本的好戏，一个接一个的主角上着，看哪里把你搁不住了。又是进北京，又是走州过县，又是上广播上电视，这要放在别人都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你还挑肥拣瘦了是吧？何况这是省琴，多大的台面呢、啊、你却是这样的狗肉醋不上席面，还自己朝后溜嘞，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他就生气地说，哎呀，唱戏这行好多人都是因为熬家钱才把自己以前熬成把贝脸，你看你只能成师而伤啊，不干自己朝溜溜的坡上坐，一溜就溜的再也看不见了。这个世界上能人多得很，尽干慢干都会有人从你身边冒出来，哎，你还敢停下瞪着别人朝前涌来？记住娃，螳螂不缠黄雀在后嘞。生娃嘛，说是大事也是大事，哎，说是小事，比起成名成家来，我就是小的不得了的事情。村里边像你这大的人都有生两个三个的，让计划生育念的满世界跑，还是要生呢，都没看看他们过的啥日子，活活的让娃给拖垮了。你好不容易熬出来活得有点体面，咋又为生娃连角儿都不当了？你划算不啊？哎，你知道不，这个女人一生娃，这个体型啊脸型啊都会变。哎，你这个嗓子啊，嗓子再有个三长两短，就是再想红火都红火不起来了。他就整整说了大半天的话，本来就黑的一张脸越说越黑的像舞台上的包公了。他就还不爱喝水，说敲戏就不能喝，几个钟头得憋尿呢。刘洪兵给他就换了几次茶，他都连动也不动一下，就那样一边闪着腿一边一溜一串的滔滔不绝着。刘洪兵觉得他舅嘴里的词儿可抓地，可生动，可丰富了，最后说的他口干舌燥，两个嘴角都堆起了包谷豆大的白沫，还是没把一清额说转。气得他就起身要走，刘洪兵拉都没拉住。出门时他就撂下一句特别生分的话，你们秦娥把人做大了，心里边摸着个烂酒了。这烂酒是啥嘛？嘿，仙剧团一个破巧固的，还配跟人家大名聂说话？人家都是经过中南海跟中央的领导握过手说过话的人，哼，烂酒的话全是当放了屁了。刘洪兵再也没把他舅拽回来。他舅回去后，易秦娥过去的老师胡彩香又来住了几天，也是说了个昏天黑地。胡彩香还说，女

0: 人家在一起说话，不让刘洪兵听。刘洪兵没办法，只得去办事处打牌去了。他回来一看，还是没结果。胡彩香走时倒是没有他舅那么激烈，他说：“非尿生，那就让他生吧，也许早生早解脱，还有利于唱戏嘞。女人嘛，一辈子反正总是要生点。”谁也犟不过易清娥，他看着傻呆呆闷乎乎的，可主意却正得很。他啥事儿也不跟人商量，说怀就怀上了，说生也就生了。别人怀孩子生孩子就跟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可他生小孩的当天还在床上拿大顶，在房子里练小跳，跑圆场，踢腿就跟没事人一般。在预产期前半个月，刘洪兵终于把易晴娥的娘胡秀英接了来。前边说接他娘，易晴娥咋都不让，说他自己能行，做饭、洗衣、上街买菜，自己忙得不亦乐乎。预产期到了，他也不到医院去，嫌住院闷得慌。遇见他娘也是个没医学常识的人，一个劲儿地说：“生娃还去啥医院？咱村不都是在家里生的吗？”刘洪兵气得一点儿都没治。那天晚上，易清娥说肚子有点不舒服，他娘说恐怕是发动了，刘洪兵就要朝医院送，他娘还是跟易清娥一样不积极，但他坚决不同意，硬是到办事处开车去了。结果等他把车开回来时，娃已经生到床上了。他娘是用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包着娃，易清娥用手捂着嘴，已经在对他傻笑了。他说：“咋这快点？”他娘说：“嘿，还不就这快点？你刚走，我说要上厕所嘞，腿还没挪下床，嘿嘿，娃就溜到床沿上了。要不是我接的快，都跌落在地板上了。”易晴娥还是在那儿傻笑，刘洪兵就弹了她一个脑瓜崩：“你真是个瓜女子，
1: 你才瓜呢。”
0: 他娘说：“
1: 你也不问问，是男娃吗？还是女娃？哎，
2: 娘，男娃吗？女娃？
1: 你刘家福分大得很，是个扭扭娃，该像你姑爷嘞。”搞不好将来还是个专员哩。
0: 刘洪兵笑的就凑上去看了一下，还真把他吓了一大跳。
2: 这咋长这丑的？咋不像秦娥嘞？要长得像秦娥就好了。
1: 说啥哩？秦娥生下来也丑，丑的我都担心将来寻不下婆家嘞。哎，结果三长四长的，还把个眉眼给长开了。哎，这娃将来注定比娥儿还好看哩。”
0: 易晴娥脸上发出的是胜利的笑容。自从易晴娥怀孕的消息传出来，省琴就波动了很长时间。先是班子波动，大家都埋怨单养平太护犊子，把个傻不拉几的易晴娥捧上了天，直到把全团都捧进了死胡同。单养平也一个劲儿地检讨说，这事自己的确有责任，思想工作不细致，认人不清，看事不准，还说事实反复证明剧团不能耍毒弹，这是很危险的事，以后配了 AB 角儿，就得把 AB 角儿全排出来，即就是差一些，也不能一花独放了。易晴娥怀孕的事在全团传开后，立即炸了锅，都说才调来几天呢，就又要坐月子，一坐月子，不定这个蛋 就完完的完蛋。

尤其是武旦，一旦没了形体、气力、速度，那就是软蛋一枚了。大家都觉得团上严重失职，是拿上百号人的牺牲奉献开了玩笑，还说单跛子一天就像护着他奶一样，有事儿没事儿都把他奶像龙蛋一样含着捧着，奶走到哪儿他跟屁虫一样跛到哪儿。这下看他是朝天跛呢还是朝地跛呢。对于一秦娥那就更没有好话了，都议论说没看出来这岁货人小鬼大，只怕急着结婚也是把弹药提前装上了，不结不行才结的。很自然，大家就又把他在宁州跟那个老做饭的故事串联了起来，越说一秦娥的形象就越变异失形的不好辨认了。一秦娥怀孕这事儿自然是暗中高兴了楚家和，他最早的消息来源是业务科的丁科长，丁科长让他抓紧准备，不仅要很快排出游龟山来，而且有可能游西湖、白蛇传的 B 组他都得上。他还问是咋了，丁科长神神秘秘地说很快你就知道啦。在丁科长找他的第二天，团上就传开了，说一秦娥怀上了，并且表示坚决不采取任何措施，要给副专员的儿子生龙种呢。哼，这个傻女子终于开始犯傻了不是？谁不知道女演员这个时候不能退坡，更不能生娃，一旦进入怀孕生娃哺育期，就像汽车的空档一样，一挂就是好几年，等你重新挂档起步时，一切都已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楚家和不仅暗自兴奋，也暗自涌上一股劲儿来，该是朝上猛冲几年的时候了，冲上去就冲上去了。等一秦娥再灵醒过来，她的黄花菜都已经凉过心儿了，那时候就是让他演恐怕也是平分秋色的阵仗了。何况哪个女演员尤其是武旦在生娃以后还能有当年的风采呢？团上好像也都憋着一股劲儿，从领导到群众都有意愿要尽快推出新的角儿来，不然连门都出不去，是要把唱戏的嘴吊起来了。游龟山最成熟，都下过几次排练场了，自然是要先推出来。不过单团长在给楚家和谈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家和呀，排游龟山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尽快把游西湖、白蛇传给恢复起来，这是秦腔的两本名戏，观众都喜欢看，包戏的多，团上排古装戏刚有些起色，就让一秦娥当头给了一闷棍，我们不能让这个闷棍给打趴下呀！啊，经过班子认真的研究，业务科拿了意见，要重点培养你楚家和。当然，我们同时也启动了 C 组和 D 组哦。你们都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振兴省琴，振兴秦腔，必须拿出牺牲一切的精神和勇气，把这几本大戏全部保质保量的拿下来，让全省观众看一看省琴的人才是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也要让他一秦娥看看离了张屠夫，省琴是不是就只能吃浑毛猪了？事后楚家和才知道，单团长谈话不只找了他一个，而且也找了周玉芝，还有其他几个旦角。谈话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要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力争把几个主角补上。
虽然有广撒种子，看哪棵苗好了再给哪棵重点追肥的意思，但他楚家河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也有信心比其他人演得更好些，更何况叶五科他还有人呢，因此他也就显得格外的上心用功。牛龟山很快就和观众见面了，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彩排后只演了三场就草草收场了。观众的评价是，演胡凤莲的演员很漂亮，但没有光彩，把人物的内心没演出来，光漂亮不顶啥。为这事儿，楚家河还有些生气，一秦娥不也是因为漂亮才吸引眼球吗？丁科长说，哎呀，这个一秦娥哦，是色艺俱佳。嘉禾啊，你看你还得在这个意思上哦，很下功夫嘞。丁科长鼓励他说，游龟山就是练练兵，关键要看游西湖和白蛇传嘞，哎，这才是你确立省琴抬柱子的重头戏嘛。楚嘉禾那一段时间几乎白天晚上都泡在排练场里，他有些刻意模仿易秦娥的意思，一天到晚都只穿一身练功服，对一些来黏糊他的朋友也下了最后通牒，戏没排出来不许再来找他。那段时间日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的余温还没消退，剧里的女主角叫小鹿纯子，她训练刻苦，拼搏顽强，像小鹿一样活泼可爱，又像白玉一样纯洁无瑕。小鹿纯子最拿手的球技就是晴空霹雳，后来又练成了炫影扣杀，观众几乎家喻户晓。剧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我的目标奥林匹克。楚家河不仅给他的宿舍贴满了小鹿纯子扣球杀球的剧照，并且把那句经典的台词无处不在地贴在穿衣镜、门背后、床头柜、写字台上。每次出门前，他都要学一下纯子的扣杀动作，还要模仿几声日本女子的尖叫声，然后才信心满满地去排戏练戏了。团上发出了战斗口号，贴得满院子、满工棚都是，苦战一百天，拿下白蛇传。先排白蛇传是楚嘉禾的要求。说实话，他并不喜欢游西湖，尤其是不喜欢杀生那折戏，又是吹火又是跌打，太苦太累。吹火也练得他多次发恶心，几乎把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可不仅没练出易秦娥的那些高难度，而且把眉毛刘海烧得几个月都长不起来。他想着，白蛇传虽然也有武打，但总比吹火强。丁科长就按照他的意思先安排了白蛇传。一百天以后，白蛇传如期上演了。谁知一见观众，从团内到团外都是一哇声的议论。不如易秦娥，还不是差一点，是差七八上十点。有人干脆说，切，连易秦娥的脚指甲灰都不如。尽管如此，团上还是硬着头皮在鼓励他、宣传他。每晚演出都是单团长带头在池子里领掌鼓掌，结束时他也会装成观众，扯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大喊几声好。有人在他跟前撇凉腔说，这演的不是白娘子，还是他胡凤莲，演啥都一个味儿，属于那种肉瓤子瓜。单团长一听就急了，把你嘴夹紧，胡说啥嘞，我看好着嘞，有些地方还有胜过他易秦娥的东西，才出来嘛，演一演会好的。你看你那酣水嘴，少胡喷，少放炮，少给团上添乱。不过说归说，单团却没有过去看易秦娥的戏那么激动，
台上台下，台前台后，他也来回颠簸的少了。过去散戏时，他总要兴致勃勃地混在观众群里，扯长了耳朵四处听反应呢，听得那个滋润受用劲儿，有时连自己都没感觉到腿是不跛了的。可自楚家河演出后，他只跟了两次，观众那些刺耳的语言刺激的他腿跛的，不是挡住了右边观众的道，就是影响了左边观众走路，他也就懒得再跟了。《白蛇传》一连演了五场，楚家河就喊叫撑不下去了，观众也一天比一天少，最后一场甚至连半池子都没坐满。演许仙的薛桂生就找善团提意见来了，他说团上对艺术不负责任，对演员也不负责任。他说楚家河离白娘子还有很大的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不算是这块料。排练当中他也多次给风导提醒说，锻炼锻炼可以，但靠楚家河撑长着省琴当家花旦，恐怕是要贻笑大方的。谁都知道导演和领导也是有病乱投医，一情阁撂了挑子，总得有人把这担子接过来吧，没有硬扛的肩膀，溜溜肩也总得有一个吧。楚家河虽然不完全是一情阁之后的唯一，但也算是筷子里边的旗杆了吧。何况业务科很是支持楚家河，说他条件好，有上进心，服从分配，也许把担子压一压，还真就得意双馨的出来了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84集。排完了《白蛇传》，让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的，善团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游西湖到底还排不？给谁排都是个事儿。但丁科长很坚定，说还是要给楚家河排。风岛就不干了，说楚家河演白娘子已经勉为其难了，功力根本不够。好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减了再减才勉强推上舞台的。可李慧娘的鬼怨和杀生难度更大，楚家河根本胜任不了。有人也建议说让周玉芝试试，可周玉芝直接找到单团长说他不适合演李慧娘。其实周玉芝的病不仅害在演不过一晴娥，更害在不想跟楚家河争戏上。他知道楚家河的嘴特别厉害，不愿意为了演戏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楚家河已经跟他亮过好多次耳朵了，说游西湖也是给他准备的菜，领导都给他打过招呼了。他也在暗中练习道白。

自打他开始排白蛇传起，段以为自己这次真的是要超过怡亲娥了。即使对李慧娘再不喜欢，他也硬着头皮要上了。这一上，就是省琴不折不扣的当家花旦了。真的上了这个戏，楚家和也是做了准备脱几层皮的打算。他虽然极恨着怡亲娥，却又是处处在向怡亲娥学习着，就连平常打坐也是怡亲娥式的卧鱼状了，有事儿没事儿他都在地上劈着双叉。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怡亲娥是怎样一种深厚的功底呀。他卧鱼儿最多也就几分钟，腿就酸得抽起筋儿来，可怡亲娥能一卧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不动，那都是在宁州剧团造门洞前练下的死功夫。在排练过程中，也不断有人说他这不像怡亲娥，那不像怡亲娥的，动不动是怡亲娥是这样走的，怡亲娥是那样唱的。别人越是这样说，他就越是不按怡亲娥的路数做了。他说，切，杀猪还有先杀猪屁股的，一人一个杀法吗？何况搞艺术嘞。反正无论心里怎么偷着学，在表面上他都是从来不认怡亲娥的毛的。为了吹好火，他也买了些水果去看过怀孕的怡亲娥，讨教怎么火的燃点老是不够。怡亲娥倒是不像那些老艺人，还藏着掖着那点技术，竟然和盘把松香配锯末的技术都给他说了。他回去一试，果然灵验。当时他心里还在嘀咕，哼，怡亲娥果然是个傻瓜，要放在他那是咋都不会透露的。何况他仅仅是花了几块钱，在快天黑时去水果摊子上给他买了点别人挑剩下的苹果梨。游西湖哩哩啦啦排了四个多月，人拽马不拽的，一来给主演补戏大家没有了原创的热情，二来也都看不上楚家和身上的活儿，觉得那就是个演二三类角色的料，愣朝当家花旦上捧，是拿着菜包子上供硬充数来。勉强把戏拉了出来让善团一看，善团也热情鼓励了几句，可鼓励完却没一点掌声，还有人撇凉腔说，善团让怡亲娥把脑子游丝彻底给撬乱了，连好戏瞎戏都认不得，嘴巴一满子胡交代开了。照说风导认为戏连七成熟都不到，可年关已近，不挽个疙瘩都不行了，因为一开年团上就得下乡演出，游西湖也是一个上了订单的戏。但无论怎样，风导都不同意楚家和版的游西湖在省上首演，说下乡可以凑合。丁副团长为了这事儿还跟风导大吵了一架，楚家和他妈也让女儿去质问善团，他的戏为啥就不能安排春节在西京首演了？难道他吃了这么多苦，好不容易把戏补出来，就是为别人垫碗子下乡的吗？善团还解释说，团上也是为他好，到乡下先演一演，等成熟了再登省城的舞台，力争一炮打响。楚家和也就不好再说啥了。就在怡亲娥生下孩子的那几天，团上的单元房也交付使用了，一共是48套。为分房，善团让专门成立了分房委员会，先后拿了好几套方案，上了班子会都被否决了。要没有这48套房，省琴还安宁些，可自从建房开始，矛盾就愈演愈烈了。本来这栋楼领导是为年轻人批的，如果要考虑中老年艺术家的因素，那就得建70平米的大房，可在建设过程中大家一看房子的设计特别合理，善团也上心，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并且把

楼体染成了富贵红色，顶子上还扣了个汉唐古风的大帽子。好多中老年同志就提出也要上这红楼。他们说，年轻人大多是从外县调来的，也没啥贡献，住这样的好房，搞不好就贪图安逸，不想奋斗，反倒把事业耽误了。说他们奋斗了大半辈子，也才住了个三四十平方米的鸽子楼，还没暖气，突然让年轻人抢了头彩，咋说都是不合理的。年轻人们也组织起来，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且还联名给批房的省上领导写信，要求按建房的初衷办。签名的风声自是传到了中老年同志的耳朵里，他们也联名写起信来。上边的领导看事情复杂，就把单团长叫去做了指示，向所有的业务骨干倾斜。当然，首先要考虑到中青年骨干，但老艺术家也不可忽视。总之，房源少，要合理分配，兼顾到方方面面，以不出事为原则。这下儿麻烦可就大了，分房委员会直接给单养平撂了挑子。面对狼多肉少的局面，单养平在院子里跛了几天几夜，也拿不出一个能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好意见。领导为了稳定，笼统说了个要向业务骨干倾斜。问题是，谁是业务骨干，这个分寸太难把握。只要在这个团工作，就没有人认为自己不是业务骨干的。连一个老剃头匠也给他拿来了七八个奖状，还有几个印着奖字的喝水缸子、洗脸盆，并且还有当初给演蒋介石的演员剃过头的剧照。他是以造型师的名义获过一个什么艺术节的单项奖。据说那个艺术节谁想要奖，找人都能要来，看人都要，他也就加了一条烟去要了一个，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关键是直到现在他还在给演花脸小丑的演员刮头呢，你能说他不是业务骨干？谁站出来说说试试，看那剃头刀不照着你鼻子飞过去。单养平没了主意，就还是硬把分房委员会咕弄到一起，又搞了一套新的平衡方案。谁知还没上班子会就走漏了风声，七八个觉得自己没希望上新房的，端直加了被子，虎踞龙盘到了他家门口，保卫科都请不走，他也就只好让分房暂停了。尽管疫情额给单养平摆了难看，但在单养平心里，最想给分房的还是疫情额。这房子之所以能盖成，都是因为疫情额演李慧娘立了功，领导才批的。看现在这阵势，反倒是没他疫情额什么事儿了。单养平也在分房委员会里暗示过，看能不能考虑一下疫情额，结果反对的意见很激烈，说疫情额把团上害成这样，成一整年的给他擦屁股补角色，再考虑给他分房，岂不是领导打自己的脸呢吗？单养平倒是不怕打自己的脸，他是考虑这个团从长远发展看，没有疫情额恐怕是不行的。通过两本大戏的排练，他发现楚家和还就是个担任二三流角色的料。不仅楚家和不行，试着准备推出的那几个当家花旦都比疫情额差了一大截。他就暗中还是在打疫情额产假以后如何尽量恢复工作上打定了主意。这么大个团，没有真正扛硬的角儿是不行的，唱戏这行就靠角儿吃饭嘞。你说上天说下地，这个立不起来，一个团都是筋松骨软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分房把疫情额伤了。也刚好有这么多人

0: 闹，单阳平就干脆让分房停了下来。他得把团长的精力好好朝易青娥这个傻女子的身上再用用。这是省亲的根基，弄扯了还就真没猴耍了。不过一想到易青娥他就头痛，这也真是个难缠的主。你说啥他都是一副四季豆米油盐不进的样子。好几次谈话他就想操起电话机把那个榆木脑袋狠狠地拍几下。有啥办法能让这傻子灵性起来，给省琴拼着命朝山顶上再冲几次呢？急得他在房里转圈圈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易晴娥生完娃还真是一门心思在家里享受起产假来了。刘洪兵成天买鲫鱼、鸽子、猪蹄子，还买了太子参、当归、红枣、通草、黄花，让他娘给他炖了吃，可他咋都吃不下，连汤也不好好喝。兴许与那些年一直在灶房待着有关，他一见廖耀辉那肥头大耳的样子就感到恶心，因此肥胖在他是绝不能容许的事情。他从怀孕到哺乳期身体的变化都不大，反倒是易晴娥他娘一天把他不吃不喝的好东西都捡着吃干喝尽了，前后只一个来月的天气就壮实的蹲不下走不动，衣服也是没一件能扣上纽扣的，眼睛都快胖得眯住缝了，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开玩笑说：“哎呀，这跟是娘坐月子一样，好吃好喝的都装到我肚子里了。要是放在九盐沟，这些个好东西，恐怕是够一沟的婆娘发奶了。”易晴娥看着他娘的样子光笑，娘问他笑啥，他说：“小心你回去，爹不要你了。”他敢？凭啥嘞？凭你太胖了，难看。哼！借给他十个胆子，看他敢不？你爹还真是喜欢胖婆娘呢。村长的老婆吃得好，屁股圆，胸大。你爹个老不正经的还老偷看嘞，你看我这下回去他就不用看人家的了，自家的也圆了大了肥了。把易晴娥惹得捂住嘴痴痴的笑个不停，笑完他就开始练起功来。他倒不是想演戏了，而是想起了村长老婆的屁股，还有廖耀辉盐水淹过一般的大白肚腩，真是太难看了。他必须练功，他感觉最近动得少些，浑身的肌肉都有些松弛，腿上也没劲儿了。刘洪兵不听话，他伸了个扫堂腿去制服，把刘洪兵没扫倒，却差点把自己扫了个仰板。刘洪兵笑了，你就能欺负我，团上分房都把你打入另册了，你要不找扇脖子去。
1: 我就没想要。
0: 你傻呀，你不要。
1: 你傻呀，要了就得给人家卖命呢。
0: 他娘听见他们俩说话就插进来问是咋回事儿。易青娥不让说，刘洪兵还是说了。他娘一听，双手卡腰朝起一蹦，别跳着说：“
1: 凭啥不要嘞？啊，我娃是谁？那是秦腔小皇后嘞，连皇后都没房住，那把房都分给那些贵人妃子去了。”
0: 娘的嘴一旦插进来，就嘟嘟的停不下。本来是闹着要回去过年的。有了这事儿，他甚至自告奋勇要找那个跛子团长理论去。易晴娥就急忙安顿他娘回去过年了。娘一走，刘洪兵说：“团里的房好像闹腾大了，暂时分不成了，问他能不能跟他一起回老家北山过个年，说爷爷奶奶都想抱孙子了。” 易晴娥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哪里又想去刘洪兵的家呢？他是谁也不想见，见了人都要问他啥时再上台演戏呢？他嫌回答的烦，再加上他的确不喜欢刘洪兵他爸他妈。这次生孩子，他们也来过一趟，却老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他妈说三句话，有两句里边都带着刺儿。一会儿说，这娃的教育将来可是大问题，再不敢跟你们一样，连大学都没念过。他爷爷呀，要是有大学文凭，这阵儿把副省长都当上了。他还逗弄着自己的孙子说，总不能让我孙子将来也唱戏吧，你说是不是？他们俩来时还带了一个很精致的录音机，录的都是世界经典名曲。他妈说，多给孩子听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可不听秦腔，我们造的会让娃养成生冷蹭倔的坏脾气。易晴娥想，谁想到这样的家里去过年才是有病呢？我才不去呢。有意思的是，大年初一一早，单团长竟然给易晴娥登门拜年来了，把易晴娥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去年为休产假，他是跟单团干过一仗的，单团说他是世界第一傻，他说单团比他傻1000倍10000倍。自那以后，几乎快一年了，两人都没再照过面。今天竟然把这个平常只给离退休老干部、老艺术家拜年的大团长给惊动了。关键是单团行走还不方便，连老同志见他一瘸一拐爬上楼去慰问拜年，也是要感动得泪眼婆娑的。今天他却亲自提了一大网兜的水果糕点，过马路进社区，爬楼梯的瘸到自己门上拜年来了，弄得易晴娥还真是有些难为情呢。单团说他是来看孩子的，年前单位忙没顾上。刘洪兵还给他开了一瓶酒，两人喝了一阵，但只字没提唱戏的事儿。他就是让易晴娥好好休息，把娃带好，把产假休好，然后他就起身一跛一跛地走了。他走了以后，刘洪兵说，哎，见了鬼了，还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事儿，一定是急着让你回去演戏嘞。易晴娥说，角色都补了，还要我干啥？补倒是补了，可戏连省城都不敢演，你想想能补成啥样。单伯子心里只怕是明的跟镜子一样，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来。易晴娥懒得多想，反正不演戏挺好的，白天逗娃玩得开心，晚上睡得踏实，再不用一天24小时为戏熬煎着了，也没人说他的坏话了。这日子简直过得有点活神仙的味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以通过深呼吸或者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里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坏心情为何会偷走睡眠？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情绪与睡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去了良好的睡眠怎么办呢？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有哪些专业的治疗方法。情绪好坏影响身体健康，医生有话说，教您控制情绪的窍门，为您拥有良好睡眠之招。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天气炎热，很多朋友会感到心烦意躁，加之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难免让人情绪不佳，进而也影响了睡眠。张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7: 张女士40多岁，工作压力大，她的父母也有慢性病，她经常要陪着去医院，操心不少，担心也不少，经常处于焦虑的状态。炎热的天气更是给她本就忧郁的心情增加了几分烦躁，每天晚上睡前躺在床上看手机是她觉得这一天特别放松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导致她越睡越晚， 持续一段时间后，张女士发现自己变得入睡困难了，甚至还出现过一晚上都睡不着的状况。慢慢的，张女士开始害怕睡觉了，只要放下手机决定睡觉，她就开始担心自己今天能不能睡着，会不会失眠，情绪非常紧张，感觉浑身都紧绷着，放松不下来。而越是这样，她越是睡不着。以前爱人睡觉打呼噜，张女士不受任何影响，但是现在一听到爱人打呼噜的声音就很烦，而且爱人的呼噜声太响时还会把刚要睡着的张女士吓醒，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的。如今张女士不得不靠补充褪黑素入睡，可是她又担心会形成依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5: 情绪与睡眠就好比天平的两端，当情绪失衡时，我们的睡眠也会受到干扰。那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的睡眠问题是情绪所导致的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以针灸为主、针药并用的方法治疗睡眠障碍、抑郁症、焦虑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消化不良等疾病。
5: 欢迎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身医学科杨静杨大夫。
5: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那我们还是先请您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啊，因为焦虑情绪问题而失眠来就诊的病例故事，那他们的具体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8: 其实在门诊中有很多这样有伴随问题的患者来就诊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呢。这位患者是一个62岁的一位老年女性啊，张阿姨。那她来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描述她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心情不好啊，总是高兴不起来，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最近这2个月，她感觉自己的情绪呢就越来越不好，什么也做不了。刚开始她觉得白天的精神状态呀还可以啊，还能强撑着去做家务照顾小孙子啊，之后呢她就会觉得哎呀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总会觉得有胸闷、憋气、心慌啊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他就去了很多的心血管的这个专科的医院去检查，但是呢，他也没有发现呢太多的问题。但是这阿姨她呢就慢慢就是不敢再动了啊，她不敢活动了，因为老怕心脏有问题。之前呢，她去跳广场舞啊，然后做操啊什么的，现在呢，她觉得出门买菜都困难。睡眠呢更是需要靠安眠药来助眠，而且他这个安眠药越吃越多啊，现在已经吃到了有2片安眠药这样的一个量啊，但是他吃了以后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而且总是担心啊，就是我睡这么点时间我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啊，就是越想越心烦啊，他这个身体的状态不好，不敢动啊，不敢走，所以他就慢慢的就陷入到了这个恶性的循环中。这位阿姨其实她平时啊很强势啊，她性格特点就是这样，一直呢都是单位的会计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退休以后呢她还返聘啊，直到60岁她才彻底的退休。她做事也是非常的认真要求完美啊，总跟我说哎呀那会儿我在单位上这么多人可不敢出错啊。所以这个他身体啊还有精神啊都是那个弦在紧绷着啊，不敢放松。所以他刚刚退休呢也得考虑到他身份发生了变化啊，身上绷这个弦儿呢其实这种习惯化了，就跟橡皮筋儿一样，就没有弹性了啊，都不会放松了。所以他变成现在这样呢自己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位老年患者其实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张女士啊一样，都有情绪的问题啊，同时呢他也伴有严重的失眠啊。这位阿姨啊她其实刚开始也比较迷茫，走了很多的弯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值得庆幸的是呢，她听了家里人的意见，说那你去医院看看吧，你去看看心理啊精神这方面哈。所以呢经过治疗啊，那这位阿姨其实现在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自己也都能很快的调整过来，而且呢也都不用安眠药了。
5: 嗯，我刚才听杨主任讲这个患者朋友的状况啊，尤其是讲到他越着急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担心自己身体状况差，而且真的出现了好多身体上的各种不适哈，我其实都觉得挺担心的，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解呀？其实我们案例中的张女士也是这样，因为她失眠以后啊就开始害怕睡觉了。这个我们也想问问杨主任，那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是为什么会出现呢？
8: 像张女士这样啊，其实从刚开始她有入睡困难，到后来她比较害怕睡觉，她这种状态呢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啊，我觉得她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外界的这个因素，家庭啊，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到他内在的因素，比方说他其实身体一直都是在一个劳累的状态，而且呢，他也可能还有他本身自己的一个性格的因素在，那么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可能造成他出现这种情况。
5: 嗯，明明睡觉是一个十分放松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案例中的张女士，还有我们杨主任讲的这个病例的这位张阿姨，都是因为担心失眠，害怕睡觉，然后变得情绪紧张，浑身紧绷。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他们之前都就是情绪绷得比较紧哈，那么怎么能让他们放松下来呢？
8: 其实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说哈，其实睡觉是一个真的是能放松的事情，但是对于有些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或者呢他有焦虑情绪的人来说呢，这睡觉真的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啊，就像张女士这样，睡觉前非常紧张，一到这个睡觉的时间，或者是快到睡觉的时间，他就开始担心这个睡不着可怎么办啊？这其实呢，就是失眠引发了一个焦虑的水平在逐渐的上升啊。他看似是个失眠，但是我们也要关注他情绪的这一部分内容。
5: 那就是说，其实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绪是怎么影响我们睡眠的呢？
8: 可以这么说啊，其实失眠呢只是情绪问题的其中的一个症状而已啊。比方说我们大部分人有焦虑症状的人经常呢他就会胡思乱想啊，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他的

0: 啊，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他的脑袋就是越到晚上越醒着，就老想上厕所啊。这些身体的不适感呢，它其实也会影响睡眠，导致我们入睡困难。还有一点，像焦虑的患者，他往往对于失眠啊是有恐惧的心理啊，就像说天一黑就开始担心我晚上这个睡不着怎么办啊，越想越担心，结果反而就真的失眠了。
1: 那反过来说，睡眠不好又会对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影响呢？
0: 睡眠和情绪其实是相互的啊，良好的睡眠呢是有助于情绪稳定。当然睡眠不足呢，它就会加重情绪的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就又可能进一步影响睡眠，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那长期的睡眠不足，它就会削弱我们大脑内啊掌管这个情绪区域的部分啊，就导致我们可能会有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很心烦啊，急躁易怒啊，这样就会增加焦虑和抑郁这种不良情绪的风险。像入睡困难啊，坐卧难安啊，有的时候又会有燥热啊、出汗啊，就像更年期这类似的这样的症状啊，所以这个情绪呢，容易也会受影响，也变得焦虑不安啊，就越睡不着，脑子越乱啊，不想想，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啊，这个时候呢，也会影响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
1: 那就像刚才案例当中，张女士以前呢，她是不受她爱人打呼噜影响的，但是现在呢，听着她爱人打呼噜，她这个声音就很烦，而且甚至会被爱人的呼噜响吓醒。这是不是也就是刚才您说的

0: 也就是呢，他的自身的抗压的能力好像变差了啊，他禁不住一个声音啊，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什么事件啊，就是让他一下就变得很脆弱。可以说他其实啊，就是遇到了一个急性焦虑发作这样的问题。
1: 嗯，然后还有些朋友他是经常半夜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情绪问题引起的失眠吗？
0: 像半夜醒来啊，睡眠就是被中断了啊。算算时间呢，可能哎呀，我这还没睡几个小时呢。但是呢，他这个脑子好像反而就越来越清醒啊。那白天发生的事儿，或者几个月前啊，甚至几年前发生的事儿，它就像过电影一样，都在脑海里面浮现。醒过来的时间呢，有的人可能就会比平常提前一两个小时啊，有的可能到凌晨两三点就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其实我们把这种情况啊称作早醒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和情绪，特别是和抑郁的情绪，还是会有一些关系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有些朋友会说，我本来就想刷一小会儿手机，可是没想到刷着刷着就刷了好几个钟头都过去了，造成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那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种状态出现吗？
0: 这个其实挺难的哈，就是完全就靠自律性，靠自觉性。有的时候就是一上瘾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这小视频一个接一个刷得特别带劲啊。我觉得咱们在尤其是晚上哈，尽量的呢还是刷之前我们可以稍微的来控制一下哈，我们先想一想，自己先定一个时间啊，你比方说我就看15分钟，我就看30分钟，然后到时间了，闹铃响了，我们强制的放下啊。我觉得这样可能提高我们的自律性吧，
1: 或者定个自动关机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偶尔说哎呀，我终于可以刷会儿小视频了，结果呢就发现哎，一刷刷了老半天，然后还挺很后悔的，你看哎呦，眼睛也酸了，这个又晚睡了，多不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只要刷起来可能就很难控制，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刷到什么嘛。
0: 对，
1: 那索性要不然就定时关机，定个小闹铃，或者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在睡前来看手机了，是吧？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就尽量的在睡觉前咱别做这种特别让自己神经兴奋的事儿，是吧？我觉得白天啊抽空咱们看一会儿啊，或者是歇一会儿，都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啊。那是到晚上的话，特别是有这个神经相对比较脆弱的患者来说呢，那我们尽量的在睡前不做让自己这么兴奋的事儿。
1: 那我顺便多问一句，杨主任，你有什么建议，就是晚上我们睡前最好做点啥呢？我先说个我，比如说我发现我有一件事特别的助眠，就是背英语句子。上学的时候好像就一学英语就犯困，哎，没想到我现在有的时候偶尔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兴奋睡不着的时候啊，拿起英语句子来背上一个句子，比较长的句子嘛，背完以后我就把灯一关，然后就在脑子里默念这个句子，念两遍就睡着了。
0: 那说明这个方法适合您啊。其实来门诊看病的很多患者哈，也会反馈他们想了各种各样，就是因为睡不着让自己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老年人就说，那我就醒了，我就听小说，我就把小说那个放在耳边，有个声音之后，我也就慢慢睡着了。还有的阿姨呢，就是说我晚上睡觉前，醒了，然后呢，我就听音乐吧，我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哎，这个好像也能够让我助眠。还有的老年朋友呢，说，那我就听白噪音啊，就是这种声音，好像我觉得听起来心里也能平静一些啊。总归就是都想一些能够让自己哎能接受的一些方法啊。有的好像老年朋友说，我醒了之后也躺不住，那我也没事儿干，那我就坐起来，我打坐一会儿，我坐半个小时，哎，我好像觉得全身也能放松，接着也能再睡啊。其实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很多哈，我觉得我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就是好的。
1: 嗯，那还有些朋友是这种情况啊，只要第二天早上安排的有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要出游啊，或者是有重要的会议啊，或者是约会啊，那头天晚上就睡不着了。那我们也问问杨主任，这种情况也是情绪问题引起的吗？
0: 啊，这种情况其实也常见，就是很多的老年患者啊会说，我今天啊，我来医院看病， 但是呢，好像

0: 就是一个大事儿一样，所以我必须要保证我今天的这个白天的状态。那我昨天晚上我就得吃一点安眠药，然后我才能来。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有的时候会在考试的时候，考试前，哎，或者面试前，或者呢发言前，要不然就是旅游啊，换个地方睡觉啊，这些呢可能都会有睡眠不好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这些可能确实和情绪有一些关系啊，主要是这种应激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这种焦虑的一个体验。但其实这种情况一般啊，大家都还是会有一些特定的原因啊，或者呢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才会引发的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比如说没有考试，没有面试啊，或者说我们第二天没有重要的事情做，我们的睡眠都很好啊，但是有这种特定的事情了，哎，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焦虑的哈，但是这个并不严重，我们及时的对症的处理就好了。
1: 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啊，问问杨主任，您在门诊当中还遇到哪些常见的情况，也是因为情绪引起的睡眠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刚才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这种应激啊，或者是压力啊，或者是焦虑出现的睡眠问题，还有呢，比如就是像这种兴奋的体验，那也会有睡眠的问题。啊，就是很多老年患者啊会来门诊，然后跟我们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神经特别脆弱，经不起一点事儿，好的坏的都经不起啊。比方说我头天晚上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多年好友啊给我打来电话了哈，然后晚上呢我们俩就抱着这个电话一通聊啊，天南地北啊，好久不见啊，各自都说着我们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儿。当时真的是聊得特别的高兴啊，聊得特别起劲儿，但是挂了电话了，哎呀，这个兴奋啊，这个激动啊，就久久的不能过去。然后晚上呢，我就这个入睡就特别难啊，辗转反侧啊，这兴奋劲儿怎么也过不去。这其实呢，就是说啊，有这种兴奋的原因导致的睡眠的问题。再比如哈，我们在睡眠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会做梦，还有的时候呢会做噩梦，就是被噩梦来惊醒。那醒了之后呢，可能也久久的不能平静啊，这个其实就是由这种恐惧害怕的情绪，然后引发了这种不安，然后干扰了我们的睡眠。
1: 然后我们还来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自己的失眠是不是和情绪有关，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测方法呢？
0: 这个很简单哈，我们其实自己最了解自己，我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睡眠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是入睡的问题，还是有早醒，还是睡着睡着呢中间容易醒啊，在醒的过程中呢，其实啊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平静的啊，如果呢很平静，没有什么别的感觉，那我们很快的就能够再次入睡啊。但是如果我们醒了之后还是睡不着啊，或者醒了之后就觉得越来越精神，哎，同时呢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就慢慢的出来了，比方说出汗，然后心烦心慌燥热啊，这些都非常常见。严重的呢，就有的患者晚上醒了之后在屋子里来回来去走，这种坐卧难安，然后这种情况呢，久而久之它影响了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那我们失眠呢可能就会存在着情绪的问题了。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失眠哈，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张女士最开始呢是因为压力大就熬夜看看手机放松一下，然后呢就越看越晚，最后就慢慢开始失眠了。那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也挺多的，特别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觉得，哎，不用按时早起了，晚上哎多看会儿手机，多刷会儿视频，多追会儿剧，有啥关系呢，第二天晚点起不就行了吗，结果呢就是越睡越晚，到最后就发现自己想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杨主任，熬夜会导致失眠吗？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0: 这熬夜啊其实就会让我们的生物钟变得紊乱啊，打乱我们正常的这个作息，这一点呢真是毋庸置疑的。长时间的熬夜呢，它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到疲惫啊，反而会出现入睡困难。那即使熬夜之后再入睡，睡眠质量可能也会降低啊，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啊，所以我们保持规律的作息对于预防失眠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医呢其实讲究子午觉 哦，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哈？这是中医养生学的一个睡眠的方法啊，说的呢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来进行休息。子午觉的子觉是在子时啊，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啊。那午觉呢，其实呢就是在午时，也就是在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那在这两个时间段内进行睡眠或者休息，可以顺应自然的一些规律，调节我们人体的平衡。如果我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哈，也不强求非要说到了这个午时也要去睡觉，那我们可以闭目养神嘛，啊，闭目养神就可以了。如果有睡午觉习惯的患者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啊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
1: 就是午觉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0: 对，
1: 但这里有个小问题啊，我们刚才说午觉是午时，就是我们是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段，可能大部分朋友会说，哎，我这个12点吃完饭啊就晃荡晃荡就已经过了1点了，那我在2点多钟睡这个午觉可以不可以呢？或者1点以后睡这个午觉可以不可以呢？
0: 午觉的这个习惯其实还是遵循，我有睡午觉的习惯我可以去做，但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呢，我们不用去强加啊，而且控制的时间尽量呢是半个小时之内。有的患者说，哎呀，我晚上睡不好，但我中午这一顿觉这睡得可真好，我能睡1.5小时，我能睡2个小时啊。那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其实咱们白天这个也要遵循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咱们白天睡得多了，晚上的睡眠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第一步，哎，有睡觉的习惯的人咱们坚持，但一定注意时间。那这个子午觉的这个午觉啊，也可以这样哈，就是只是遵循这个时间就好。那我们说我们习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物钟或者是睡眠的节律，真的是1点多啊，那我们睡觉问题也不大，但是还是要遵循，尽量控制一下时间，半个小时之内最好。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情绪与睡眠的问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
0: 很多朋友因为失眠而感到焦虑，急需找到解决失眠的方法。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您支招。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张女士最后不得不依赖褪黑素睡觉，但是其实她也担心长期吃褪黑素会形成依赖性。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杨主任，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安眠药我不敢吃，但是褪黑素好像听说啊没那么大的副作用，那么常年吃褪黑素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2: 褪黑素其实在生活中啊特别常见，那就像一个保健品一样，我们随便的在网上啊那个就可以买得到，但是像安眠药这种呢，我们是随时不可能买得到的。我们觉得这个褪黑素啊，其实它证明啊它对于这个睡眠它是有一些有效的成分的，那也就是说有的人吃了这个褪黑素是有用的，而且它与药品相比它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偶尔的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能出差工作换地儿的原因啊，那我们服用褪黑素有效的话，偶尔吃一点没有关系啊。哪怕是这个年轻人啊，有的也会遇到像倒时差这样的问题啊，都可以按需的来用一些助眠药来帮助调整睡眠，这都是很安全的啊。但是如果呢，您是属于经常失眠啊，那我们就不建议您长期的去使用褪黑素。最好呢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哈、不一定是因为您褪黑素缺乏而导致的失眠，所以它会有很多种的原因啊。那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到医院能够让医生来帮您找找失眠的原因更好。
0: 杨主任说到这，其实我有点想刨根问底儿哈，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缺乏褪黑素而导致失眠？
2: 褪黑素其实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哈，这个有脑子内分泌的这个原因分泌的一些激素。你像我们老常说的，你可以白天多接触一下户外啊，多接触一下太阳啊，其实增强一些身体的代谢或者加强一些光照，对于我们这个褪黑素的这个激发还是有帮助的。像刚才说哈、我们看的这个电子产品产生的蓝光，尤其是晚上你关着灯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电子屏幕它是在亮着，那这种蓝光它对于我们脑内啊这个分泌褪黑素的这个物质呢它还是有影响的。可能年轻的时候这些物质啊激素啊水平分泌的都够，那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哎，我们身体的代谢可能就不如像年轻时候了啊，那我们身体各种的分泌的激素可能慢慢的也会少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够用了啊，不够用的时候呢身上就会出现啊这儿啊或者是那儿的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褪黑素分泌不够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问题。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如果我们白天接受阳光的照射过少，或者是我们看电子产品过多，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褪黑素，就是比如说晒太阳太少了，褪黑素分泌的不足、然后电子产品看的太多了，
2: 对，
0: 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总之
2: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由于褪黑素不足而导致的睡眠问题。
2: 对，这个其实是失眠的一个原因之一哈、我觉得如果是您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的话，或者叫危险因素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或者是稍微控制一下啊、这样对身体的激素啊代谢分泌也都是有保障的。
0: 这个我好像能理解为什么很多考试前备考的孩子们啊服用褪黑素会觉得非常的有效、因为那时候可能天天抱着电脑学习、然后也不出去晒太阳，
2: 真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状况可能服用一点褪黑素短期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经常睡眠不好的话，如果你也不是因为晒太阳就是完全晒不到太阳，或者是天天抱着电子产品，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应该的是去就诊而不是使用褪黑素 是吧、
2: 让医生来帮您找一找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好，那我们再来问一问，就是对于情绪问题导致的失眠情况哈，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可以给我们讲讲您的治疗的病例故事。
2: 我觉得首先要帮助患者啊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让他自己认识到就是对于睡眠来说呢会不会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认知啊，能够从而的树立起对于这个睡眠一个积极啊正性合理的一个观念。打个比

0: 比方来说哈，就有的患者呢就会认为我没有睡够6个小时啊，那我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呢就不会好啊，我没有睡够6个小时呢，我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影响啊。其实呢，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对于自己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他就把这个睡眠的时长和我的未知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和自己身体健康划等号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需求呢，他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可能没有睡够6个小时，但是第二天呢状态一切正常。有的人可能昏昏沉沉的睡了10多个小时，但是依然不解乏。所以我们不能依据这个睡眠的时间来判定睡眠质量的好坏。
1: 这里杨主任我提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听到有些老年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每天要睡7、8个小时才够呢，但是我现在退休以后，我好像真的是只睡5、6个小时我就醒了，我就睡不着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明我身体状况不好了呢？
0: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不能完全依靠说睡眠的时间，还是要看第二天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有没有。
1: 那我们年龄大了，睡眠减少是正常的情况吗？
0: 是，你像刚这个生出来这个婴幼儿啊，那他可能对于睡眠的需求就会更多，可能每天要有17、8个小时。那比如青少年或者是小孩，他们对于睡眠的需求呢，大概是9个小时左右啊。那正常的成年人，那对于睡眠呢，可能就7、8个小时。那老年人可能相对的时间就更少，6、7个小时，甚至5、6个小时，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啊。我们一定要看一看第二天精神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如果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心情啊、体力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兴趣爱好也都非常广泛，都可以去做，那个生活家务日常这些都安排的井井有条，那么没有问题啊，
1: 没必要为这个焦虑。
0: 对，是，
1: 这是刚才说了一个睡眠时长的误区。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习惯哈，你看有的人可能起来之后收拾完该收拾的，送完了孙子啊，送完了外孙女儿去上学，没事干了，然后就躺在床上了，也可能就又开始去刷手机了。其实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想看电视或者是想看手机，那您一定坐在椅子上，或者呢是坐在沙发上去看书看手机，一定不要躺床上去做这些事，因为床它就是用来睡觉的啊，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睡眠健康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吧，看似简单，就是如果真的做到了，它确实是能够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个睡眠习惯，能够改变我们错误的认知。那其实在做之前，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这个下定一些决心的哈，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些这个自律性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惩罚啊。我们一定是看手机我们就习惯，我们就坐着啊，一定不要躺着。
1: 特别是晚上哈，
0: 特别是晚上，
1: 我觉得晚上刷起手机来，我们其实靠自律很难放下。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把手机不放到床上，离床远远的，甚至放到客厅去，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担心我控制不了这个手机对我的诱惑了哈。好，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睡眠时长和不要躺在床上看电子产品干其他事情，那杨主任说到的这个睡眠的良好的睡眠习惯还有什么呢？给我们捋捋呗。
0: 还有我想的话就是，如果这些基本都做到了哈，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起居有节啊，就是按时按点早睡早起，这其实也是一个顺应自然界的一个规律哈。如果您这些健康的一些睡眠习惯都做到了，哎呀，我觉得怎么这睡觉还是不好呢，那我觉得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啊来寻求一些帮助啊。我们其实现在治疗的手段也非常的多，如果是急性期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就用一些急性期的方法来处理。那如果说是一个慢性期的失眠呢，那我们再用一些比较平和安全啊，能够慢慢的带着您把这个睡眠的问题回到正轨上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杨主任，那我们中医对 这些失眠的患者朋友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在我们中医医院啊，其实可以比如通过汤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来改善我们的睡眠。特别提一下这个汤药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它能够通过患者的症状啊，舌脉这样来判断患者呢是属于哪一类的症型，然后我们再依据您的症型来确定一个方药的组成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独一无二的。除了这个中药治疗以外呢，针灸的治疗也是一个特色的有效的一个方法。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里面提到的哈，这个62岁的一位老年女性张阿姨的情况，我就是为她选择了这样针灸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针灸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法。因为有很多老年的朋友啊，他会有基础病啊，他基础病也比较多，所以他服用药物的种类本身就相对会多啊。那么老年人呢，其实在选择针灸治疗的这个优势就在于啊，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所以它是啊不吃药，同样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呢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在治疗取穴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像头部啊或者是腹部啊啊四肢啊这样的穴位啊，所以针灸治疗呢，客观的说它也是一个整体的治疗，它能够有重镇安神啊通络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除了这个针灸治疗以外啊，还有像耳穴的治疗、电针的治疗啊，这些也是根据患者的一个个人情况吧，来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方法。
1: 刚才杨主任说到针灸治疗啊，我其实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给我们老年朋友，因为可能对于在工作或者上学的人，他们可能觉得哎呀那个有点花时间哈。
0: 对。
1: 但是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更安全的方法，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要找

0: 来我们门诊来就诊的时候，那我可能都会多问一句，哎，我说您啊住的离我们这儿远不远呀，或者您来我们这儿方便不方便啊，他要说方便能接受，哎呀，我说那咱们首选还是这种非药物的方法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老年人如果他平常又没有什么特别多兴趣爱好的话，他可能就不爱出门了，他就可能在家一待啊，然后就收拾收拾或者一躺，然后一天就过去了，要跟外界接触的就会少。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们听力有的时候是慢慢下降的，这听力的下降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和这个身心的一个状况，和外界沟通的这个能力就下降了，就慢慢的都是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所以我想有机会还是能够让老年朋友出来啊，特别是春暖花开呀，这天气好的时候，哎，我觉得让他们出来转一转，然后在门诊做做治疗，然后回去，其实并不耽误什么太多的时间啊。我其实还是想着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外人。在我们针灸的诊室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啊，老年患者是一部分人群，也有青年人，也有工作的人，也有青少年啊。我觉得有的人的性格特点就是那样，就比较的独，或者说他不愿意与别人去沟通啊。我觉得在我们这儿做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机会啊。其实改善症状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啊，互相多沟通啊，有的患者之间的这个力量，特别是正性的力量也是非常好的啊，他可能有的时候远远的多于药物的一个治疗。
1: 嗯，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问，如果情绪问题比较严重，比如经常感到焦虑啊、抑郁啊，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0: 其实有了情绪的问题啊，我觉得也不用害怕啊，就不要过分的来夸大情绪问题，好像就是不治之症一样，也不用刻意的来回避治疗啊，我们就不妨把它当成一种心灵上的感冒啊，平和对待。其实老

0: 轻微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自我的调节，像刚才说的哈，晒太阳啊，外出啊，规律的作息啊，包括能够跟家人啊、孩子来沟通啊等等，这些自我调节的方法哈，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那如果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个情况好像不行啊，我觉得有一些这种悲观的体验啊，就是哎呀，有的人就会觉得我是拖累了孩子，然后是孩子的负担啊，甚至好像都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那我们就不要犹豫啊，就直接要到像精神心理科啊，或者是像心神医学科呀啊，乃至这种专门的啊精神卫生中心，然后要去看看。
1: 嗯，就是我们出现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千万别觉得我自己扛扛就能扛过去啊，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那反过来说啊，对于像案例中张女士这样，她工作压力比较大，家里呢也有生病的老人需要操心，需要照顾，那这样的朋友杨主任有什么建议来帮助他们平衡情绪和睡眠吗？
0: 其实别说像张女士这样哈，40岁左右的这种中年女性，就我们也非常能够见到像60、70岁的这种中老年的朋友来门诊看病，同样都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上面要照顾这种特别高寿的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然后在下面呢还有第三代要帮助孩子去照顾孙子孙女这样的啊一些老年朋友啊，我觉得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其实我感觉像40年代、50年代啊，甚至60年代出生的这些叔叔阿姨的来看啊，我觉得他们好像都特别能扛，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特别能扛，就有问题都自己解决，然后慢慢的都是在内耗自己啊。一方面就觉得老人我应该要照顾啊，还有一方面是我不能给子女添麻烦啊，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或者难题，一定要和家里人来商量着来啊，就不要自己扛下所有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这个心理其实也要同样的去关注啊，也同样是重要的。
1: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因为情绪问题导致失眠的病例故事？
0: 那我在这儿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病例哈，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65岁的男性老李啊，他主要呢其实就是长期的睡眠不好，因为他有一个既往我们就叫神经衰弱的这样一个特质啊，有的时候就入睡特别的困难啊，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哎，他天天的就说晚上我得抱着枕头客厅然后卧室来回的换地儿，而且他每天呢也就睡3个小时左右，刚开始呢并不影响太多他的生活。那今年春节前啊，他女儿生了一个小孩儿啊，这家里好像一切就都变了啊，就多添了一个人，其实是很快乐的事儿，但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这个压力来说就非常大，也怕照顾不好这个小孩儿，所以他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呢就会越来越重，这个入睡呢就更困难，这个如果不吃安眠药到后半夜是根本睡不着啊，你再怎么换地儿他也睡不着了。所以他为了入睡快一点，就每天呢他就说我就吃安眠药吧。他吃着吃着呢就发现，哎呀，这吃着好像也不管用了，原来吃一片能睡3-4个小时，现在吃一片也就1-2个小时，而且这个入睡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白天呢他有的时候就会有头疼啊、头晕啊，血压就会连带着不稳啊，特别是他这一年来刚做完结肠癌这个手术啊，他就因为担心啊这个睡不好，我的身体情况会不会受影响啊？我的免疫力会不会低呀？所以呢，他就来门诊，想看看呢有没有什么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啊。我觉得像老李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像以前就叫神经衰弱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词，就比较熟悉啊。现在呢，我们都把它归到叫焦虑障碍这个范畴里面了。那么像老李这样哈，他总吃安眠药，那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嘛，而且他吃安眠药的这个时间来讲也不短，关键是越吃也不管用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看到哈，他这个睡眠不好入睡困难这个同时呢，一定要关注到他情绪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直在说的哈，这失眠跟情绪确实是有影响的。所以一方面啊，我给老李调整了这个西药啊，这个西药呢就不光是之前的安眠药了，一定要兼顾了它。

0: 绪的这个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哎，我就给他加了一些针灸的治疗啊，还有嘱咐他说啊，就是刚开始咱们做针灸别着急减药啊，等这个针灸啊效果更稳定一些，咱们再开始整合药物减药。那之后啊，每周他就来三次来做这个针灸治疗，慢慢的失眠的这个问题呢得到了改善，他的病情呢也越来越稳定，而且现在这个安眠药呢也就只剩下原来四分之一这样的量啊。现在其实在门诊还在做针灸治疗啊，心情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也不觉得以前的那些事儿好像都是多大的一个事儿了啊，他抗压的能力呢也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呢还在针灸治疗，也在西药的减量中啊。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的。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因情绪问题而影响了睡眠，大家不要紧张，紧张反而适得其反，咱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和您聊聊改善情绪有哪些方法，帮助大家睡个好觉。
4: 医生有话说，
2: 既然情绪是影响睡眠的一大因素，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进行情绪管理呢？
0: 情绪的管理其实就和我们常见的其他的慢性病啊，比方说高血压啊、冠心病、糖尿病啊一样，都需要自我管理啊。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监测、自己调节，什么时候我应该去医院找医生做下一步的一个诊治。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两天这样的心情不好啊，睡不好，我觉得我们不用太着急啊，就是可以再观察观察。但是如果我们的情绪每天都不好，或者呢持续了两个星期以上还是不好，这样的话就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或者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啊有三天都睡不好，而且这种情况呢持续了有三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是不缓解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2: 好，就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家中改善睡眠质量，比如刚才杨主任说到我们针灸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改善情绪的哈。那我们有些朋友可不可以自己在家也做一些穴位的按摩，有助于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引发的失眠问题呢？
0: 像我们说啊，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有效简单的一个辅助方法之一就是晒太阳，也就是光照，这是一种不吃药也不花钱的一个方法。这个光照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常的睡眠节律啊，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这是一种就是自然啊简单低成本的一个治疗。除了光照啊，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冥想，在冥想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轻柔舒缓这样的音乐来作为背景音乐啊，或者呢有的冥想音乐中它就会带有一些指导语，像轻闭双眼啊，然后我们可以配合着音乐的节拍，或者根据我们自己的呼吸来进行调整和训练。冥想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我觉得能够找到适合您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冥想中来得到放松啊。再有呢像提到的一些穴位哈，最简单的穴位也都在我们的手腕上，大家可以在心慌或者胸闷或者睡眠不好的时候来摁一摁我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在我们双手的手腕上，大概有两个手指头的一个宽度啊，我们的腕横纹上 两个手指头的一个宽度，中间啊，我们不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保健穴，然后去点一点。这个如果您再有心慌、失眠、出汗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来自己按压一下。还有的一个穴位呢，就是神门，这个穴位也是在我们的手腕上啊，在我们的腕横纹上啊，在小指的这一侧的一个凹陷处，我们也可以平常作为按压来进行保健啊，这些都会有养心安神这样一个功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合理的饮食习惯也非常的重要啊，三餐规律，少食辛辣啊、生冷这样刺激的食物。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晚饭也尽量的不要吃的太撑，八成饱就可以了。睡前呢，也尽量的不要去吃零食，根据自身的体质来吃哈。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不怕冷，那他晚上哈，就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呢，就会说容易出汗，容易燥热啊，甚至跟我说，大夫，即便是冬天，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得把脚放在被子外面啊。像这样的患者呢，就可以吃一些啊偏凉的这样的，比方说像百合啊、莲子心儿啊，这些都有清心除烦的功效，我们可以拿来给他泡水喝，就是代茶饮啊，就白天我们喝水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代茶饮，能够帮我们清心火安神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像有的患者是属于比较怕冷啊，手脚呢容易冰凉啊，说话也没有什么力气，晚上呢睡眠也不好，这样的患者就比较适合呢用一些桂圆、大枣这样偏温的食物啊，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泡水喝啊，这个口感来说可能就属于偏甜啊，甜甜的。对于还有像脾胃虚弱的人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像啊薏米啊、莲子、山药、芡实这样的健脾补肾啊这样的类型的中药啊，我们也可以煮粥啊，或者是代茶饮，这些对于改善睡眠都会有一定的作用啊。我们在用这些小方子的之前，我们先自己来稍微的看一下，我们属于偏凉的，还是偏热性，还是啊脾胃虚弱的人啊？这样我们用起药来可能就更有的放矢一些。
2: 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诊断一下。好，那最后呢，对于预防失眠，您还有什么建议？
0: 就是在生活中哈，我觉得还是保持作息规律哈，做到起居有节。可能同样是七个小时，从晚上11点到6点和凌晨1点到8点，他醒后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门诊中啊，总会有患者说，哎，大夫，我总是睡得晚，睡得晚就起得晚，一睁眼可能就中午了啊，问问我能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我睡得早一点啊。这个其实啊，我觉得这个自律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再有呢，要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啊，尽量的避免大怒、大喜、大悲啊、惊恐啊，尤其是睡觉之前，尽量的避免看一些过于兴奋、激动的一些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啊。那么平常我们可以多与家人、朋友啊多交流，排遣我们的不良情绪。那也可以呢加上一些户外的运动，像我们中医提倡的啊八段锦啊，这其实是有很好的调形调神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每天呢打一套八段锦，可能也就花费您12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对于我们气血的调畅啊、安神定志啊，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情绪与睡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刚杨主任为大家分享了调节情绪、改善睡眠的实用方法。如果大家坚持调整后，睡眠问题仍然没有改善，说明可能存在情绪问题加重，或合并身体疾病、睡眠障碍等其他问题，提示大家及时就医，弄清真正影响睡眠的原因。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5: 可以可以。
14: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5: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4: 嗯，
1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乐龄健身不止于动，普及科学健身，破解养老健身痛点。养老新观察今天聚焦乐龄健身政策落地城乡，一起动起来。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3: 流年似水，相知

0: 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清晨的公园里，傍晚的广场上，随处可见不同年龄段人群健身的身影。而在日前多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当中，也明确把乐龄健身作为六大活动板块之一，推广普及门球、太极拳、柔力球等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项目。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动，乐龄健身正在改变着无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位和门球相伴多年的张建龙叔叔，我们也听一听他退休之后挥杆之间的故事，感受乐龄健身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建龙，是北京铁路退休的一名职工，是一个门球爱好者。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什么时候开始打门球的？
2: 从2017年。
1: 2017年。那实际上是刚退休不久。
2: 退休不到一年吧。
1: 对，那怎么退休不到一年就选择打门球了呢？
2: 偶然机会我碰到了我们的好友，他已经退休了。
1: 他比您退休早。
2: 对，比我退休早。他跟我说呢，现在我在文化宫啊组织打门球比赛呢，你看你要有兴趣上这看一看。
1: 哦，邀您一块儿去玩。
2: 哎，对，
1: 去看看。
2: 哎，这样呢，在春节前夕的前两天，
1: 就2017年春节前，
2: 对，我来到了丰台铁路文化宫。哎，正巧老同志们正在打迎春杯，哎，门球友谊赛。我看着老同志们在绿茵场上嘛，挥杆击球，过门撞击，打得非常好，非常精彩。
1: 感染了。
2: 哎，感染了我。
1: 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门球场地用到的这个草皮是人造草，
2: 人工草皮。
1: 对，所以冬天它也是绿的。
2: 对。而且还一个亮点在哪儿
1: 啊？
2: 在这个比赛场上有80多岁高龄的老同志在挥杆，
1: 还在打。
2: 哎，还在打，因为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
1: 嗯，所以年龄要求没那么高。
2: 对
1: 对，这个运动量也不是很剧烈。
2: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随时可以开始，然后可以坚持很长时间的一种运动。
2: 对，
1: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一发不可收拾。
2: 是
1: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迷上这个运动了？
2: 因为刚接触门球的时候啊，它有一定难度的。首先对门球不太了解，
1: 对规则其实挺复杂，战术
2: 一些这个战术都不太清楚，
1: 对，
2: 而且呢，你自身的技术又不行
1: 啊，
2: 你自身的基本功差，所以跟人家这个老队员、老师傅比啊，你就差一块。
1: 所谓的基本功差，就是要完成教练给的任务，对吧？
2: 对，
1: 就是要定点打到什么什么位置，
2: 对吧？
1: 其实把球击出去很容易，
2: 对。
1: 但是你要完成这个教练的意图，要按照这个战术布局一步一步的去实现，而且不失误，这个就比较难。
2: 因为当时呢，我们得感谢两个我们的门头教练，也可以说是门球的前辈，在我们2017年的时候，他已经打了20多年的球了，这两位教练呢，对我们确实是关切有加，教我们非常认真。真是言传身教啊！当时呢，我觉得起初比较难的地方，一个刚才说是基本功和技术问题，另外就是关键是这兴趣还有这个毅力这两个问题。你要是有兴趣，你才能够投入这个门球运动。
1: 是，
2: 你要兴趣要是不高，慢慢就淡化出去了。
1: 那是，
2: 是吧？
1: 嗯，
2: 而且呢，这个打球呢，门球场是露天的，一年四季啊都是要风吹雨打，要日晒
1: 哈，
2: 所以说呢环境比较艰苦了，
1: 挺考验人的，
2: 是吧？挺考验人，所以你要没有坚强毅力，你也打不了门球。
1: 哦，
2: 是吧？
1: 那您这兴趣是怎么培养起来？
2: 一个呢，首先我接触过门球比较早。
1: 我们录音之前，这个张叔叔给我讲过，他最开始原来是在工会工作过，
2: 对，
1: 所以组织过相关的活动，
2: 对，
1: 接触过，
2: 接触过，这是一个。另外来讲呢，我比较执着这门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个人原因，
1: 就性格使然。
2: 一个是性格，一个本身来讲， 过去靠爱运动，原来我是单位我打篮球的，在学校都打篮球，爱
1: 有运动基础，
2: 有运动基础。到了这个退休那年龄，篮球打不动了，
1: 也不是。

0: 适合去老打篮球。
1: 对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哎，
0: 得换一个运动，
1: 哎，换个运动，
0: 嗯，
1: 哎，退了休以后得找个事儿干，得去找个乐趣
0: 啊，
1: 哎，这样来讲，哎，通过接触这个门球呢，越来越来就喜欢上门球了。就坚持下来了，越来越好。现在我们、
0: 啊、
1: 可以说在北京这个范围内吧，
0: 嗯，
1: 哎，不算是特别强的队儿，
0: 嗯，
1: 但是呢，也多多少少有点小名气
0: 啊。
1: 一说京铁一家人队，
0: 嗯、
1: 啊，哎，都知道哦，这是京铁一家。这原来因为我们赵教练带着，
0: 嗯，
1: 多次拿过冠军的，
0: 哇、哦，
1: 所以说现在当然随着人员交替啊，
0: 嗯、
1: 啊，哎，有的这个老同志啊，这个岁数大了不打了，那、
0: 嗯、
1: 这样呢，稍微的新同志一上来以后呢，多少有一个、
0: 嗯、有得有个过程，
1: 哎，有一个过程，
0: 啊、
1: 哎，但是
0: 但这个名声在外，
1: 哎，名声还是有一点的，名声还是有一点的。
0: 像您平时或者是我们的队员一般一周是能来几次，运动的强度能有多大呀？
1: 老年人这个门球运动啊、
0: 嗯、
1: 没有多大强度说心里话，
0: 嗯，
1: 哎，所以他为什么要适合老年人活动啊？
0: 嗯，
1: 就因为他没有正面的接触，
0: 不会有碰撞，
1: 哎，没有碰撞，
0: 啊、
1: 嗯，而且呢
0: 也没有跑啊、跳啊，
1: 也没有快跑，
0: 对，
1: 哎，有慢跑
0: 啊，对，
1: 哎，因为打完球以后他要跟球的
0: 啊，你还得追一追，
1: 哎，对对哈，但有慢跑，
0: 嗯，
1: 哎，再有一个，他本身来讲这个门球啊，十个人一组，按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按顺序的。
0: 对，
1: 不该你打球的时候你是不能进场的，
0: 对，你要在场边观察，
1: 哎对，所以这样来讲呢，他就有休息啊调节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这个球不是特别累
0: 啊，
1: 哎，是这意思。
0: 所以我感觉您可能只要条件允许有时间、
1: 哎、
0: 几乎都会把上午的时间放在球场，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家里没什么事儿。
1: 对，
0: 那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一周七天，只要天气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1: 对
0: 啊，
1: 我是这样，
0: 嗯，
1: 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儿啊，
0: 嗯，
1: 先得送两个孙子上学，我俩孙子
0: 是
1: 上学
0: 啊、哦，
1: 上学回来以后
0: 啊，
1: 哎，我就到球场了。
0: 呵，
1: 我到球场一般打到十一点左右、
0: 啊，
1: 有时候是人还多，到十一点半，
0: 嗯。
1: 哎，然后就回家了。
0: 基本上大家也都回家，
1: 哎，对，
0: 吃个午饭，
1: 对对对，
0: 睡个午觉，
1: 啊，睡个午觉，
0: 嗯，
1: 睡个午觉起来以后，他差不多就该接孙子，就这么一个循环过程。
0: 也是，你像尤其是夏天、
1: 嗯，
0: 这个下午还是特别热的时段。
1: 嗯、
0: 如果真的在球场上，
1: 嗯、
0: 其实也是有风险的，中暑啊什么的。
1: 嗯、
0: 上午相对凉快一点。
1: 嗯嗯，
0: 运动运动还挺合适的，
1: 对对 对
0: 大家一边打打球、嗯、一边聊聊天、
1: 啊啊、聊聊天
0: 啊、
1: 嗯、哎，对，
0: 当然我觉得这项运动哈，您从退休不久就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哈、
1: 嗯、
0: 越打越投入、
1: 嗯、
0: 然后技术水平提高了、
1: 嗯、
0: 这个和我们小伙伴的配合默契提高了、
1: 嗯、
0: 我觉得它肯定是给您带来很多具体的好处。
1: 打门球啊，实际上我是最受益的。
0: 嗯，怎么讲？
1: 受益匪浅。
0: 嗯，
1: 我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0: 哟，
1: 哎，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啊、
1: 嗯，是吧？我是2017年啊，3月开始打门球，
0: 嗯，
1: 2017年7月份就查出是这个肺癌啊，4期，也就是晚期肺癌。
0: 哟，
1: 哎，而且呢，3线恶性肿瘤，
0: 就是脸上都能看出来，
1: 哎、
0: 是吧？
1: 他这儿长了一个52毫米，一个大包子，就跟鸭蛋什么的。所以说呢，当时啊，得了这个病以后，家里人也着急啊，
0: 嗯，
1: 这种病不好治啊，
0: 是，
1: 哎。通过治疗，我感觉这个治疗也是比较对症的啊。
0: 嗯，
1: 哎，因为做不了手术嘛，两处都有癌症，所以就通过近2年的放化疗吧。
0: 哦，
1: 治疗效果还是明显的，
0: 就控制
1: 的
0: 很好。
1: 哎，控制的比较稳定了。
0: 哦，
1: 哎，这是其一。
0: 但放化疗也很遭罪啊。
1: 化疗我化了，估计得有10多次都不止。
0: 嚯、
1: 哎，
0: 10多期。嗯、
1: 哎，因为2天一次嘛。放疗我这块放了33次，
0: 嗯，那现在是从你脸上是看不出有这个，
1: 已经
0: 消掉了，
1: 消下去了。这是一个治疗，我觉得是它对起一定作用了。
0: 所以治疗期间您一直在打这个门球、
1: 嗯，对，而且我发现这个通过打门球，
0: 嗯，
1: 对我这个病啊，确实是很有益处的，
0: 嗯，
1: 哎，因为癌症病人啊，就怕心情啊比较孤僻，你到了球场以后。跟球友们互相沟通沟通，聊聊天，而且一打门球呢，这个精力啊就分散了，就转移了。
0: 哦，要不然在家里可能天天就琢磨着身上这些问题
1: 了。对，对，到那儿转移了、
0: 嗯，
1: 我怎么得琢磨这球？我怎么得过门啊？那我怎么得把这球闪出去啊、
0: 嗯？
1: 哎，就把这注意力转到这儿来了。
0: 嗯，
1: 而且呢，哎，跟大伙儿一聊呢，心情舒畅。
0: 是，
1: 哎，所以我感觉呢，通过这个打门球，
0: 嗯，
1: 哎，对我这个癌症啊，这个病啊，
0: 嗯、
1: 确实是对它治疗 有一个辅助作用，因为现在我已经跟癌症抗衡了九年了。
0: 嗯，从一七年
1: 到
0: 现
1: 在整九年。
0: 嗯，球龄九年，
1: 嗯，
0: 跟癌症抗争也是九年，
1: 也九年，
0: 对
1: 对，但是球龄这块呢，能说是前两年就是有点陆陆续续吧，
0: 嗯、对，因为这要疾病要治疗，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可能不那么系统练的，
1: 不太系统训练、嗯。现在呢，哎，通过后这个也就是四五年吧，哎，比较系统了。
0: 嗯，因为刚刚接张叔叔进来的时候，感觉您红光满面，然后精神状态啊，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我觉得特别阳光积极
1: 嗯，
0: 所以一般你不跟别人说，也没人知道。
1: 对，别人一般看不出来，
0: 对吧？
1: 因为我这人也算是比较乐观的一个
0: 啊。
1: 通过游戏打门球呢，哎，把我的心态调整好了，
0: 嗯，
1: 使我的身体呢也较好吧、
0: 嗯，
1: 不能说，因为现在还毕竟还带瘤生存嘛，
0: 是，
1: 哎，就说哎，控制到这个几乎是每次检查，
0: 嗯，
1: 都是铜钱相仿，哎，没有变化，
0: 哎，那其实就是好的，哎、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运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偶尔也能去比比赛。
1: 对，
0: 虽然我不见得一定是为了那个冠军去的、
1: 啊、对，
0: 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也是挺有趣的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有的时候也是挺紧张刺激的。
1: 嗯，
0: 这么多年哪场比赛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
1: 近几年吧，
0: 啊，
1: 每年至少得参加20多场比赛。
0: 哦，就大大小小的、
1: 哎、对对，大大小小的。
0: 嗯，
1: 哎，你像今年已经打完11场了。
0: 嗯，
1: 让我比较感觉记忆犹新的，
0: 嗯，
1: 近一点的，那就是这次参加北京市红福杯门球比赛。
0: 这是个什么规模的比赛啊？
1: 这是一个北京市它一个俱乐部的比赛。
0: 嗯，
1: 但是这个比赛虽然规模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使我感觉呢，怎么说记忆犹新呢？因为在这个小组这个循环赛啊，
0: 嗯，
1: 我们这个队今天你打得好，不见得你明天就打得好
0: 啊。那是，
1: 是吧？在小组这个循环赛呢，我们说白是小组的倒数第二，
0: 哦，
1: 就
0: 差点要被淘汰掉了。
1: 说白了就回家了
0: 啊。
1: 可是他这回的规则不是
0: 啊，
1: 他有一个复活，
0: 哦，
1: 也就是说最后一名，
0: 嗯，
1: 跟倒数第二打，
0: 嗯，
1: 然后再赢了以后再跟第三打，再这么往上再，因为他就取小组一名进入复赛，
0: 哦、
1: 剩下其他的就再搞一个小循环。我们虽然倒数第二，进复活赛以后，
0: 嗯，
1: 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
0: 嗯，
1: 最后我们进入了前8，进入了前4，进入了前2，争夺冠亚军。
0: 嗯、哎呦，
1: 所以
0: 虽然开局不利、啊，这个前期在小组循环赛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没有发挥的太出来、
1: 嗯，对，
0: 但是后来真的到了淘汰，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哎，这个劲头出来了，
1: 一个一个还哎往上打、
0: 啊，
1: 最后我们进入了冠亚军决赛。当然，在冠军赛我们有点艺不如人啊、
0: 嗯，
1: 哎，最后获得的是亚军，
0: 那也不容易了呀。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循环赛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嗯、
1: 对对对，当时杆都收了。
0: 结果没想到是这个在复活赛的时候，大家哎水平打出来了
1: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机会来了、嗯，一直冲到了最后的总决赛。
1: 对，
0: 所以这种跌宕起伏哈、
1: 啊，
0: 可能在中间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这种凝聚力就不断的能体现出来。这种团队比赛的乐趣就展现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我们很多，即便是我们的一些体育活动，有一些竞技比赛哈的性质，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对，通过运动的本身，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了放松，得到了锻炼。那通过这些交流活动，让我们的心理其实也能够不断的再去成长。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哈、
1: 嗯嗯，
0: 但是最后也想请您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
1: 嗯，
0: 如果说现在有一位想要参与一些活动、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基础又一般，也觉得身边没什么人带动，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对他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您会怎么来鼓动他一块儿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1: 嗯，这个门球啊，还说门球，
0: 嗯，
1: 已经进入了全运会，它是一个生命啊，全周期的运动了，所以说它下一步的发展啊，就是一个逐渐的由老年转到青年
0: 啊，对，
1: 哎，
0: 因为现在其实北京很多门球队都有爷爷带着孙子一块打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北京石景山这儿已经成立这个叫北京少年门球队，
0: 是。
1: 哎，
0: 嗯，
1: 我这两个孙子都在那儿呢。
0: 哦，是吧？厉害，厉害，厉害！
1: 嗯、
0: 我听专家讲说，南方有些地方甚至幼儿园里都会去推动开展门球运动。
1: 嗯、
0: 当然，它的那个场地的标准和球杆啊、
1: 嗯、
0: 球儿的、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特殊化
1: 啊。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是从娃娃抓起的。
1: 对，所以说呢，我希望呢， 跟我一样同龄人呢、
0: 嗯、
1: 尽快的行动起来。我想跟他们说一句话、
0: 嗯、
1: 快乐门球魅力无穷，健康你我，你还在等什么？
0: 是没错，赶快行动起来。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门球看似不紧不慢，一杆一球之间考验的是专注，是力道，是策略。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它既是一份乐在其中的爱好，也是一份恰到好处的锻炼方式。刚才张建龙叔叔分享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乐龄健身这件事儿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像张叔叔一样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享受到科学专业的健身指导，这也正是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的意义所在。而组织开展乐龄健身活动也是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六大核心板块之一。通知指出，支持举办全国性和区域性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积极开展新年登高健身大会、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全民健身日、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九九重阳老年人体育健身等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广泛开展老年健身赛事、乡镇街道运动会、村社区运动会等群众性体育交流展示活动，推广普及健步走、健身操、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柔力球、门球、气排球、乒乓球、棋牌和具有民族特色、民间传统等适合老年人参与的体育健身项目。那么具体到最近一段时间，围绕乐龄健身又部署了哪些活动？正在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又有哪些亮点呢？老年朋友在锻炼的时候怎样才能做到科学健身，避免损伤？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的副主席林杰，请他来跟大家交流。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全民健身日就要到了哈，所以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气温升高了，其实全民健身的这种势头也是逐渐的火热起来哈。尤其是前不久，包括民政部、体育总局在内多个部门出台的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当中，乐龄健身也是作为六大核心板块之一哈。所以我们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其实这一段时间也开展了很多具体的活动，我们先请林主席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嗯，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全域协同，把这个体育工作置于整个老龄社会的精神文化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以前都是各个部门根据自己部门的业务出台一些适老化的一些政策，
0: 嗯，
4: 但是现在呢是多个部门来一起出台，嗯，这也看出了我们国家对老龄工作的重视和整个全域协同的一种魄力吧。
0: 嗯，
4: 而且在这个文件当中呢也指出了是一个每年开展，
0: 嗯，
4: 他就说是一个常态化的有效的一个手段吧。那么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呢也是作为这个文件的一个具体的落实的一个社团，我们也是开展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部署。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0: 嗯，
4: 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呢是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那么到十月份结束，就是在我们的每年的敬老月这个月份结束，
0: 嗯，把它推向高潮。
4: 对，
0: 其实是跨了半年的时间。
4: 是的，
0: 嗯，
4: 啊，我们选择在十月份结束的话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月份全国有这种敬老、爱老、孝老这么一个氛围当中呢把我们老监会推向一个高潮。
0: 嗯，这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
4: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它不是说在一个地方举办， 其实今年就是在15个地方同时在进行。
4: 对，我们因为这次设置了14个项目。
0: 嗯，
4: 那为什么是15个地方呢？因为有一个项目就是气排球这个项目，
0: 哦，
4: 把男的和女的分开了，所以它就是出现了15个承办地。
0: 哦，哎，所以这也是让更多地方的这个朋友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0: 来哈，了解这些运动项目。除了这个第五届的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之外，还有哪些活动？
1: 我们全国性的一些常规的老年人体育活动呢，有我们几个品牌项目。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每年的五月份有一个全国的太极拳的大联动。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在某一个省某一个区域做一个主会场，然后呢各省联动。
0: 嗯，
1: 这个项目已经成为了老龄委的这个引领行动的一个品牌项目。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会在每年的十月份还有十一月份，有我们的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的叫做全民健身重阳节的一个敬老活动。
0: 嗯，
1: 这也是个品牌项目。就是这种品牌项目的设立呢，就会让各省级的老年体协和行政部门呢，在这个时间段里头就会知道这是今年要做的一项敬老和适老化的一个体育活动。
0: 嗯，
1: 通过联动呢，就把全国的这个各个地市基层单位都联动起来。大家都会主动的把这些项目呢纳入到自己的每年的工作计划当中。
0: 全国联动，那可能不同地方开展的项目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如果是
0: 它可能会有地方特色。
1: 如果是太极拳项目的话呢，
0: 嗯，
1: 它就会都是太极拳。
0: 哦，
1: 但是呈现的形式会不同。
0: 嗯，
1: 比如说有的地方会搞一些太极拳的很规模非常大的。你很难想象的那种规模的那种活动。有的呢
0: 成百上千人啊。
1: 当然了。有的呢就会变成一些科学指导的分队下去指导开展太极拳活动。
0: 真的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
0: 这个规模很大的它就有声势啊，
1: 对，
0: 就能带动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项目。然后同时也有小分队能把具体的技术指导带到这个个体的身边哈。
1: 对，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也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太极拳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传统的项目，那有各种各样流派，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会展示这各种流派啊，和有这个拳呐、剑呐、棍呐，但老年人有喜欢的都可以来参与到，就在这么一个品牌下头，呈现出一种非常丰富的一种形式。
0: 确实挺有意思的这些活动。其实虽然我们这个乐享引领这个系列活动是今年提出来的，以后要持续开展，但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来讲，其实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多有品牌效应的一些活动了，每年都在持续的开展。
1: 对，实际上我们在每年的九月份还有一个广场舞的大联动。这个是这两年刚刚做起来的，太极拳的时间可能长一点
0: 了。这很多阿姨喜闻乐见的活动。
1: 对，而且这个是城市和乡村都参与
0: 啊，
1: 因为它的门槛还是比较低。
0: 比较低，对啊，
1: 对，
0: 然后对于场地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就是大家只要人愿意参与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只要能动。所以现在广场舞也能算体育项目咯。
1: 我们中国老年体协做这个活动呢，我们把它叫做健身广场舞。
0: 哦，
1: 我们在这个普及的基础上呢，我们也还是提炼了它有些健身的元素。比如说老年人跳广场舞，我们就不鼓励很多的下蹲动作。不是，也不鼓励旋转的动作太多。就是起伏特别大的。
0: 明白。
1: 对于老年人也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把它有的就是进行规范啦，进行编排啦，我们会把它叫成健身广场舞。
0: 这个舞蹈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文艺活动。
1: 对，
0: 那当然其实就是舞蹈，如果我们把健身的元素更好的给它提炼出来，给它强调出来，那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活动。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讲，那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一举两得了。
1: 是，
0: 甚至多得。
1: 是，它还有一个社会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对啊，有健身，有社交。
1: 对，有社交很重要。
0: 对对，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倡导开展的活动很多，其实全国各地这一段时间开展的健身活动就更多了。
1: 是的。
0: 在各地有一些什么特色活动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刚才讲的很重要的，我们谈到了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事实上呢，就是这种模式在各省它也有全省的

0: 海南的全省的老年运动会，就这种大板块区域的。那么还有一种的形式，就是我们以经济发展的，比如说长三角、京津冀
1: 区域
0: 性的
1: 一体化的，
0: 哎，一体化的这种的，也有这样子的活动。还有一些活动呢，就是各省根据当地的文化和一些传统的习俗，还有很多活动，
1: 会有一些民族特色的，
0: 对，民族
1: 特色、
0: 地方特色的，
1: 确实是丰富多彩、
0: 丰富多彩，是的。
1: 这个其实这给了我们各个地方很多叔叔阿姨参与体育活动更多的这种选择哈。
0: 是，
1: 刚才其实我们一直也就聊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哈，在15个城市举办，实际上是14个项目哈。
0: 对，
1: 我们这个大会一般是要隔多少年举办一次是吧？
0: 健身大会是2009年开始的。我们当时设定的时候呢，大致是4年左右。后来有几年就耽误下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第四届和这个第五届相差的时间就，因为第四届是2023年。你看现在是2026年，就做了第五届。
1: 我们
0: 想把它赶了一年。而且呢，我们这个赶了一年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跟全运会时间错开。对吧？
1: 没错，
0: 因为作为体育部门，也是我们的业务管理部门，也是希望这种综合性的一些活动能够不要都拥挤在一年。
1: 那我们今年这个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和往届比，我们还有哪些新的亮点，或者是一些新的变化吗？
0: 因为我自己是亲身参与了第四届，还加上第五届，那么在这个承办地点的选择上，我们第五届还是和相对第四届来说是有些变化的。因为考虑到我们做一个项目不是为了做项目而做项目，承办地也不是因为他有这个主观愿望能承办，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老健会这个老年人参与的活动呢，能覆盖面更广。你比如说第四届有的省就能承办三个项目，但我们今年硬性规定每个省就只能承办一个，这样的话面就广了，
1: 是就有更多的省参与了，
0: 更多的省参与了。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当地的政府，当地的社会的一些企业，对他的关注度、参与度就更大了，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比如说今年我们那个健身秧歌，是在甘肃的红谷很偏的一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听过。
0: 对对，在那里办的。又比如说我们的棋牌是在这个张家口奥运会的场馆和宾馆的那个，也可以推动一下他的宾馆和这个。
1: 他夏季其实
0: 对
1: 那个没有冬季运动项目的时候，他那个其实是他的淡季。
0: 对，你看也很好的利用起来了，对吧？
1: 是是是，对。那我们这个活动也会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类似于闭幕式的一个活动吗？
0: 有的，我们的闭幕式是在陕西的西安。现在已经在制定这个闭幕式的方案了，
1: 在制定方案了哈。
0: 开幕式是在山西的太原。也做得非常好。我们现在是完成了10个项目。后面的后续的话还有这个健身气功，广场舞，还有这个匹克球，还有男子的气排球。14个项目，你说要是说气排球单项的话，女子的已经结束了。
1: 女子的已经结束了。
0: 对对啊，然后广场舞呢是结合着闭幕式，就是我们也希望广场舞热热闹闹的，
1: 也是
0: 也能够用上，
1: 人也是最多的，
0: 对，最喜庆的一个，
1: 对，没错，既是这个比赛的展示，也可以直接作为闭幕式的一个部分了，
0: 对，
1: 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了哈，我们也期待着到今年10月份的时候，在陕西的西安哈进行这个广场舞的比赛，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的一个圆满的收官哈，
0: 对，
1: 其实刚才您一直在讲到健身，讲到体育活动。动时候，反复在强调，安全。
0: 对，
1: 这其实这个运动的安全，其实也是科学健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是乐龄健身，
0: 对，
1: 那你不科学不安全，它也很难乐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要保证我们的运动科学有效果，又要同时兼顾到它的这种安全性，其实并不太简单。尤其是现在哈，这个信息爆炸，大家获得的信息来源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从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上来讲，都会觉得有一些难度。从我们工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您应该也能感受到这种难度，就是大家接收到的有误区的信息太多，有的时候我们倡导一些正确的反倒有点难度。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怎么帮助大家更科学更安全的搞健身活动，从我们协会的角度具体怎么

0: 怎么开展了这些工作呢？
1: 从中国老年体育协会来说的话， 我们开展活动， 我们首先要自己把好所有活动的门槛， 这个安全观要做好。 我就举我们日常开展的活动， 以及我们这次老监会开展活动， 我们几个安全观， 你一听你就知道我们怎么做了。 来参加我们活动的都要有一个参加这个活动自我的一个承诺书，你要明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不适合参加这些活动。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身体要有不适的话，你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救援，以及你的家人是不是支持你参加这些活动，
0: 这个都很重要。
1: 对，不是说不希望大家参加，要你自行也要承诺。
0: 对，
1: 而且你要看了我竞赛的规程以后你知道我对你的要求。
0: 没错。
1: 每个人要签名的，
0: 对，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和大家平时在楼下遛弯毕竟不一样，虽然我们不突出强调这个竞技性，但毕竟这个健身大会还是带有点比赛呀，要排名次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把这个看得很重，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心态和这个运动状态就和平时的健身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都要买保险，
0: 哎，这个也很重要。
1: 都规范的，每个人都拿你的保险的底单给我看。完了以后全部装了档案袋里头，这是一个，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种保障。但是一个就是每个人呢还要交一下，你近三个月的体检报告，后来你们大家有觉得哟这体检报告就有点过于苛刻了，但事实上呢我们就是督促你，让你有自己觉得你近三个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不适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做规定，如果你没有这些我们到了场地我们还开辟绿色通道，
0: 帮你做体检，
1: 帮你做体检，两个血压做个心电图，就最基础的老年人容易有的这些。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求承办地呢要买公共责任险，公共责任险，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这个也是对于办赛的人员的一种和组织人员的一种保障，要不然一旦发生问题产生纠纷，这个也很麻烦。
1: 是的，
0: 本来我们是做一件好事，希望倡导大家科学健康的生活，
1: 对，
0: 但是毕竟这种活动当中牵扯到的上了岁数的人有点多，那就万一要出个意外啥的呢，对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份保障也能解决掉很多问题。
1: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 在比赛和交流活动这个期间，我们每个驻地都会配置医生，而且都会告诉医生的房间号，然后呢在比赛的场地外头一定要停一相救护车，救护车不到我们不开赛，就这么硬性规定。而且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就是救护车上一定要有这个除颤仪，现在我们都养成了这种安全意识和这种规范的这种管理。
0: 相当于形成一种标准了，
1: 标准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协会做的这样的一套体育活动的标准，其实是具有示范性的，
1: 有，
0: 对吧？有，即便我们其他地方办活动，那我们不一定能都达到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有些就可以参考着来嘛。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日常开展一些健身活动，也是一个参考。
1: 对，我怎么来保障我的健康，在运动过程当中可能出现意外我怎么随时来采取措施。对，在第五届老健会上我们又特别的新立了一个规矩，每个项目都要有一个安全监督员，而且我们还专门为这个安全监督员写了他的工作的职责，很完整的。他不仅要管这个赛场上的人身安全，所有 有安全隐患的事情他都要负责，而且随时要向组委会报告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岗位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把它固定下来，以前是没有的，光是有裁判长啊、仲裁啊、裁判员呢，只有这些技术官员呢，这个是我们老年体育协会在这次老健会里专门提出来的，是这个竞赛组织里头的一个专门的工作，
0: 专门的。
1: 这些虽然说起来好像说做了这么多，想了这么多，不一定老能遇到，但是你要有这样的意识。
0: 没错没错。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

养老新观察。四月至十月，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以多城接力模式在全国开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老年群体活动，大会持续深化老健会家融合模式，普及科学健身理念，带动基层老年体育广泛开展。五月九日，第五届全国老健会在山西太原开幕，汇聚了39个代表团3800多人共享盛会。老健会不拼名次，不重比拼，只为搭建包容温暖的交流平台，让老年人走出家门，收获陪伴，乐享运动。各承办地深耕适老化特色服务，打造创新体验。重庆永川配套康养体验服务区，湖北咸宁创新竞技加中医康养融合模式，山东济宁同步开展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公益服务，各承办地联动文旅资源，落地跟着赛事去旅行新业态。健康有保障，精神有寄托，风采有彰显，是新时代老年人最朴素的晚年期盼。在山西太原开幕式现场，70岁的太原铁路局退休职工寇秀芝道出了万千老人的心声。在家每天闲着度日，生活单调乏味，来到老健会队伍里，氛围特别好，心里特别暖。大家不为名利，不图成绩，只为锻炼身体，收获健康。姐妹们相伴相守，有说有笑，满是团结与纯粹的情谊。62岁的山东健身秧歌队员王桂兰，退休后曾一度倍感迷茫，觉得退休生活平淡寡味，难有新光彩。站在全国老健会的舞台，圆满完成展演后，他由衷感慨：年轻时都有登台绽放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在国家级的舞台上，没有年龄的束缚，没有输赢的比拼，只要心怀热爱，勇于绽放，老年生活依旧可以闪闪发光，精彩纷呈。全国老健会活动场外，全国各地也推出各具特色的生动实践。在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路街道的长

0: 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那么哪些运动项目更适合老年人？体育赛事能否和地方文旅资源结合？城乡之间的健身条件差距又该如何补齐？我们继续请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林杰来为大家解读。
1: 那当然，我觉得选择运动项目也很重要，对于老年人科学健身来讲。
2: 对，
1: 那目前从我们常见的一些体育健身活动当中，您觉得哪些项目是更适配老年群体的？其实我们这个大会已经筛选出了14个项目了，是吧？
2: 对，这些项目的话呢，我觉得是从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来考虑的。你要说很适合老年人的，他也因为现在老年人我们知道60岁以上，他也分为我们说的叫做年轻化的老年，有的是中老年人，有的是老老年，
1: 是，
2: 对吧？
1: 也不一样，
2: 也不一样。像太极拳，它就适合很多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而且呢，在我们国家太极拳，因为它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健身的方式嘛，所以参与的人会比较多。
1: 没错。
2: 而且呢，它也对于场地啊这些要求啊，或者自己练呢、团体练呢，它都很适合。
1: 我记得前几年我采访过一个百岁老人，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会去公园去打那个太极剑，引发很多人围观看，就是你看着他，你不会觉得他已经那么大岁数了。然后他稍微耳朵有点，就是你需要稍微大点声跟他来交流之外，他身上没有别的毛病，所以这个太极啊确实是一个我们国家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项目，也是很多人长寿的法宝。
2: 对，还有健身气功，国家体育总局推的那些八段锦、易筋经等等也有很多老年人很喜欢。
1: 看着运动量好像不太大，
2: 对，
1: 但是健身效果会很明显。
2: 对，
1: 所以就适合一些对于活动范围
2: 对
1: 不那么大的一些人就可以进行这样的运动，
2: 对，
1: 然后看起来也不会很激烈，也没有对抗，
2: 对，
1: 安全性也比较高。
2: 我住的那个小区里头练八段锦的是最多的，包括我自己
1: 也是受益者哈。
2: 对，那么你说适合老年人的呢，还有广场舞
1: 啊，也是，
2: 这个是小区里头也是很多。
1: 对，
2: 大家都把这个能够来这个定时来这里参与，这些当然女性居多哈，
1: 是是是，
2: 对，大家也是觉得是一个社交的一个
1: 场所。所以对于叔叔阿姨来讲，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你去参加，这个肯定是好事儿。
2: 对，
1: 然后呢，或者是找一个有团队的这个体育项目，
2: 对，
1: 也是一个好事儿，互相照应着，互相提醒着，
2: 对，
1: 也容易坚持下来。
2: 对，刚才您问到这个项目的适老化，其实门球也是很适老化的。我恰好呢在老年体育协会，我也分管门球，我也能够感受到门球这个项目对老年人的这种吸引力。别看的是一个人在那打球，但是他像他的这个男子五人制啊，女子五人制或混合五人制，他还是一个团体项目，
1: 是
2: 他彼此的这个
1: 配合
2: 战术有配合的。
1: 对
2: 啊，我要牺牲我的，但是我给我这个团队创造后面击球的更好的机会。
1: 没错没错，
2: 对，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而且呢他这个项目相对来说他的运动量不是那么大，对吧？
1: 对，
2: 很，你觉得有时候看到80岁的老人甚至85以上的老人还有在那打的，
1: 对，
2: 而且打这个门球的话也是很上瘾。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很上瘾的。
1: 有些爱门球的叔叔阿姨是风雨无阻。
2: 对对，
1: 不像广场舞，可能下雨了大家就今儿就过去了哈。但是他们说门球，反正只要不被淋透了，就是有时候刮点风都不，这都不影响。
2: 在我分管这个门球全国各地办比赛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些人就坐在场边看。他并不参加那个比赛，我就有时候会跟他们聊天，我说你怎么又来了这一次，我就喜欢，反正我退休了没事儿，我们的队伍来我就来，他说我不打我看我也很高兴，就是这样的。
1: 对，
2: 有的甚至有时候这个在某个地方比赛，他有的推着轮椅来，他自己曾经是门球的爱好者，现在已经不打了，但是我也坐在轮椅上看，他就有这样的心，每天不打他都觉得很难受，
1: 是是 是, 是，
2: 他会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中的必须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1: 而且其实门球入门也不难，
2: 打好不容易，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我去采访的时候，就
2: 是
1: 他不就是拿个锤子，这个踩住击球嘛，哈，看着好像可简单了，
2: 对，
1: 而且只要这三点成一线，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技术动作，
2: 对
1: 哈，
2: 对，但是你要看到他旁边。这个集体项目还会有教练
1: 啊，对
2: 对吧，很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2: 拿着

0: 那个荧光笔告你达到哪，是吧？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战术配合，所以他之间很有乐趣的。嗯，
1: 没错。从我们研究体育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还有哪些项目是还可以开发成适合老年人的？可能老年人现在也在参与的，有这样的吗？现在有老年瑜伽。
0: 哦，老年瑜伽，有老年瑜伽，
1: 瑜伽本身不就是挺慢的一种运动？挺慢的，但是有些还是要有一定的需要去调整的地方。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项目把它改编以后，进入到老年人或者是我们大众的健身当中来。你比如说山西的花戏，
0: 花戏，
1: 嗯，它是一个地方的一个传统项目。
0: 他们就把它改变成类似广场舞这样子的，但是它的有很多动作很细腻的。哦，我们这次开幕式，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表演，哎，有一个表演。嗯，还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叫兜球。嗯嗯，也看到了，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像一个大的个网。嗯，老年人去自准就好了。啊啊，但是你抛得好，它前面的阻挡物就会逐渐升高。嗯。 就很简单，但是在宁波呀，在浙江也开展得非常好。还有很多地方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项目稍加改编，就变成老年人一些治愈自乐的。你包括我们这次老监会增加了这个桌上冰壶，对吧？那个适老化特别好。这个其实我在很多那个养老院采访的时候，在他们的娱乐室里见过那个东西。
1: 对对对，那个适老化也特别好。
0: 也会上瘾的，所以就是原来在大家看起来是很多娱乐项目，现在也在转型变成一些体育化的这个项目。
1: 对，
0: 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身体的对抗，
1: 对，
0: 但是又能带动大家动起来，
1: 对，
0: 乐起来。
1: 对，还有一个项目，那是我们国产的吧，气排球是我们老年人产的，
0: 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柔力球，
0: 柔力球啊，
1: 就是拿像一个拍子一样的球放在上面做的一些太极动作，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项目也很受欢迎。
0: 这几年其实国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也很重视体育产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咱们协会其实还提出要推动体育加文旅康养的这种融合发展的模式，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老年体育产业很有特色的一个方式，不仅能和文旅结合，还能和康养再做结合。是的。
1: 讲到这个吧，其实银发经济嘛，也里头特别讲到，您刚刚讲的跟着赛事去旅游，体育比赛进商圈，比的体育比赛进景区，国家体育都有这样子专门的文件。那么中国老年体协呢，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老年的第五届健身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山西那就有专列，专门来看。
0: 文旅专列，
1: 就是专门来银发列车，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到的来，所以我们那个现场要预留座位给他们。还有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我们举办了当地的一些老体协会和这个文旅部门一起，或者是专门做旅游的，会发动一些老年人，当然是自愿的前提下来。 到当地去，我们会给他们预留门票，他们来为自己的队伍加油，这也是一种形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常规的很多活动中，我们在发通知的时候就把这个旅游的元素就植入了，会在秩序册上，在我们的前面的这些，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看手机，直接推画面。
0: 直接推旅游怎么去？那是，
1: 给他们设计一些旅游的小方案啊，就是你先来的时候，你先玩一天有个小方案，两天怎么个玩，玩完你再来参加我比赛，对吧？
0: 对，
1: 完了以后比赛结束以后，你还可以再有方案。
0: 对
1: 啊，很多我们的比赛的同时，这边是这个选手报名的桌子，这边就是旅游团队的，是吧？
0: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出来。
1: 到外地打比赛，它也是奔着一边比赛一边旅游的这种意图来的。对，所以我们在选择赛事活动的承办地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哎呦，这个活动连续办了两年，老年人可能不见得愿意来了，我们都会挑地方。哦，得换一个。对，换一个，而且我们知道这几年这地方旅游搞得比较好，而且旅游的氛围比较好。哎，我们也会选择这样的地方。
0: 所以从我们办赛的出发点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文旅康养了。
1: 有很多比赛，我们在过程中他都会来了以后，运动员凭胸卡免费进景区。 就是比赛结束之后，会有那么一个礼拜，有的两天、三天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因为是有的运动员其实还没达到法定那个免票的那个进景区免票的那个年龄。
1: 对，你比如说55岁以上，他就可以凭胸卡，这就挺好的，对吧？
0: 因为有的景区他不是60岁免票，有的他是甚至是70岁或者65岁免票，
1: 各省他不一
0: 样，
1: 对，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努力的在这方面去跟旅游去相结合。
0: 这个确实也是对于办赛地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文旅宣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对，
0: 那当然我们开展的其实还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是希望有条件的、有能力的、有意愿的尽可能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或者是我们活动覆盖不了，但是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些活动的带动能够参与到日常的体育健身
1: 对
0: 这个活动当中去。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可能从实际工作的情况来看，城乡或者是地方地域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是吧？
1: 是的，我们这两年也在响应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战略。我们从前年开始吧，每年都搞这个，有一个这个赋能老年体育进乡村，就叫乡村振兴的一个活动，每年都有。前两年是一年做两次，这两年做一次，目的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更多的人通过体育关注老年人。
0: 是，
1: 对。那么我看各个部委也有各种举措来参与到乡村振兴的。那中国老年体协呢，也是把自己主动的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里头去，完了做一些协会社团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在大凉山呢，还在这个淄博呀，我们搞了很多这样搞了几场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年是在河南的漯河也会有一个乡村振兴的活动。就各地最基层的老年人可以有队伍来，带有你特色的队伍到这儿来。那么承接这个地方呢，他也可以把你乡村的特色的一些项目呈现，还包括你土特产品的一些售卖。就通过一些这种方式来响应这个，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乡村这一块的话，别说是老年体育的薄弱，可能我们国家在很多经济文化教育都是一个薄弱的地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通过一些项目尽可能的去能够覆盖到他们。但是也有他一定的，因为一搞比赛的话呢，都是选自己最精英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乡村的话呢，它毕竟它的场地设施条件有限。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就是当地的这乡村里头来进行科学健身指导的这样的专业人才也少。
0: 是，
1: 对，这些你看人才物都会造成来的这种困难。
0: 对，在乡村是有很多当地特色的这种体育活动。这个其实有的是开展的还不错，
1: 有这样的
0: 是吧？比如说什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健身秧歌，
1: 对，
0: 这可能在各地，虽然它可能秧歌的形式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它就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就容易开展一些。
1: 你比如说山东的淄博，
0: 嗯，
1: 我们是第一次乡村振兴活动在那做的。他我具体的那个名字我叫不出来了，他那个乡那个村镇，它就是健步走，非常普及。一个是他们那里普及的参与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呢还有一些很这个一些民俗啊和一些家风教育啊孝亲的这个活动在基层看到的能更多。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也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些精神文明建设和一些孝亲爱老和一些体育健身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我觉得这个方面还要认真的去思索如何能够通过体育对我们国家的乡村战略的这种推动有实际的意义。
0: 因为城乡的条件毕竟不一样，人口密度也不一样，
1: 对，
0: 本身对于有些体育活动的开展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怎么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也需要各地去根据自己的实际去摸索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经验。
1: 现在应该说比以前好很多了，
0: 没错没错。
1: 你比如说我们到这个乡村去，都能看到那个 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健身器材
0: 啊，基本的健身路径
1: 都有，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说怎么样科学的去指导他们来使用，
0: 嗯，
1: 和后续的维护，这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对。
0: 所以就是一些专业的人才怎么能适当的下沉一些，
1: 嗯，对，
0: 对，不定期的或者定期的到各地能组织起来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1: 嗯，
0: 把这些器材也好，把老年人的这种运动的热情调动起来，
1: 对，嗯，对，
0: 这个其实就变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1: 是是。
0: 因为马上就要到全民健身日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全国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提出一句健康寄语吧。
1: 嗯，我想对全国的老年朋友们说，科学健身，乐享引领，让运动成为晚年生活最美的底色。
0: 听众朋友，乐龄健身不只是让老年人动起来那么简单。动得科学，动得安全，动得快乐才是关键所在。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家门，走上运动场，用行动诠释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的主题。要再一次感谢张建龙叔叔、林杰副主席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北京时间18:0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

0: 保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奋斗》是由曹云金创作，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在这段相声中啊，说这个主人公曹云金呢，从小到大有着许多梦想，但没有一件事是他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过的。两位表演者呢，也想以此告诉大家，要真想成功，那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接下来请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奋斗》。
1: 满台都是明星大腕，各路的精英。哦，我不如人家。
2: 哟，您不如谁呀？
1: 航天英雄杨利伟。38岁就登上太空。
2: 是。
1: 丁俊晖15岁夺世界冠军。
2: 没错。
1: 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嚯、哦！康熙6岁登基。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生下来就能打妖精。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人家一个个的都这么大的成就，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2: 哎呦，您着急有什么用啊？想成功，您得先立志。
1: 我立志了。哦，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家庭熏陶。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的教育我啊，孩子，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哎，我要的是金钱和美女，不争气的东西。难道你要的就是这些肤浅的吗？听说。我要的是事业和爱情，哎，这就对了，
2: 这不一样吗？
1: 哎，这可不一样，
2: 是吗？
1: 这看你怎么理解了。哦，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2: 好啊，
1: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2: 还真积极。
1: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
2: 嗨，
1: 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2: 行了行了，
1: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2: 知道错了，
1: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2: 不像话啊。
1: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
2: 是。
1: 后来我又迷上了文学。
2: 这也好啊，
1: 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2: 您呢？
1: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著作，咱们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写得多好，
2: 是吗？
1: 刘备、关羽、张飞，哥仨本是异姓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下，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半路途中，刘备经常欺负关羽，唐三藏教育他：“你这泼猴、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给文学这行添乱了，
2: 太
1: 还是干点别的吧。”后来我又迷上了音乐。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2: 有理想，
1: 像贝多芬一样谱写出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2: 多好、
1: 钢琴弹得多好啊！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我喜欢音乐，我要学钢琴，我要弹钢琴，我要买钢琴。父亲看了看我，孩子，你要真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买钢琴，吹口哨也是一样。
2: 什么主意这？
1: 我的音乐梦想就这样的被扼杀在摇篮里。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2: 就您呐？
1: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2: 哎呦，您行吗？
1: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2: 就是基础呗。
1: 比如说苹果，
2: 怎么说呀
1: ？Apple， 哎，得发 add 音，
2: 倒是简单。
1: Apple， 这不是谁都能说，
2: 我就能说。
1: 你说呀
2: ，apple，
1: 你看发音不标准吧？得发 a 的音，说的得天真一点 ，apple，
2: 哦、，apple，
1: 这个天真不等于讨厌，你知道吗？
2: 是吗？
1: 这是苹果，哎 ，apple，
2: 那橘子呢
1: ？orange，
2: 香蕉
1: ，banana，
2: 爸爸
1: ，father，
2: 妈妈
1: ，mother，
2: 爷爷
1: ，father 的 father，
2: 那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1: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2: 是啊，
1: 这逻辑不行啊，
2: 还得学。
1: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2: 那什么适合您呢？
1: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2: 为什么呀？
1: 我有基础。
2: 什么基础？
1: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2: 是吗？
1: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2: 都爱看《
1: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2: 有志气。《
1: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
2: 哦。
1: 猴王出问世。
2: 有。
1: 大圣闹天宫。既收猪八戒。
2: 我。
1: 大战红孩儿
2: 还真不少，
1: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2: 就这个呀，我也行。
1: 你做不到，
2: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1: 我考考你，
2: 您来，
1: 你听这是哪集？
2: 宝贝教授，什么模样这？
1: 哪集？
2: 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1: 我行啊，
2: 没什么。
1: 你听这个，
2: 嗯，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2: 哟。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2: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1: 不行，难不住他了。
2: 看过，
1: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
2: 哎，这哪集都有啊。
1: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2: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1: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2: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1: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2: 一集
1: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2: 好嘛，
1: 他是一集，
2: 您真
1: 西游记台词我熟透，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
2: 沙和尚，
1: 当然台词也不多，
2: 是吗？
1: 就这么几句，
2: 您说说，
1: 大师兄，师傅让妖精抓走了，
2: 嚯，
1: 大师兄，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
2: 哎呦呦。
1: 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我让妖精抓走了。

0: 大师兄、啊、我让妖精抓走了。
1: 哦，全抓走了，
0: 没什么词儿，还有最后一句。哦哦，放心吧师父、嗯、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嘿嘿，
1: 好，这也算了。
0: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1: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0: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1: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哟，我心情非常的低落。嗯，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哦，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您看看，
0: 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嗯，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吃糖饼烫后脑勺。嗯，
1: 没听说过。您等会儿吧，那吃糖饼怎么烫着后脑勺啊？
0: 你想啊，糖饼来了，这一撕，呲儿，糖下来了，嗯、一舔，哇！哎嗨，
1: 谁让您舔它来着？
0: 我的心情非常的不好。
1: 行行，
0: 我为什么就不？哎，
1: 您啊，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0: 您说的太对了、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嗯、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哎，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2: 对，
0: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嗯，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1: 好，
0: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1: 都有谁呀、啊？
0: 黄忠，嗯，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嗯，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嗯、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我还怕什么了？
1: 是，
0: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1: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0: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哎，
1: 没擅长，
0: 但是我有爱好。
1: 您有什么爱好？
0: 我喜欢唱歌。
1: 我唱歌也好啊，
0: 唱歌唱得好着呢。
1: 是吗？
0: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1: 是这话？
0: 那当然。
1: 老的您会什么呀？
0: 87版《红楼梦》主题曲。哎呦，大伙儿太熟了。
1: 我们《
0: 红楼梦》，
1: 您唱唱。
0: 你也说聊斋。
1: 哎，您等会儿吧。
0: 我也说聊斋。哎哎哎哎，
1: 行了，这叫聊斋。
0: 聊斋啊，
1: 《红楼梦》。
0: 《红楼梦》。
1: 望凝眉。
0: 望凝眉。哎，一个是朗月仙。啊，
1: 什么意思？
0: 我唱这玩意儿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1: 谁让你扭的来着？
0: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1: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0: 周杰伦的双节轮。
1: 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0: 张信哲。哦，情歌王子。
1: 是，
0: 从开始到现在
1: 这歌好，

0: 好，
1: 这叫玩儿，
0: 不错，
1: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的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2: 是这话？
1: 那当然了。
2: 那您跟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对，
1: 我还真不会。
2: 不会你敢吹？
1: 我换一个，换一个，
2: 没得换。
1: 想难为我？
2: 没那意思。
1: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好，
1: 声音比较低沉。
2: 对。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2: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奋斗》，小品《同喜同乐》从一对中国郎舅和一对肯尼亚母女的误会中展开，讲述了一个温馨的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故事。这个小品呢，是以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的一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标轨铁路非洲蒙内铁路的建设为背景的艺术作品。下面请您欣赏由郑恺、娄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

0: 哦，大家好，由中国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啦。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凯，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是的吗？你妹！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客气了，你妹！
0: 哎，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2: 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呀，可过四六级了。嘿，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1: 呱呱叫。
0: 这一定是你们刘技术员教的吧？
1: 对。
0: 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员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哎，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几遍。哎呀，我亲爱的 Carrie， 你怎么才来啊？
3: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0: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3: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
0: 哎呀，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3: 老师，啊，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0: Harry， 我懂你，我支持你。
4: Harry，
3: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3: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没问题。
4: Harry，
0: 哎，你好。
4: 这位是，
3: 这是我们培训中心的老师。
0: 哦，阿姨好。太热情了。
4: 老师送给你水果。
0: 谢谢阿姨。
4: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0: 过奖。
4: 哦，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
0: 哎呀，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呢？
4: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0: 为什么呀？
4: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0: 非洲还有黄历呢？
4: 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卡瑞走，跟妈妈走了。
3: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4: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3: 有了，
0: 有了。
4: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3: 中国人。
0: 中国人。哦，
4: 漂不漂亮？
3: 帅呆了。
0: 帅呆了。
4: 哦，他在哪里？
3: 在这里。
0: 在这里。
4: 我的好女婿。
0: 我的妈呀！
4: 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费。哦哦，孩子，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哎，
0: 好的。
4: 哦，太呆了。哦，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0: 阿姨，
3: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0: Harry，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呢。
3: 要不老师你给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0: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3: 多大点事儿，
0: 这事儿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儿。
3: 没关系，称一称就大了。
0: 我的妈呀。
4: 哎，妈妈在这里。你好喜欢叫妈妈。
0: 哎，行。
4: 哦，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如愿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结婚吧。啊，
0: 这事儿太大了吧。
4: 哦，这么大的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0: 我家里没有。有，来了。 这是习俗。
5: 外婆，
6: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5: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6: 这么洋气啊！
5: 哎，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推了三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儿，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4: 嫁
5: 呀！呀呀呀！你惊着我单车了！哎，我行李行李，
6: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5: 真是个神奇的大陆。
6: 新娘子呢？啊，化妆呢。
4: 哦，新娘子。
5: 对，我妹妹。
4: 你妹妹？
3: 大哥。
5: 哎，妹妹。哎呀呀，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0: 对对对对对，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哦，
4: 这位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3: 小新娘。
5: 哎。他叫我什么？
6: 他叫你小白脸儿，哼，
5: 准确。
0: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哦，
4: 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5: 大舅哥他不是个，他是他这这、
6: 就
5: 是。
6: 大舅哥在中国呢，就是家长的意思。
4: 我是凯瑞的家长。哎，
5: 我是郑凯的家长。
4: 那咱们是一家人呐。
5: 一家人呐。
4: 你好。哦，你好。哎，
5: 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啊，
6: 对啊。啊，
3: 大哥，中非人民一家亲。哦，
4: 我的小凯瑞。
5: 哎呦，非洲妹妹会说话。郑凯啊，哎，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啊，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6: 流程还用彩排吗？
5: 万无一失嘛啊！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4: 你代替什么？啊、妹妹在这里。
5: 哦，对，这是那个

0: 议价亲呢。来来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第一项，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呀？
1: 告诉妈妈，谁追的谁？
2: 我追他，
3: 不是
2: 他追我，
3: 不是
2: 我追我，
0: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呀，狗年快乐啊！
2: 虎哥，流程流程，
0: 下一个流程。
1: 哦，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0: 谁啊？
3: 是猛烈铁路把我们连到一起的。哦，我的小帕子，
0: 说得好。既然是猛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1: 那可不一定，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0: 阿姨，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1: 黑胖小子，
2: 我们生个龙凤胎，
0: 那就齐了。
1: 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是一家。嘿，
2: 我的妈呀！
0: 哎，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啊？
2: 流程，流程，
0: 来来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2: 好，
0: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1: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
0: 这就是流程，流程。哎呀，妹妹呀，
3: 哥，你可来了，
0: 妹妹呀，
3: 哥，哎，他们干嘛呢？
0: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来，新郎新娘站好。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2: 好嘞。
1: 啊，等一下，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1: 哦 ，no， 你搞错了，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
0: 是他们俩结婚，
1: 他们两个结婚，
0: 他们结婚，
1: 他们两个结婚。
0: 等会儿，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啊，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2: 还行，
0: 我夸你还行。
1: 你别碰我女婿！
0: 我也会，你看他怎么样？我不跟猴一般见识，我告诉你，
1: 你弄不过猴。
0: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您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
3: 郑凯，到底怎么回事？
2: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1: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4: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1: 骗妈妈？
4: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1: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4: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人民都点赞。
1: 妈妈，
4: 我怕你不同意。
1: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0: 阿姨，您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4: No，不要小心眼儿，
0: 都是小白脸。阿姨，吉时已到。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光临。
0: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1: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呀
0: 阿姨，这不太合适吧？这
1: 多少是个意思嘛。
0: 大伙儿意思意思。
1: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郑恺、楼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
1: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2: 是吗？
1: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
2: 哎，
1: 小买卖讲吆喝。
2: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1: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2: 为什么呀？
1: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2: 哦，是了。
1: 过去大商业
2: 啊，
1: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2: 哦，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呀？
1: 好骗人呢。
2: 啊，骗人
1: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2: 啊，
1: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2: 哦，
1: 胃病应该是两种。
2: 哪两种？
1: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2: 对，
1: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2: 当然喽。
1: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2: 怎么着？全治。
1: 哎，您听这广告词儿啊。
2: 啊，
1: 您有胃病吗？
2: 嗯，
1: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2: 怎么样？
1: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2: 嗯，
1: 注意注册商标。
2: 哦，
1: 盾牌120号。
2: 怎么着？乒乓球啊？
1: 这是商标。
2: 啊，
1: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2: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1: 什么小提琴？
2: 威武林吗？
1: 威武林，威武林，就是说你的胃呀，
2: 怎么样？
1: 如同遇到了甘霖。
2: 呵，
1: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2: 嗯，
1: 有胃病吗？
2: 这我没有。
1: 每天吃饭吗？
2: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1: 吃饭香吗？
2: 香啊。
1: 要是素常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2: 嗯，
1: 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武林。
2: 嗯，
1: 专治胃酸、胃疼、
2: 嗯、
1: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2: 嚯，
1: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2: 哎呀，
1: 就用胃武林。
2: 是啊，
1: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五，
2: 嚯，
1: 秘方精致。
2: 嗯，
1: 总店在德胜桥。
2: 嗯。
1: 上桥往东，
2: 行，好吗？掉河里头了。
1: 在本市，
2: 嗯，
1: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2: 这好吗？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1: 分为两种。
2: 怎么两种？
1: 一种是大个儿的，一种是小个儿的。
2: 哎，这是煤球啊！
1: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2: 那什么病也不治，
1: 专治疑心病。
2: 什么叫疑心病啊？
1: 有这么一种人呢，
2: 嗯，
1: 疑神疑鬼。
2: 哦，
1: 什么病也没有。
2: 嗯。
1: 没事泡病号，
2: 你瞧瞧，
1: 就上医院检查。
2: 哦，
1: 医生说你没病啊。
2: 嗯，
1: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2: 你看
1: 这种病甭吃药。
2: 嗯，
1: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2: 对，
1: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
2: 煤球能治病吗？
1: 是啊。
2: 嗯，
1: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2: 什么思想？
1: 本来没病啊。
2: 嗯，
1: 好好的。
2: 哎，
1: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2: 嗯，
1: 千万别要了命。
2: 嗯，这就是泡病号吗？
1: 是啊。
2: 嗯，
1: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2: 那可不是吗？
1: 啊，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2: 哦，这思想他有问题。
1: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2: 是啊。
1: 跑去卖药的，
2: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1: 百货店。
2: 哦，就百货店了。
1: 哦，闹得最凶了
2: 啊。
1: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能吵得四邻不安。
2: 干什么呀？
1: 商战呢。
2: 商战。
1: 哎，商业竞争嘛。
2: 啊，
1: 上广告，电影广告。
2: 嚯，
1: 游行广告。
2: 嗯，
1: 电台广告。
2: 瞧瞧，
1: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2: 写什么呀？
1: 弄份乐队。
2: 嗯，
1: 两边吹。
2: 嚯，
1: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2: 嗯，
1: 那边一看，减价。
2: 写什么？
1: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2: 嚯，
1: 这边一看不行了。
2: 还怎么样？
1: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嗯，带挂彩。
2: 呵，还挂彩。
1: 哎，抓彩。
2: 嗯，
1: 那边又添上了。
2: 还写什么？
1: 周年纪念，清除祸底儿，大牺牲。
2: 牺牲？
1: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嗯，
2: 这哪是做买卖呢，简直是胡闹嘛。
1: 您再听乐队啊。
2: 嗯，
1: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2: 嗯，
1: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2: 嗯，
1: 这边是噗亮亮亮噗亮亮亮噗亮亮噗亮。
2: 好，
1: 比出殡的还热闹。
2: 是吗？这哪是做买卖呢？
1: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2: 哦，
1: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2: 嗯，
1: 更是五花八门了。
2: 哎，街面上竟是小买卖啊？
1: 是啊，
2: 嗯，
1: 一般的小买卖啊，
2: 嗯，
1: 不骗人，
2: 是喽，
1: 就讲究吆喝。
2: 哎，
1: 吆喝有几种？
2: 怎么几种？
1: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2: 哦，
1: 走到您门口吧。
2: 哎，
1: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2: 哦，
1: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2: 卖什么的？
1: 卖菜的。
2: 青菜。
1: 吆喝简单。
2: 怎么吆喝？
1: 买土豆1毛钱2斤。
2: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1: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2: 是啊。
1: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2: 啊，
1: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2: 哦，
1: 要买出来讲。
2: 那么卖什么的？
1: 卖柿子的。
2: 柿子。
1: 哎，您听吧。
2: 嗯，
1: 高庄柿子嘞，哎，不色的嘞，色嘞又光滑嘞。
2: 哎，
1: 卖柿子。
2: 对。
1: 还有一种买卖
2: 啊，
1: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2: 是。
1: 他对比一样东西，
2: 嗯，
1: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2: 哦，卖什么的？
1: 卖老窝瓜的。
2: 那怎么吆喝呀？
1: 这么吆喝。
2: 嗯，
1: 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
2: 哦，栗子味儿的老窝瓜。
1: 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
2: 嗯，
1: 栗子多少钱一斤？
2: 是啊，
1: 3毛6。
2: 对，
1: 老窝瓜一斤4分。
2: 还是的。
1: 嗯，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
2: 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
1: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2: 啊，
1: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2: 啊。
1: 那谁还吃？
2: 那谁还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1: 是吧？
2: 嗯，
1: 有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2: 是喽。
1: 可是谁也没学过
2: 啊，
1: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2: 那可不是吗？
1: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2: 啊。
1: 您多会儿哪儿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2: 没有。
1: 嗯，
2: 那分卖什么的？
1: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2: 哦，糖葫芦。
1: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2: 哦，分那么4种。
1: 哎，
2: 你要到北城
1: 吆喝的麻烦。
2: 怎么吆喝？
1: 两个圆笼。
2: 哎，
1: 挑着一个挑。
2: 是喽。
1: 前面方盘。
2: 哦，
1: 有个竹板。
2: 啊，
1: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2: 哦，
1: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2: 哎，
1: 吆喝出来这味儿，
2: 你瞧一瞧。

0: 对，
1: 是吧？
0: 这是到了北城了。
1: 到西城啊，
0: 嗯，
1: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0: 哦，
1: 吆喝简单一点。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冰糖的。
0: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1: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0: 那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刚站的。
0: 哦，您说是摆摊的。
1: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
0: 哦，
1: 葫芦儿啊，
0: 有葫芦。
1: 北京叫糖葫芦。
0: 是啊。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对。
1: 天津吆喝最简单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对啊，
0: 就这么一堆儿啊，
1: 就完了。
0: 哎，是这么吆喝。
1: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0: 啊，卖什么呢？
1: 卖花的。
0: 什么花？
1: 晚香玉。
0: 哦，晚香玉
1: 吆喝的好听。
0: 那吆喝好听。
1: 哎，
0: 一吆出是这个味儿。
1: 哪味儿？

0: 对，是这味儿，
1: 是这么吆喝吧？
0: 还有卖玉兰花的
1: 啊，玉兰
0: 吆喝比这还好听。
1: 怎么吆喝？
0: 玉兰花儿茉莉花软呀，
1: 好听
0: 是吧？
1: 哎，
0: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1: 叫什么？
0: 叫瓣儿兰花。
1: 哎，瓣儿兰
0: 吆喝的简单。
1: 那怎么吆喝？
0: 这味儿，
1: 嗯，
0: 瓣儿兰花人，我想玉。
1: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0: 最讲究吆喝的，
1: 卖什么的？
0: 卖布头的。
1: 哦，卖布头。
0: 哎，
1: 啊，
0: 卖布头也分几种。
1: 哦，
0: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1: 是，
0: 北京推车子的。
1: 哎，
0: 耍着拨浪鼓。
1: 哦，
0: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1: 对，
0: 拿着尺。
1: 哎，
0: 吆喝这味儿。
1: 怎么个味儿？
0: 莫言花条不紊。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苦瓜去不？
1: 对呀，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0: 天津也有摆摊的。
1: 嗯，
0: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1: 怎么
0: 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
1: 啊？
0: 拿起这块布来啪嚓一摔。
1: 哦，
0: 瞧瞧这一晃眼，这这金毛圆，这谁不料买的家去做苦瓜去不？
1: 好嘛。你这走着不留神是吓一跳。
0: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1: 啊，啊，
0: 黑色的
1: 啊，黑的，
0: 那真叫黑。
1: 是啊，
0: 吆喝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哎，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1: 是喽。
0: 说这一块德国青，
1: 哎，
0: 这一块怎么那么黑？
1: 是喽。
0: 你说怎么那么黑？
1: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0: 气死张飞，
1: 哎，
0: 还不让李逵，
1: 是喽。
0: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1: 不错。
0: 怎么那么黑呀、啊？
1: 哎，
0: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
1: 是喽。
0: 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1: 哎，
0: 还真正得过清啊，还真正得过儿，
1: 是喽。
0: 真正是德国人。

0: 是金洗又金晒，
1: 哎，
0: 还金铺又金盖
1: 啊，
0: 金拉又金拽，
1: 呵，
0: 是金蹬又金踹，
1: 这干嘛呀？
0: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啊，
1: 说的可是呢，啊，
0: 这是软调的。
1: 哦，要是硬调的呢？
0: 这种硬调的
1: 啊，
0: 专门骗人。
1: 哦，这给骗人，
0: 赶庙会。
1: 哦，
0: 今儿在这儿卖。明儿在那儿卖
1: 啊，没有准地点，
0: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1: 你瞧，哎，
0: 蒙人呢？
1: 啊，
0: 嗯，卖布的不带尺，
1: 那使什么量啊？
0: 讨，
1: 讨，
0: 俩胳膊一伸，
1: 多少尺？
0: 五尺，
1: 啊，这就算五尺。
0: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1: 你瞧
0: 啊，啊，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1: 那行了，
0: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1: 那，啊，那尺子就不够啊，
0: 都算五尺。
1: 哦，
0: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1: 啊。
0: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1: 酱下。
0: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1: 嗯，
0: 你买吧，买就上当。
1: 嗯，
0: 买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1: 哦，
0: 你想下下水洗完了再做呀。
1: 啊，
0: 糊窗户合适了。
1: 哦，成冷布了。
0: 是啊，酱性满洗下去了。
1: 好嘛，嗯，
0: 专门骗人。
1: 那可不是骗人吗？
0: 吆喝的花哨。
1: 哦
0: 哦，
1: 是啊，
0: 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
1: 三块钱
0: 没人买啊。
1: 怎么样？
0: 落价
1: 啊，万钱落价，
0: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1: 啊，
0: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1: 是喽，
0: 还没人买，
1: 还怎么样？
0: 拉回来还落价。
1: 哦，还落价，
0: 总没人买总落价。
1: 是啊，
0: 哎，
1: 你行吗？
0: 那个吆喝一大套。
1: 哦，
0: 您给当个伙计，
1: 您瞧一瞧，
0: 给抻着点，
1: 我给您抻点。
0: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1: 来
2: 哎
1: 哎，没，
0: 另外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1: 什么意思
0: 啊？不然会给吓着了。
1: 这好嘛，声太大。
2: 哎，这一块吆喝金溜八，你不要那么一块啊。
1: 哎，
2: 是又来这么一块儿，
1: 怎么样？
2: 这块儿的那块儿就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不错，
2: 刚才那么一块儿，
1: 哎，
2: 那就得过去。
1: 得过去。
2: 台里吆喝金羊啊，一块六八，
1: 是喽。
2: 又来这么一块儿，
1: 哎，
2: 这块子就叫青玉的商标印，单十里铺味儿大。
1: 不错，
2: 我这个十里铺，
1: 哎，
2: 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1: 是喽，
2: 穿在身上，
1: 哎，
2: 走在街上，
1: 怎么样？
2: 大伙儿这么一瞧
1: 啊，
2: 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1: 是喽。
2: 这块布头
1: 怎么样？
2: 你要做大官，
1: 哎，
2: 又宽又长，
1: 是喽，
2: 你还得大高跟儿，
1: 嗯，
2: 还得把三楼粗的大个胖子，
1: 嗯，
2: 这个是林布，
1: 哎，
2: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1: 不错。
2: 到了北京城啊，
1: 哎，
2: 都讲究八大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式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嘛，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香一呀，
1: 是喽。
2: 要到了八大香啊，
1: 哎，
2: 说你要买一尺啊，
1: 多少？
2: 可就得一毛八，
1: 哎，
2: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西服，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1: 不错。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哎，
2: 一个样的货，
1: 是喽，
2: 一个样的价儿，
1: 哎，
2: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布摊上碎布头纹，另布款儿啊，
1: 是喽。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怎么样？
2: 中文有功夫，
1: 哎，
2: 听我们淘淘尺寸要有价儿啊，
1: 量一量，
2: 一淘五尺，
1: 五尺，
2: 两淘一丈，
1: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呀？
2: 三淘一丈五，
1: 哎，
2: 四淘两丈，
1: 是喽，
2: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不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1: 不错，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哎，
2: 说三块六不要，
1: 怎么样？
2: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
1: 三
2: 块钱不要，
1: 哎，怎么样？
2: 不要不要紧，
1: 哎，
2: 饿了牌子生只还得让
1: 让啊，
2: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1: 是喽，
2: 再去了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1: 没错，
2: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1: 两块钱，
2: 你要再不要，
1: 孩子，
2: 不要不要紧
1: 啊！
2: 什么又叫本儿了？我是哪个又叫转？我是赔本赚吆喝，
1: 是喽。
2: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1: 哎，
2: 这不两块钱呢、啊，
1: 孩子，
2: 这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1: 是喽。
2: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一块六，
1: 一块六，
2: 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一块钱，
1: 一块钱，
2: 这不一块钱，
1: 哎，怎么样？
2: 再去五毛，让五毛，
1: 哎，这。白拿去
2: 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韩云飞、李增瑞合说的相声《业余爱好》。来一段吧，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儿个这绿叶儿，
2: 是是是，
1: 今天就捧捧这狗尾巴花啊。
3: 您这嘴里也没。

0: 好词儿，
1: 什么叫没好词儿啊？
0: 又回到捧哏的位置上
1: 啊，这是我的原位，
0: 哎，又归了位了，
1: 那就归位了。
0: 啊，
1: 什么叫归位了？
0: 不是，又回到您应有的位置上了。
1: 哎，对，我刚才站那地儿是篡位是吧？
0: 嗯，对，
1: 我
0: 您不要篡位了，
1: 我不篡位，
0: 您踏踏实实站这儿，
1: 我就站这儿。
0: 这个曾瑞老师，
1: 嗯，
0: 说实话，
1: 怎么样？
0: 我们相声界的前辈，
1: 对，
0: 相声界的前辈，
1: 岁数大点儿，
0: 真的
1: 岁数大点儿。
0: 从小我看着您的相声长起来的。
1: 是啊，你长起来了，
0: 嗯，
1: 我就变这模样了。
0: 不是您这人老客气，我就是从小啊老看您的作品，
1: 哦，老看我，
0: 哎，老看您作品，
1: 我
0: 现
1: 在看一天少一天了是吧？
0: 那也不见得
1: 啊，
0: 是不是？您看这毛都白了，你看着看着，
1: 什么叫毛白了？
0: 就是说呀，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一点，但是呢心不老，
1: 什么叫心不老？
0: 心不老就是您现在业余活动是不是都挺丰富的？
1: 我没什么业余活动，
0: 嗯，早上起来跑跑步吧，
1: 不是吃早点。跑步干嘛呀？
0: 不忘了吃，
1: 那是得吃，
0: 是不是？热爱那体育劳动，
1: 不是，不是叫体育活动，
0: 体育活动
1: 不是劳动，
0: 体育活动，
1: 我不活动，我不活动，我就家待着，
0: 就家待着，
1: 没事就写字儿，
0: 哦，
1: 写写圆，
0: 写圆
1: 啊，完了吃，
0: 对，也应了那句话了嘛，饭后床上趴，能活一万八，
1: 什么叫饭后床上趴呀？不趴着，
0: 不趴着，
1: 不趴着，
0: 养着。
1: 养着我还是睡觉啊？
0: 不是您就是说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1: 爱好，
0: 您可别让我说出来。
1: 我没什么爱好，
0: 没意思，没意思了。这人，
1: 我
0: 跟你，
1: 我什么都不喜欢，我这人
0: 肯定有喜欢，
1: 生活挺淡的。
0: 喝酒，喜欢不喜欢？您说实话实说，您瞧这模，您这老酒腻子样，对不对？
1: 叫老酒腻子。
0: 对，
1: 我告诉你，我俩字儿
0: 什么呀？
1: 我酒盲。
0: 对，
1: 有文盲，有法盲，有流氓，我酒盲，不会
0: 喝。
1: 喝
0: 酒比谁都忙吗？对不对？
1: 什么叫比谁都忙啊？我不会喝，
0: 不可。您别说这话，
1: 不会喝，
0: 别说这话。
1: 怎么叫就不会喝？
0: 这让我逮着了怎么办？
1: 你不可能。
0: 我那天我逮着了，
1: 不可能。
0: 我逮着了，
1: 你能逮着我了？
0: 你瞧瞧，
1: 我多滑头啊！
0: 你是
1: 不
0: 是？
1: 你逮着我，
0: 这老奸巨猾的，对不对？你
1: 我
0: 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您，我想想啊，
1: 看见什么了？
0: 上礼拜四。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在哪儿呢？您说实话。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开动您脑筋的车轮转一转，骑骑飞智，您想想。
1: 骑骑飞智
0: 啊！
1: 上礼拜四。
0: 上礼拜四晚上七点。
1: 不知道。
0: 没劲了啊，各位。
1: 想不起来了。
0: 老艺术家。
1: 想不起来了。
0: 您可
1: 想
0: 不
1: 起来了。
0: 当骗子。
1: 不行吧，当骗子不？我就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
1: 你想得起来？
0: 我给你提提醒。
1: 你说。
0: 我看见您了，
1: 你看见我什么了？
0: 不光您一人，
1: 还有谁？
0: 还有您那搭档，
1: 我们俩，
0: 王千祥
1: 啊，经常在一块儿，
0: 对不对？
1: 啊，
0: 俩人喝酒，
1: 啊，喝酒哪儿？
0: 喝酒在哪儿知道吗？
1: 哪儿？
0: 二环边上。
1: 二环边上，
0: 二环边有个护城河
1: 啊，有啊，护城河，
0: 对不对？
1: 有。
0: 你们俩在边上扶着栏杆，
1: 扶着栏杆，
0: 要跳没跳？
1: 没敢，
0: 是不是？
1: 没敢。
0: 您琢磨琢磨，想没想起来？那天晚上赶紧跟大伙说。
1: 那天
0: 啊，俩人喝的酒气熏熏，啊，敞胸露怀，扶着桥栏杆，
1: 没有
0: 一个 S 型，
1: 没有
0: 一个 Z 型，
1: 没有没敞胸露怀。
0: 那怎么着？
1: 我们系着一扣呢，
0: 你还是去了？
1: 系一扣，
0: 这招了。
1: 敞胸露怀，这
0: 去没去吧？
1: 啊，
0: 去没去吧？
1: 你说去就去了吧？
0: 你瞧瞧，
1: 是不是？你说什么是什么？
0: 一口咬定
1: 啊！那
0: 我看着太可乐啊，各位，因为我一看这意思，
1: 啊，
0: 这二位。要出事儿，我就没打扰他们。
1: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0: 你这有乐看呢，有乐看。
1: 你看什么乐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旁边，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就潜伏下来了。
1: 潜伏下来。
0: 哎，我就看着，我早知道这俩老头得出事儿啊，各位，我就知道得有事儿。那天正好
1: 有什么事儿
0: 让我赶上了。
1: 你说说，
0: 那护城河呀，
1: 啊，
0: 它抽干了。
1: 哦，挖河呢？
0: 哎，下边呢正在施工。
1: 嗯，
0: 有这个推土机呀、啊，挖土机呀、啊，在下边。对，在那
1: 作业。
0: 这俩人喝的酒气熏熏
1: 啊，
0: 扶着桥栏杆，
1: 嗯，
0: 在那正聊这河呢。
1: 我们怎么聊的？
0: 我过去一听，
1: 啊，
0: 这个千祥老师先说的。
1: 他说什么了？
0: 扒着桥栏杆，你看这模样。哎，
1: 我们这千祥哪有这么漂亮啊？
0: 哎，周瑞，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知道这河吗？
1: 知道。
0: 这河里可有宝贝。
1: 有什么宝贝？
0: 这宝贝太好了。
1: 那你说说。
0: 我们院街坊都传开了。
1: 怎么传的？
0: 哎，说这下边奇珍异宝，想什么挖什么有什么。
1: 都能挖出什么来呀？
0: 昨儿听说这个消息，我们楼上集体出动，下这河里挖东西了。
1: 你还集体行动？
0: 哎，结果，有挖出电脑的，有挖出自行车的，有挖出电炉子的，
1: 行
0: 啊，
1: 这哪是河呀？
0: 有挖出什么手机的？
1: 地下商场这是。
0: 挖了半天，我一听这事儿，我不能落空啊！
1: 对，
0: 我半夜我也下去挖去了。
1: 你也挖了？
0: 哎，
1: 挖出什么来了？
0: 结果挖了半天呢，我挖出一块表来。
1: 那也不错呀。
0: 我一看这表，我认识。
1: 怎么会认识？
0: 是我们家的东西。
1: 你们家东西？
0: 哎，1962年，我爸爸从这河边路过，没留神，咚，这表掉底下去了。
1: 哦，是啊，
0: 40多年了，几位？
1: 40多年还不坏呀？
0: 坏不了，拿出来我听了听，打了单土跟新的一样啊。
1: 是吗？
0: 听了听，这针儿还走着。
1: 嚯！
0: 哎，拿过来，我这电子表这么一对。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1: 哎呦，这表可够好的
0: 啊！你说这不是神了吗？
1: 真是够神的。
0: 一说这个，曾瑞老师不干了。
1: 我怎么不干了？
0: 别，你说什么呢？你不就挖出一块表来吗？
1: 对呀、
0: 啊。那算新鲜吗？我听说下边有东西。我昨儿夜里也下去了。
1: 哦，我挖什么了？
0: 结果挖了半天呢。
1: 啊，
0: 我把我爸爸挖出来了。
1: 啊，我捞出一爹来呀。
0: 我爸爸70几年的时候想不开，
1: 想不开，
0: 走到这河边，咚，下去了。
1: 哦，
0: 40年就没上来。
1: 是啊。
0: 昨儿我挖出来一瞧，我爸爸，活的，
1: 还是活的。
0: 哎呦，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1: 是啊。
0: 我赶紧过去问问吧。
1: 问什么呀？
0: 哎呦，我说爸爸，您40多年都没上来，您在下边干嘛来的？
1: 就是啊。
0: 您猜我爸爸说什么？
1: 怎么说的呀？
0: 宝贝儿，40多年我什么都没干，我就给那表上弦来的。
1: 他下去了。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确实不会喝酒。我们那伙伴呢，原来喝酒，后来也不让喝酒了。他说的这事儿啊，是他们家的事儿。谁的事儿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给表上弦的那个呀，是他舅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

听众朋友，人人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但是有些牙不好的人啊，却很委屈。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蛀牙还是找上我呢？因为仅仅是刷牙是无法清洁到牙缝的，细菌就容易在牙齿相邻的两面滋生，而且比起其他位置的龋齿，位置隐蔽的邻面龋齿早期不容易看见，龋齿初期也没有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呢，牙齿往往损伤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同时，也应该定期的使用牙线、牙缝刷，让它们帮您彻底打扫牙齿的边边角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这睡前汤呢就指的是泡脚了。这是一种经济实用、安全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它的作用在于水温刺激了腿脚各穴位，推动了经络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所以呢有疏肝健胃、增进食欲的功能。除此之外，睡前汤好处多多，还能够活跃脑筋，开动思路，增强记忆，并且能够预防和改善冻疮和皲裂呢。

热热闹闹，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以此排遣孤独和寂寞。其实啊，这种生活难免浮躁，对健康极为不利。《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安静下来，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特别是气的消耗，做到身体节能，这样呢，才能预防疾病，益寿延年。大家不妨把生活节奏放慢，采取静坐、闭目养神的方式来静养身。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城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振杰的嗓音甜润宽亮，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一轮明月照窗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京剧名家薛亚平出生在北京一个梨园家庭，外祖父是京剧名镜李春恒，母亲李婉云也是京剧名旦，深受家庭影响，自幼随母学戏，后经陈少林引荐，于1962年拜张君秋为师，成为张派艺术的优秀传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直到花甲之年仍然是满弓满调。他在京剧《逍遥津》一戏中一句二黄导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我一生难我数谁呀、啊

一世不挑，一个对七个人好一世。

是那番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演花旦，口齿清脆，体态轻盈，表演细腻，是青衣，端庄大方，唱腔流畅，婉转自如，韵味隽永。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在京剧《铁公园》一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以通过深呼吸或者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里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坏心情为何会偷走睡眠？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情绪与睡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去了良好的睡眠怎么办呢？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有哪些专业的治疗方法。情绪好坏影响身体健康，医生有话说，教您控制情绪的窍门，为您拥有良好睡眠之招。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天气炎热，很多朋友会感到心烦意躁，加之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难免让人情绪不佳，进而也影响了睡眠。张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7: 张女士40多岁，工作压力大，她的父母也有慢性病， 他经常要陪着去医院，操心不少，担心也不少，经常处于焦虑的状态。炎热的天气更是给他本就忧郁的心情增加了几分烦躁。每天晚上睡前躺在床上看手机，是他觉得这一天特别放松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导致他越睡越晚。持续一段时间后，张女士发现自己变得入睡困难了，甚至还出现过一晚上都睡不着的状况。慢慢的，张女士开始害怕睡觉了，只要放下手机决定睡觉，她就开始担心自己今天能不能睡着，会不会失眠，情绪非常紧张，感觉浑身都紧绷着，放松不下来。而越是这样，她越是睡不着。以前爱人睡觉打呼噜，张女士不受任何影响，但是现在一听到爱人打呼噜的声音就很烦，而且爱人的呼噜声太响时还会把刚要睡着的张女士吓醒，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的。如今张女士不得不靠补充褪黑素入睡，可是她又担心会形成依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5: 情绪与睡眠就好比天平的两端，当情绪失衡时，我们的睡眠也会受到干扰。那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的睡眠问题是情绪所导致的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以针灸为主、针药并用的方法治疗睡眠障碍、抑郁症、焦虑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消化不良等疾病。
5: 欢迎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
5: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那我们还是先请您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啊，因为焦虑情绪问题而失眠来就诊的病例故事，那他们的具体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8: 其实在门诊中有很多这样有伴随问题的患者来就诊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呢，这位患者是一个62岁的一位老年女性。张阿姨，那她来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描述她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心情不好啊，总是高兴不起来，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最近这2个月，她感觉自己的情绪呢就越来越不好，什么也做不了。刚开始她觉得白天的精神状态呀还可以啊，还能强撑着去做家务照顾小孙子啊，之后呢她就会觉得哎呀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啊，总会觉得有胸闷、憋气、心慌啊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他就去了很多的心血管的这个专科的医院去检查，但是呢，他也没有发现呢太多的问题。但是这阿姨她呢，就慢慢就是不敢再动了啊，她不敢活动了，因为老怕心脏有问题。之前呢，她去跳广场舞啊，然后做操啊什么的，现在呢，她觉得出门买菜都困难。睡眠呢更是需要靠安眠药来助眠，而且他这个安眠药越吃越多啊，现在已经吃到了有2片安眠药这样的一个量啊，但是他吃了以后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而且总是担心啊，就是我睡这么点时间，我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啊，就是越想越心烦啊，他这个身体的状态不好，不敢动啊，不敢走，所以他就慢慢的就陷入到了这个恶性的循环中。这位阿姨其实她平时啊很强势

0: 他性格特点就是这样，一直呢都是单位的会计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退休以后呢他还返聘啊，直到60岁他才彻底的退休。他做事也是非常的认真，要求完美啊，总跟我说，哎呀，那会儿我在单位上这么多人可不敢出错啊。所以这个他身体啊还有精神啊都是那个弦在紧绷着啊，不敢放松。所以他刚刚退休呢也得考虑到他身份发生了变化啊，身上绷这个弦儿呢其实这种习惯化了，就跟橡皮筋儿一样，就没有弹性了啊，都不会放松了。所以他变成现在这样呢自己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位老年患者其实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张女士啊一样，都有情绪的问题啊，同时呢他也伴有严重的失眠啊。这位阿姨啊，她其实刚开始也比较迷茫，走了很多的弯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值得庆幸的是呢，她听了家里人的意见，说那你去医院看看吧，你去看看心理啊精神这方面哈。所以呢经过治疗啊，那这位阿姨其实现在的状态还是很好的，自己也都能很快的调整过来，而且呢也都不用安眠药了。
1: 嗯，我刚才听杨主任讲这个患者朋友的状况啊，尤其是讲到他越着急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担心自己身体状况差，而且真的出现了好多身体上的各种不适哈，我其实都觉得挺担心的，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解呀？其实我们案例中的张女士也是这样，因为她失眠以后啊就开始害怕睡觉了。这个我们也想问问杨主任，那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是为什么会出现呢？
0: 像张女士这样啊，其实从刚开始她有入睡困难，到后来她比较害怕睡觉，她这种状态呢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啊，我觉得她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外界的这个因素，家庭啊，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到他内在的因素，比方说他其实身体一直都是在一个劳累的状态，而且呢，他也可能还有他本身自己的一个性格的因素在，那么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可能造成他出现这种情况。
1: 嗯，明明睡觉是一个十分放松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案例中的张女士，还有我们杨主任讲的这个病例的这位张阿姨，都是因为担心失眠害怕睡觉，然后变得情绪紧张，浑身紧绷。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他们之前都就是情绪绷得比较紧哈，那么怎么能让他们放松下来呢？
0: 其实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说哈，其实睡觉是一个真的是能放松的事情，但是对于有些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或者呢他有焦虑情绪的人来说呢，这睡觉真的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啊。就像张女士这样，睡觉前非常紧张，一到这个睡觉的时间，或者是快到睡觉的时间，他就开始担心这个睡不着可怎么办啊？这其实呢就是失眠引发了一个焦虑的水平在逐渐的上升啊。他看似是个失眠，但是我们也要关注他情绪的这一部分内容。
1: 那就是说其实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绪是怎么影响我们睡眠的呢？
0: 可以这么说啊，其实失眠呢只是情绪问题的其中的一个症状而已啊。比方说我们大部分人有焦虑症状的人经常呢他就会胡思乱想啊，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他的脑子呢还是停不下来啊，他想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会导致入睡的困难。还有呢，像焦虑的患者经常呢伴有躯体的一些症状啊，比方说有头晕啊，或者是头疼啊，像刚才那个张阿姨心慌胸闷啊，还有的人呢就会晚上老起夜啊，就是越到晚上越醒着就老想上厕所啊，这些身体的不适感呢它其实也会影响睡眠，导致我们入睡困难。还有一点，像焦虑的患者他往往对于失眠是有恐惧的心理啊，就像说天一黑就开始担心我晚上这个睡不着怎么办啊，越想越担心，结果反而就真的失眠了。
1: 那反过来说，睡眠不好又会对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影响呢？
0: 睡眠和情绪其实是相互的，良好的睡眠呢是有助于情绪稳定，当然睡眠不足呢它就会加重情绪的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就又可能进一步影响睡眠，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那长期的睡眠不足，它就会削弱我们大脑内掌管这个情绪

0: 区域的部分啊，就导致我们可能会有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很心烦啊，急躁易怒啊，啊，这样就会增加焦虑和抑郁这种不良情绪的风险。啊，像入睡困难啊，坐卧难安啊，有的时候又会有燥热啊，出汗啊，就像更年期这类似的这样的症状啊，所以这个情绪呢，容易也会受影响，也变得焦虑不安啊，就越睡不着，脑子越乱啊，不想想，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啊，这个时候呢，也会影响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
1: 那就像刚才案例当中，张女士以前呢，她是不受她爱人打呼噜影响的，但是现在呢，听着她爱人打呼噜，她这个声音就很烦，而且甚至会被爱人的呼噜响吓醒。这是不是也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睡眠不好导致她的情绪变得更脆弱了呢？
0: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哈，就张女士她目前整体都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中，那这个状态下的人呢，可能都会变得很敏感啊，就周围他有一点这种风吹草动啊，都会引起自己的一个注意啊，也就是呢，他的自身的抗压的能力好像变差了啊，他禁不住一个声音啊，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什么事件啊，就是让他一下就变得很脆弱。可以说他其实啊，就是遇到了一个急性焦虑发作这样的问题。
1: 然后还有些朋友他是经常半夜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情绪问题引起的失眠吗？
0: 像半夜醒来啊，睡眠就是被中断了啊。算算时间呢，可能我这还没睡几个小时呢。但是呢，他这个脑子好像反而就越来越清醒啊。那白天发生的事儿，或者几个月前啊，甚至几年前发生的事儿，它就像过电影一样，都在脑海里面浮现。醒过来的时间呢，有的人可能就会比平常提前一两个小时啊，有的可能到凌晨两三点就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其实我们把这种情况啊称作早醒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和情绪，特别是和抑郁的情绪，还是会有一些关系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有些朋友会说，我本来就想刷一小会儿手机，可是没想到刷着刷着就刷了好几个钟头都过去了，造成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那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种状态出现吗？
0: 这个其实挺难的哈，就是完全就靠自律性，靠自觉性。有的时候就是一上瘾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这小视频一个接一个刷的特别带劲啊。我觉得咱们在尤其是晚上哈，尽量的呢还是刷之前，我们可以稍微的来控制一下哈，我们先想一想，自己先定一个时间。啊，你比方说我就看15分钟，我就看30分钟，然后到时间了，闹铃响了，我们强制的放下啊，我觉得这样可能提高我们的自律性吧。
1: 或者定个自动关机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偶尔说我终于可以刷会儿小视频了，结果呢就发现一刷刷了老半天，然后还挺很后悔的，你看我眼睛也酸了，这个又晚睡了，多不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只要刷起来可能就很难控制，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刷到什么嘛。
0: 对，
1: 那索性要不然就定时关机，定个小闹铃，或者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在睡前来看手机了，是吧？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就尽量的在睡觉前咱别做这种特别让自己神经兴奋的事儿，是吧？我觉得白天啊抽空咱们看一会儿啊，或者是歇一会儿，都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啊。那是到晚上的话，特别是有这个神经相对比较脆弱的患者来说呢，那我们尽量的在睡前不做让自己这么兴奋的事儿。
1: 那我顺便多问一句，杨主任，你有什么建议？就是晚上我们睡前最好做点啥呢？我先说个我，比如说我发现我有一件事特别的助眠，就是背英语句子。上学的时候好像就一学英语就犯困，没想到我现在有的时候偶尔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兴奋睡不着的时候啊，拿起英语句子来背上一个句子，比较长的句子嘛，背完以后我就把灯一关，然后就在脑子里默念这个句子，念两遍就睡着了。
0: 那说明这个方法适合您啊。其实来门诊看病的很多患者哈，也会反馈他们想了各种各样，就是因为睡不着让自己想了各种各样的

0: 乐吧，我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哎，这个好像也能够让我助眠。还有的老年朋友呢说，那我就听白噪音啊，就是这种声音好像我觉得听起来心里也能平静一些啊。总归就是都想一些能够让自己哎能接受的一些方法啊。有的好像老年朋友说，我醒了之后也躺不住，那我也没事儿干，那我就坐起来，我打坐一会儿，我坐半个小时，哎，我好像觉得全身也能放松，接着也能再睡啊。其实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很多哈，我觉得我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就是好的。
1: 嗯，那还有些朋友是这种情况啊，只要第二天早上安排的有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要出游啊，或者是有重要的会议啊，或者是约会啊，那头天晚上就睡不着了。那我们也问问杨主任，这种情况也是情绪问题引起的吗？
0: 啊，这种情况其实也常见，就是很多的老年患者啊会说，我今天啊我来医院看病，但是呢好像就是一个大事儿一样，所以我必须要保证我今天的这个白天的状态，那我昨天晚上我就得吃一点安眠药，然后我才能来。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有的时候会在考试的时候，考试前，哎，或者面试前，或者呢发言前，要不然就是旅游啊，换个地方睡觉啊，这些呢可能都会有睡眠不好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这些可能确实和情绪有一些关系啊，主要是这种应激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这种焦虑的一个体验。但其实这种情况一般啊，大家都还是会有一些特定的原因啊，或者呢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才会引发的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比如说没有考试，没有面试啊，或者说我们第二天没有重要的事情做，我们的睡眠都很好啊，但是有这种特定的事情了，哎，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焦虑的哈，但是这个并不严重，我们及时的对症的处理就好了。
1: 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啊，问问杨主任，您在门诊当中还遇到哪些常见的情况，也是因为情绪引起的睡眠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刚才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这种应激啊，或者是压力啊，或者是焦虑出现的睡眠问题，还有呢，比如就是像这种兴奋的体验，那也会有睡眠的问题。啊，就是很多老年患者啊会来门诊，然后跟我们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神经特别脆弱，经不起一点事儿，好的坏的都经不起啊。比方说我头天晚上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多年好友啊给我打来电话了哈，然后晚上呢我们俩就抱着这个电话一通聊啊，天南地北啊，好久不见啊，各自都说着我们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儿。当时真的是聊得特别的高兴啊，聊得特别起劲儿，但是挂了电话了，哎呀，这个兴奋啊，这个激动啊，就久久的不能过去。然后晚上呢，我就这个入睡就特别难啊，辗转反侧啊，这兴奋劲儿怎么也过不去。这其实呢，就是说啊，有这种兴奋的原因导致的睡眠的问题。再比如哈，我们在睡眠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会做梦，还有的时候呢会做噩梦，就是被噩梦来惊醒。那醒了之后呢，可能也久久的不能平静啊，这个其实就是由这种恐惧害怕的情绪，然后引发了这种不安，然后干扰了我们的睡眠。
1: 然后我们还来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自己的失眠是不是和情绪有关，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测方法呢？
0: 这个很简单哈，我们其实自己最了解自己，我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睡眠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是入睡的问题，还是有早醒，还是睡着睡着呢中间容易醒啊，在醒的过程中呢，其实啊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平静的啊，如果呢很平静，没有什么别的感觉，那我们很快的就能够再次入睡啊。但是如果我们醒了之后还是睡不着啊，或者醒了之后就觉得越来越精神，哎，同时呢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就慢慢的出来了，比方说出汗，然后心烦心慌燥热啊，这些都非常常见。严重的呢，就有的患者晚上醒了之后在屋子里来回来去走，这种坐卧难安，然后这种情况呢久而久之它影响了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那我们失眠呢可能就会存在着情绪的问题了。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失眠哈，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张女士最开始呢是因为压力大就熬夜看看手机放松一下，然后呢就越看

0: 越晚，最后就慢慢开始失眠了。那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也挺多的，特别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觉得哎，不用按时早起了，晚上哎多看会儿手机，多刷会儿视频，多追会儿剧，有啥关系呢？第二天晚点起不就行了吗？结果呢，就是越睡越晚，到最后就发现自己想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杨主任，熬夜会导致失眠吗？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1: 这熬夜啊，其实就会让我们的生物钟变得紊乱啊，打乱我们正常的这个作息，这一点呢真是毋庸置疑的。长时间的熬夜呢，它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到疲惫啊，反而会出现入睡困难。那即使熬夜之后再入睡，睡眠质量可能也会降低啊，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啊。所以我们保持规律的作息对于预防失眠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医呢其实讲究子午觉啊。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啊？这是中医养生学的一个睡眠的方法啊，说的呢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来进行休息。子午觉的子觉是在子时啊，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啊。那午觉呢，其实呢就是在午时，也就是在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那在这两个时间段内进行睡眠或者休息，可以顺应自然的一些规律，调节我们人体的平衡。如果我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哈，也不强求非要说到了这个午时也要去睡觉，那我们可以闭目养神嘛，啊，闭目养神就可以了。如果有睡午觉习惯的患者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啊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
0: 就是午觉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1: 对，
0: 但这里有个小问题啊，我们刚才说午觉是午时，就是我们是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段，可能大部分朋友会说，哎，我这个12点吃完饭啊就晃荡晃荡就已经过了1点了，那我在2点多钟睡这个午觉可以不可以呢？或者1点以后睡这个午觉可以不可以呢？
1: 午觉的这个习惯其实还是遵循我有睡午觉的习惯我可以去做，但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呢，我们不用去强加啊，而且控制的时间尽量呢是半个小时之内。有的患者说，哎呀，我晚上睡不好，但我中午这一顿觉这睡得可真好，我能睡1个半小时，我能睡2个小时啊。那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其实咱们白天这个也要遵循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咱们白天睡得多了，晚上的睡眠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第一步，哎，有睡觉的习惯的人咱们坚持，但一定注意时间。那这个子午觉的这个午觉啊，也可以这样哈，就是只是遵循这个时间就好。那我们说我们习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物钟或者是睡眠的节律，真的是1点多啊，那我们睡觉问题也不大，但是还是要遵循，尽量控制一下时间，半个小时之内最好。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情绪与睡眠的问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很多朋友因为失眠而感到焦虑，急需找到解决失眠的方法。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您支招。 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张女士最后

0: 不得不依赖褪黑素睡觉，但是其实他也担心长期吃褪黑素会形成依赖性。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杨主任，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安眠药不敢吃，但是褪黑素好像听说啊没那么大的副作用。那么常年吃褪黑素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呢？褪黑素其实在生活中啊特别常见。
1: 那就像一个保健品一样，我们随便的在网上啊，那个就可以买得到。但是像安眠药这种呢，我们是随时不可能买得到的。我们觉得这个褪黑素啊，其实它证明啊，它对于这个睡眠它是有一些有效的成分的。那也就是说，有的人吃了这个褪黑素是有用的，而且它与药品相比， 它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偶尔的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能出差、工作换地儿的原因啊，那我们服用褪黑素有效的话，偶尔吃一点没有关系啊。哪怕是这个年轻人啊，有的也会遇到像倒时差这样的问题啊，都可以按需的来用一些助眠药来帮助调整睡眠，这都是很安全的。 但是如果呢，您是属于经常失眠啊，那我们就不建议您长期的去使用褪黑素，最好呢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哈，不一定是因为您褪黑素缺乏而导致的失眠，所以它会有很多种的原因啊。那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到医院能够让医生来帮您找找失眠的原因更好。
0: 杨主任说的是，其实我有点想刨根问底儿哈，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缺乏褪黑素而导致失眠？褪黑素其实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哈，这个有脑子内分泌的这个原因分泌的一些激素。你像我们老常说的，你可以白天多接触一下户外啊，多接触一下太阳啊，其实增强一些身体的代谢或者加强一些光照，对于我们这个 褪黑素的这个激发还是有帮助的。像刚才说哈，我们看的这个电子产品产生的蓝光，尤其是晚上，你关着灯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电子屏幕它是在亮着，那这种蓝光它对于我们脑内啊这个分泌褪黑素的这个物质呢，它还是有影响的。可能年轻的时候，这些物质啊、激素啊、水平分泌的都够，那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哎，我们身体的代谢可能就不如像年轻时候了啊。那 我们身体各种的分泌的激素可能慢慢的也会少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够用了啊，不够用的时候呢，身上就会出现啊这儿啊或者是那儿的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褪黑素分泌不够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问题。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如果我们白天接受阳光的照射过少，或者是我们看 电子产品过多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褪黑素，就是比如说晒太阳太少了，褪黑素分泌的不足，然后电子产品看的太多了，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总之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由于褪黑素不足而导致的睡眠问题。对，这个其实是失眠的一个
1: 原因之一哈，我觉得如果是您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的话，或者叫危险因素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或者是稍微控制一下啊，这样对身体的激素啊、代谢分泌也都是有保障的。
0: 这个我好像能理解，为什么很多考试前备考的孩子们啊服用褪黑素会觉得非常的有效，因为那时候可能天天抱着电脑学习，然后也不出去晒太阳。真是。那么对于这样的状况，可能服用一点褪黑素短期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经常睡眠不好的话，如果您也不是因为晒太阳，就是完全晒不到太阳，或者是天天抱着电子产品，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应该的是去就诊，而不是使用褪黑素，是吧？
1: 让医生来帮您找
0: 一找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好，那我们再来问一问，就是对于情绪问题导致的失眠情况哈，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可以给我们讲讲您的治疗的病例故事。我觉得首先要帮助患者啊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让他自己认识到就是对于睡眠来说呢，会不会存在了一些错误的认知啊，能够从而的树立起对于这个睡眠一个积极啊正性合理的一个观念。
1: 打个比方来说哈，就有的患者呢就会认为我没有睡够6个小时啊，那我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呢就不会好啊。我没有睡够6个小时呢，我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影响啊。其实呢，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对于自己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他就把这个睡眠的时长和我的未知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和自己身体健康划等号联系在了一起。 因为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需求呢，他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可能没有睡够六个小时，但是第二天呢，状态一切正常；有的人可能昏昏沉沉的睡了十多个小时，但是依然不解乏。所以我们不能依据这个睡眠的时间来判定睡眠质量的好坏。
2: 这里杨主任我提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听到有些老年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每天要睡七八个小时才够呢，但是我现在退休以后，我好像真的是只睡五六个小时我就醒了，我就睡不着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明我身体状况不好了呢？
1: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不能完全依靠说睡眠的时间，还是要看第二天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有没有。
2: 那我们年龄大了，睡眠减少是正常的情况吗？
1: 是，你像刚这个生出来这个婴幼儿啊，那他可能对于睡眠的需求就会更多，可能每天要有十七八个小时。那比如青少年或者是小孩，他们对于睡眠的需求呢，大概是九个小时左右啊。那正常的成年人，那对于睡眠呢，可能就七八个小时。那老年人可能相对的时间就更少，六七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啊。我们一定要看一看第二天精神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如果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心情啊、体力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兴趣爱好也都非常广泛，都可以去做，那个生活家务日常这些都安排的井井有条，那么没有问题啊，
2: 没必要为这个焦虑。
1: 对，是，
2: 这是刚才说了一个睡眠时长的误区。
1: 对，
2: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习惯哈，你看有的人可能起来之后收拾完该收拾的，送完了孙子啊，送完了外孙女儿去上学，没事干了，然后就躺在床上了，也可能就又开始去刷手机了。其实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想看电视或者是想看手机，那您一定坐在椅子上，或者呢是坐在沙发上去看书看手机，一定不要躺床上去做这些事，因为床它就是用来睡觉的啊，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睡眠健康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吧，看似简单，就是如果真的做到了，它确实是能够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个睡眠习惯，能够改变我们错误的认知。那其实在做之前，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这个下定一些决心的哈，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些这个自律性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惩罚啊。我们一定是看手机我们就习惯，我们就坐着啊，一定不要躺着。
2: 特别是晚上哈，
1: 特别是
2: 晚上，晚上刷起手机来，我们其实靠自律很难放下。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把手机不放到床上，离床远远的，甚至放到客厅去，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担心我控制不了这个手机对我的诱惑了哈。好，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睡眠时长和不要躺在床上看电子产品干其他事情，那杨主任说到的这个睡眠的良好的睡眠习惯还有什么呢？给我们捋捋呗。
1: 还有我想的话就是，如果这些基本都做到了哈，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起居有节啊，就是按时按点早睡早起，这其实也是一个顺应自然界的一个规律哈。如果您这些健康的一些睡眠习惯都做到了，哎呀，我觉得怎么这睡觉还是不好呢，那我觉得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啊来寻求一些帮助啊。我们其实现在治疗的手段也非常的多，如果是急性期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就用一些急性期的方法来处理，那如果说是一个慢性期的失眠呢，那我们再用一些比较平和安全啊，能够慢慢的带着您把这个睡眠的问题回到正轨上来。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杨主任，那我们中医对这些失眠的患者朋友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在我们中医医院啊，其实可以比如通过汤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来改善我们的睡眠。特别提一下这个汤药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它能够通过患者的症状舌脉这样来判

0: 灸的治疗也是一个特色的有效的一个方法。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里面提到的哈，这个62岁的一位老年女性张阿姨的情况，我就是为她选择了这样针灸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针灸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法，因为有很多老年的朋友啊，他会有基础病啊，他基础病也比较多，所以他服用药物的种类本身就相对会多啊。那么老年人呢，其实在选择针灸治疗的这个优势就在于啊，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所以它是啊不吃药同样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呢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在治疗取穴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像头部啊或者是腹部啊啊四肢啊这样的穴位啊。所以针灸治疗呢，客观的说它也是一个整体的治疗，它能够有重症安神啊通络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除了这个针灸治疗以外啊，还有像耳穴的治疗、电针的治疗啊，这些也是根据患者的一个个人情况吧，来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方法。
1: 刚才杨主任说到针灸治疗啊，我其实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给我们老年朋友，因为可能对于在工作或者上学的人，他们可能觉得哎呀那个有点花时间哈。
0: 对。
1: 但是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更安全的方法，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要找医生，请医生给我们扎这针儿嘛。但是它可能更安全，而且效果会非常好。不过呢，说到这儿，我也想多问一句，针灸治疗怎么就能够让我们的情绪问题得到解决呢？
0: 因为我们取穴的时候哈，一定还要讲究配穴，我们就是有主有次。那对于我们睡眠不好、心情不好的患者来说呢，我们首先要想到他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主穴和调节情绪的一个主穴啊，所以有的穴位它就是有重症安神的作用。那我们如果再加上电针的话，可能就更能够加强这个重症安神的这样的力量。像老年朋友哈、来我们门诊来就诊的时候，那我可能都会多问一句，哎，我说您住的离我们这儿远不远呀？或者您来我们这儿方便不方便？啊，他要说方便能接受，哎呀，我说那咱们首选还是这种非药物的方法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老年人如果他平常又没有什么特别多兴趣爱好的话，他可能就不爱出门了，他就可能在家一待啊，然后就收拾收拾或者一躺，然后一天就过去了，要跟外界接触的就会少。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们听力有的时候是慢慢下降的，这听力的下降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和这个身心的一个状况，和外界沟通的这个能力就下降了，就慢慢的都是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所以我想有机会还是能够让老年朋友出来啊，特别是春暖花开呀，这天气好的时候，哎，我觉得让他们出来转一转，然后在门诊做做治疗，然后回去，其实并不耽误什么太多的时间啊。我其实还是想着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外人。在我们针灸的诊室，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啊，老年患者是一部分人群，也有青年人，也有工作的人，也有青少年。啊，我觉得有的人的性格特点就是那样，就比较的独，或者说他不愿意与别人去沟通啊。我觉得在我们这儿做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机会啊。其实改善症状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啊，互相多沟通。有的患者之间的这个力量，特别是正性的力量，也是非常好的啊。他可能有的时候远远的多于药物的一个治疗。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问，如果情绪问题比较严重，比如经常感到焦虑啊、抑郁啊，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0: 其实有了情绪的问题啊，我觉得也不用害怕啊，就不要过分的来夸大情绪问题，好像就是不治之症一样，也不用刻意的来回避治疗啊，我们就不妨把它当成一种心灵上的感冒啊，平和对待。其实老年朋友如果只是自己感受到这种情绪低落哈，这种体验啊，但是我们没有影响到日常工作啊，我觉得这还是属于比较轻微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自我的调节，像刚才说的哈，晒太阳啊，外出啊，规律的作息呀，包括能够跟家人啊、孩子来沟通啊等等，这些自我调节的方法哈，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那如果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个

情况好像不行啊，我觉得有一些这种悲观的体验啊，就是哎呀，有的人就会觉得我是拖累了孩子，然后是孩子的负担啊，甚至好像都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那我们就不要犹豫，

0: 瘦的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然后在下面呢还有第三代要帮助孩子去照顾孙子孙女这样的啊一些老年朋友啊，我觉得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啊。其实我感觉像40年代、50年代啊，甚至60年代出生的这些叔叔阿姨的来看啊，我觉得他们好像都特别能扛，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特别能扛，就有问题都自己解决，然后慢慢的都是在内耗自己啊。一方面就觉得老人我应该要照顾啊，还有一方面是我不能给子女添麻烦啊。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或者难题，一定要和家里人来商量着来啊，就不要自己扛下所有。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这个心理，其实也要同样的去关注，哎，同样是重要的。
1: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因为情绪问题导致失眠的病例故事？
0: 那我在这儿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病例哈、啊。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65岁的男性，老李啊。他主要呢，其实就是长期的睡眠不好，因为他有一个既往我们就叫神经衰弱的这样一个特质。啊，有的时候就入睡特别的困难啊，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哎，他天天的就说晚上我得抱着枕头，客厅，然后卧室来回的换地儿，而且他每天呢也就睡3个小时左右。刚开始呢，并不影响太多他的生活。那今年春节前啊，他女儿生了一个小孩儿啊，这家里好像一切就都变了，啊，就多添了一个人，其实是很快乐的事儿，但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这个压力来说就非常大，也怕照顾不好这个小孩，所以他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呢就会越来越重，这个入睡呢就更困难，这个如果不吃安眠药，到后半夜是根本睡不着啊，你再怎么换地儿他也睡不着了。所以他为了入睡快一点，就每天呢他就说我就吃安眠药吧。他吃着吃着呢就发现，哎呀，这吃着好像也不管用了，原来吃一片能睡3-4个小时，现在吃一片也就1-2个小时，而且这个入睡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白天呢他有的时候就会有头疼啊，头晕啊，血压就会连带着不稳啊，特别是他这一年来刚做完结肠癌这个手术啊，他就因为担心啊这个睡不好我的身体情况会不会受影响啊，我的免疫力会不会低啊，所以呢他就来门诊想看看呢有没有什么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啊。我觉得像老李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像以前就叫神经衰弱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词，就比较熟悉啊。现在呢我们都把它归到叫焦虑障碍这个范畴里面了啊。那么像老李这样哈、啊、他总吃安眠药，那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嘛，而且他吃安眠药的这个时间来讲也不短，关键是越吃也不管用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看到哈、啊、他这个睡眠不好，入睡困难，这个同时呢一定要关注到他情绪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直在说的哈、啊、这失眠跟情绪确实是有影响的。所以一方面啊，我给老李调整了这个西药啊，这个西药呢就不光是之前的安眠药了，一定要兼顾了他情绪的这个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哎，我就给他加了一些针灸的治疗啊，还要嘱咐他说啊，就是刚开始咱们做针灸别着急减药啊，等这个针灸啊效果更稳定一些，咱们再开始整合药物减药。那之后啊，每周他就来3次来做这个针灸治疗，慢慢的失眠的这个问题呢得到了改善，他的病情呢也越来越稳定，而且现在这个安眠药呢也就只剩下原来1/4这样的量啊，现在其实在门诊还在做针灸治疗啊，心情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也不觉得以前的那些事儿好像都是多大的一个事儿了啊，他抗压的能力呢也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呢还在针灸治疗，也在西药的减量中啊，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因情绪问题而影响了睡眠，大家不要紧张， 紧张反而适得其反。

0: 咱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和您聊聊改善情绪有哪些方法，帮助大家睡个好觉。
2: 医生有话说，
0: 既然情绪是影响睡眠的一大因素，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进行情绪管理呢？
3: 情绪的管理其实就和我们常见的其他的慢性病啊，比方说高血压啊、冠心病、糖尿病啊一样，都需要自我管理啊。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监测、自己调节，什么时候我应该去医院找医生做下一步的一个诊治。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两天这样的心情不好啊，睡不好，我觉得我们不用太着急啊，就是可以再观察观察。但是如果我们的情绪每天都不好，或者呢持续了两个星期以上还是不好，这样的话就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或者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啊有三天都睡不好，而且这种情况呢持续了有三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是不缓解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0: 好，就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家中改善睡眠质量？比如刚才杨主任说到我们针灸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改善情绪的哈。那我们有些朋友可不可以自己在家也做一些穴位的按摩，有助于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引发的失眠问题呢？
3: 像我们说啊，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有效简单的一个辅助方法之一就是晒太阳，也就是光照。这是一种不吃药也不花钱的一个方法。这个光照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常的睡眠节律啊，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这是一种就是自然啊、简单低成本的一个治疗。除了光照啊，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冥想。在冥想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轻柔舒缓这样的音乐来作为背景音乐啊，或者呢有的冥想音乐中它就会带有一些指导语，像轻闭双眼啊，然后我们可以配合着音乐的节拍，或者根据我们自己的呼吸来进行调整和训练。冥想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我觉得能够找到适合您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冥想中来得到放松啊。再有呢，像提到的一些穴位哈，最简单的穴位也都在我们的手腕上，大家可以在心慌或者胸闷或者睡眠不好的时候来摁一摁我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在我们双手的手腕上，大概有两个手指头的一个宽度啊，我们的腕横纹上两个手指头的一个宽度中间啊，我们不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保健穴，然后去点一点。这个如果您再有心慌、失眠、出汗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来自己按压一下。还有的一个穴位呢就是神门，这个穴位也是在我们的手腕上啊，在我们的腕横纹上啊，在小指的这一侧的一个凹陷处，我们也可以平常作为按压来进行保健啊，这些都会有养心安神这样一个功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合理的饮食习惯也非常的重要啊，三餐规律，少食辛辣啊、生冷这样刺激的食物。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晚饭也尽量的不要吃的太撑，八成饱就可以了。睡前呢也尽量的不要去吃零食，根据自身的体质来吃哈。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不怕冷，那他晚上哈就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呢就会说容易出汗，容易燥热啊，甚至跟我说，大夫，即便是冬天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得把脚放在被子外面啊。像这样的患者呢就可以吃一些啊偏凉的，这样的比方说像百合啊、莲子心啊，这些都有清心除烦的功效，我们可以拿来给他泡水喝，就是 代茶饮啊，就白天我们喝水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代茶饮，能够帮我们清心火安神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像有的患者是属于比较怕冷啊，手脚呢容易冰凉啊，说话也没有什么力气，晚上呢睡眠也不好，这样的患者就比较适合呢用一些桂圆大枣这样偏温的食物啊，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泡水喝啊，这个口感来说可能就属于偏甜啊，甜甜的。嗯，对于还有像脾胃虚弱的人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像啊薏米啊、莲子、山药、芡实这样的健脾补肾啊这样的类型的中药啊，我们也可以煮粥啊，或者是代茶饮，这些对于改善睡眠都会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在用这些小方子的之前，我们先自己来稍微的看一下，我们属于偏凉的，还是偏热性，还是啊脾胃虚弱的人啊，这样我们用起药来可能就更有的放矢一些。
0: 嗯，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诊断一下。
3: 嗯，
0: 好，那最后呢，对于预防失眠您还有什么建议？
3: 就是在生活中哈，我觉得还是保持作息规律哈，做到起居有节，可能同样是7个小时，从晚上11点到6点和凌晨1点到8点他醒后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门诊中啊，总会有患者说，哎，大夫，我总是睡得晚，睡得晚就起得晚，一睁眼可能就中午了啊，问问我能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我睡得早一点啊，这个其实啊，我觉得这个自律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再有呢，要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啊，尽量的避免大怒大喜大悲啊，惊恐啊，尤其是睡觉之前，尽量的避免看一些过于兴奋激动的一些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啊。那么平常我们可以多与家人朋友啊多交流，排遣我们的不良情绪，那也可以呢加上一些户外的运动，像我们中医提倡的啊8段锦啊，这其实是有很好的调形调神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每天呢打一套8段锦，可能也就花费您12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对于我们气血的调畅啊，安神定志啊，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情绪与睡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刚杨主任为大家分享了调节情绪、改善睡眠的实用方法。如果大家坚持调整后，睡眠问题仍然没有改善，说明可能存在情绪问题加重，或合并身体疾病、睡眠障碍等其他问题，提示大家及时就医，弄清真正影响睡眠的原因。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

0: 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北京时间22:00。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4: 包公为什么要这么做？把相府压下去之后，有些个衙役们撤下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公孙策、包青、王马、张赵还有展雄飞。包公这才跟展雄飞说，展侠客，今天你来的太好了，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展侠客您就出现了。在金龙寺眼瞅着我性命垂危，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呢。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

过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边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利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元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金玉仙现在生死存亡也不晓得。这一切疑团我要想事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你来了，我听你说你早我一步到在国舅府都转了一圈了，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大人可以呀，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符，这相符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好吧，大人就这样，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陈州。战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包公跟这展昭两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陈州去了。展昭到了陈州之后，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了好了夜行衣，身背着战卢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那是斩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轻身术。展昭展雄飞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边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他花老了钱的。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怡情厅就是坐到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那相府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霸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两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

生吧，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他的私人大夫，此人姓张，叫张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张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张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儿辈儿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说这个庸医也不是100%的都不会治病，他也有些个歪点子、邪方子，也搜了一些个民间秘方，配了一些个药，偶尔的用上也好使，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张能呢，从他祖上继承下来这么一些个本事，平常是走街串巷、摇串铃，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那么走，嘴里边老喊。他人送外号叫"脏去根儿"，怎么叫"脏去根儿"啊？有什么病啊？到他这就去了根儿了。张能就有这本事，在街上一喊"脏去根儿，脏去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呐，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病，有时候他碰巧了也能治好过。这么一弄呢，有人就跟着他虚火。他呢要有几个熟人，再给他当托，假装手到病除，药到病除，说他是活华佗。这么一吹唬他，用现在的话说，这么一炒作，他火了。这个张能曾经到在这一带，到郴州，开始在街上乱窜，没想到让这国舅发现了。国舅为什么找他呢？因为这个张能啊，善治男女之病。他老说男子阳痿早泄，女子精血不调，他是专门治这个病，祖传秘方。这国舅就有这病。因为他贪色过度啊，把这张能找来之后，张能弄两副药，他一吃，这国舅觉得见效，所以干脆就把这张能留到府里了，说你呀就当我的贴身医生吧，你呢没事给我看病，你给我配点药给我吃。这个张能跟国舅在一块待长了之后，这国舅还发现这张能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张能，这张能就给他点拨之后指出迷津，说你这么办就行了。有几回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让张能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张能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的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张能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张能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郴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让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200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张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贵族大人，这个相府不知道他行刺成不成啊？你说呢？你说这个相府行刺能不能成呢？我看呐，我看危险，危险他总该回来呀，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据我的估计，10有8 9。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那哪去了？一纵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纵杀死了，再一纵他逃跑了。

0: 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媳妇儿，又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慈不成哦，是这个样子，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过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他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郭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脏去根，就这脏能，我说脏先生，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配了，配了，配了，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那配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配这种药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多少钱？哦，前后算在一起么，300两，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配过，为啥子嘞？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配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配，那我哪能不配呀？我就配了。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当然好使，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他就拉你往屋里去，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当然了，不仅你试试吗？哦，哎，你给我配那长寿酒呢？长寿酒也配好了，这两种药需要300两银子。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那个酒。说到这里，就看那个脏去根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展雄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暗三间房，这个脏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脏能就住在这里。脏能进了这个当间这间屋，往右一拐，要不这屋子里边点着灯， 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群飞看见张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张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张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呢红扑扑的。这张能由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等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哟，我忘怀了，忘怀了，我忘的是你的生日哦，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是啥子话吗？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狗吗？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还挺好。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哦，在地下放着那个呀？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面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动哦。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的？那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鬼酒爷配的，鬼酒爷的两位夫人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呢，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啊那是给郭酒爷配的，不是给鬼酒爷喝的，鬼酒爷拿那个东西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有些个妖门呢他不同意，不同意就让那个酒给他喝喽，喝了之后他就同意喽。什么？还有这种酒吗？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它什么药啊？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了。你缺不缺德呀？啊，这国舅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呀、啊。鬼舅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样一做嘞，我们就赚得钱了。我那两瓶酒啊，我跟你说，嘿，多少没花了三两银子。你猜我找鬼舅爷要多少钱呢？我要这三百两银子。鬼舅爷也答应了，要给三百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了， 你发的

0: 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你呀，脏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的，啥子话哟？不要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夹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那什么酒？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拔不断苍山，泡的越久，那个就活了，走不出八步就死了。哎呦，我说脏去根儿了，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给哪一个喝？跟你说，鬼酒也说了，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什么玩意儿？相夫，相夫谁呀、啊？相夫就是鬼舅爷的保镖，鬼舅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舅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杀死，回来的时候给他庆功，就喝这个酒。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毒酒喝呀？鬼舅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罪大了。万一事情要露出去嘞，鬼舅爷要担当罪名哦。鬼舅爷说，杀死钦差回来是喝毒酒，他要是被钦差杀了，他这是活该。如果他要是跑了，鬼舅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是啊，行啊，我说张曲根儿啊，你就跟着这国舅舅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雄飞心想：相府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刺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雄飞一纵身到房上了，趴到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哎，张先生。张先生，哪一个？我，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舅爷说呢，问您那藏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给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
1: 哎，当然先取钱喽，先取钱。
0: 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300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
1: 好的好的，你帮个忙帮个忙，
0: 好，我帮个忙白帮吗？
1: 哪能白帮喽？我们这个要给钱，要给你点钱，给你点钱，给我点钱，给多少？先说明白，给多少？你要多少？10两，少说也得10两，太多喽，10两纹银呢。那个，
0: 要不然我不帮你忙，我告诉你，好，我给你10两10两，走。两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上账房里边取钱去了。展雄飞刚才听明白了，这俩瓶子是一个白瓶，一个红瓶。红瓶里边装的是藏春酒，白瓶里边装的是长寿酒，架子上面那花瓶里边装的是八步断肠散毒药酒。展雄飞看他俩走出小院，展雄飞非常快，歘，像一只猫一样那么轻，又打房上就落下来了。进了外间屋，转身往左拐，进了那屋了。展爷进去，知道那边那屋里边，就这张能他媳妇还在那自斟自饮呢。展雄飞进到这屋一瞧，果然桌。

0: 子上摆着两个瓶子，拿手一抓这瓶子，这瓶子可能是十斤的瓶子。瞧了瞧地下，有闲置的一些个坛子，有两个坛子都是空的。展雄飞一看，其中有一个坛子还比较干净，把这个坛子放在桌子上，马上把这红瓶的酒拿起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倒在这坛子里边了。底儿朝天了，这红瓶控干了以后，他把这红瓶放在桌子上，接着把这白瓶的酒拿起来，就倒进那红瓶里边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长寿酒倒在这红瓶里了，吨吨吨吨吨吨吨，倒进去之后，又把这坛子里边装的这个藏春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倒在这白瓶里边了。和这展爷呀，整个就把他这个酒给调换过来了，然后把那空坛子往地下一放。展雄飞心想，这张能办这个缺德事，做这种事，我不能让你得逞。然后看那个架子最高处有个花瓶的毒药酒，展雄飞就把那花瓶的毒酒拿下来，本想带着，又一琢磨，我先给他放回原处，我看他这个酒他用不用。马上从屋子里边出来了，纵身上房，趴到房檐上观察着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张能再加上那庞福俩人说说笑笑的来了，抬着银子300两进屋了。进了屋之后，这张能就说，老婆发财喽，看见没有，咱们老多的银子哦，300两哦。聊到屋里头，马上找了一块银子，这个足有10两。哎，庞福，送给你，送给你。好了，对，这怎么也得来10两啊？您那么多钱，好，您发了。这庞福呢，把这钱就揣起来了。来，把这个酒我们拿着。两人到这屋了，一个提了红瓶的，一个提了白瓶的。这张能呢，顺手又打那高处把那个花瓶的也拿下来了，就说把那个毒酒他掖到自己的腰带上了。两个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情厅。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一见了庞玉，贵酒爷，这个酒拿来了，跟你说，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藏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呢就是那个藏寿酒。你们要喝这个藏寿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潘玉一听，好吧，叫丫鬟来，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我就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里他瞪出来了，在这里，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了。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贵酒爷，你足智多谋啊，嗨，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
1: 对，这是长寿酒，
0: 该把这两个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这张能说，哦，这种酒我不敢喝哟，长寿酒那里边药材是非常的贵重的，那一杯酒杯多少钱哦，我要是一喝就耽误了二位夫人喝了。贵酒爷，你应该喝，我呀，我先不忙着喝这个，我上后边瞧瞧去，我看看那个金玉仙他喝不喝那藏春酒，他要不喝的话，今儿个我就给他来个掐脖怪，他是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要得要得，贵酒爷你就去吧。 这果就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展雄飞趴在房檐上瞅着他们，心想，我看这酒他喝吗？这两位夫人可喝上这个长寿酒了。其实那哪是长寿酒，那是他配的藏春酒。这俩夫人接过酒杯来，这个一杯一品，哎呦，你还别说呀，这酒啊它真好喝，甜丝丝的。三夫人说了，就是啊，我喝着也挺有意思，来再给倒一杯。又倒一杯，满桌子上都是菜呀，一边喝着酒，这边吃着菜，而这个张能呢在旁边喝的是一般的酒，就是刚才他们喝的那酒。这庞福出出进进的伺候着，国舅那两个保镖跟着国舅奔后边去了。这两个夫人把这酒喝了没有几杯，脸一泛红，这俩夫人呢就有点变态。怎么变态啊？坐在那儿瞅着这脏去根儿啊，一句直笑。张先生，你这人可真不错。
1: 哎，二位夫人，我没啥子了不起的，我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戏，哎，做医的，这个酒喝了之后要长寿啊。
0: 是啊，这酒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有精神。张先生，哎呦，我们瞅您那么漂亮呢。
1: 哦，我不漂亮哦，你看我这张脸像橘子皮，净疙瘩，我有啥子漂亮的？
0: 不，你长得是挺漂亮。张先生，国舅上后边去了，你陪着我们两个转转呗。
1: 啊，转一转，在哪里转呢？
0: 旁边是我们的住室，上我们俩那屋里去。
1: 哦，上你们两个屋里去？我的夫人的屋子呢？我哪能去的哟？那我不敢去，我是不能去的。
0: 去吧，走吧，没事儿。这二夫人过来就扯住这张先生了。这张先生坐在这直打转，这庞福呢里里外外的这个家人呢，他给上菜呀、给通个风报个信儿了，打听消息，这办这事儿的。这庞福又在外边进来之后呢，旁边这三夫人站起来了。庞福，你站住。
1: 哎，夫人您说。
0: 庞福啊，我待你怎么样？夫人您待我非常好啊。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啊。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夫人有好事告诉你。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嗯，傻样。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让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能那边二夫人就把张能的脖子给抱住了。张先生啊，走啊。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国舅爷愣给他灌，灌完了之后啊，这金玉仙更烈性了，把国舅爷腮帮子都挠破了一道。按说这国舅爷不应该把这金玉仙治死吗？没有，这庞玉还有这么一毛病，征服不了的女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征服，他还绝不用强制手段。所以这庞玉一边骂着一边往回来，他妈的，我见的女人多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一个金玉仙，我就不信征服不了她。他娘的，这个脏去根儿，他配这个酒的根本就不好使，我他妈给他灌进去了，他那劲儿更厉害了。后边俩保镖跟着就跟国舅爷说，国舅爷您看这，您别生气，您问问他是不是把这药量不够啊，量不够啊，他妈的是庸医，他根本都说的是谎话。回来往屋里边一走，进屋一瞧，呵，这边搂着那家丁，那个搂着那个脏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1: 我刚上后边走这么一会儿，这就要乱套了。
0: 国舅爷当时把腰中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这两位夫人一看国舅回来了，也害了怕了，都松了手了。怎么回事？这功夫这张去根站在旁边，
1: 贵舅爷，贵舅爷，这个事情你听我说，我看啊，十有八九是我把这个酒啊搞错了。你拿到后面去那个酒啊，是长寿酒。这个酒我看二位夫人这个表情倒是像长春酒啊。
0: 他妈的，你把这酒给我这夫人喝了啊，你把那个酒给那金玉仙喝去，你他妈的是诚心，我宰了你。
1: 国舅把这宝剑一举，正这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
0: 这人是谁呢？其实呢，是给送汤的厨房的师傅。因为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夜宴呢快结束了，最后上了一碗海鲜汤。这人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了一大碗汤，他端着托盘在院里那么走，眼看着就进这个怡情厅了。在这厅门口外边的功夫，展雄飞一瞧到时候了，他这袖子里边带着有袖剑，这袖剑有一拃多长，这是一种暗器。展爷照着这宋汤的后屁股上啪就打了一袖剑，这一只袖剑噔就给他钉进去了。宋汤这位端着汤还不敢撒手，一撒手这汤就洒了。他在那一震，哎呦，了不得了，快点给我拔出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斩南侠夜闹安乐侯府，他倒换了藏春酒，这么一来把他府里闹的是乱七八糟了。在这怡情厅里，庞玉的这两个夫人错喝了藏春酒，马上就显示出了一种心理变态。这二夫人三夫人，一个抱住了那庞福，一个抱住了那张能，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庞玉来了。庞玉哪见得了这个，气得他抽出宝剑想把这俩人给杀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厨房里边这位厨师端着一碗海鲜汤给送过来了，走到这个大厅的门口这儿，展雄飞就给他一袖剑。这个袖剑呢，是古代年间一种暗器，其实它是用一种机制崩簧做的，有个桶藏在他的袖口里，因此就叫袖剑。这个袖剑打出去呢，一拃多长，是一个短剑。展雄飞这一个短剑啪的一下子就打到这厨师的臀部。这厨师当时端着这盘子，盘子上面放着海鲜汤，不敢撒手又不敢动，怕把这个汤给洒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喊了一嗓子，哎呀，快点啊，给我拔出去。这声喊的都差了声了，怎么差了声了？那嗓子都邪味了，他疼得难受啊，忍耐不住。由于他这一喊，倒把庞玉给震动了。庞玉一转身一瞧，这厨师站在那端着汤不动弹，嗷嗷直喊。庞玉就说，你怎么了啊？哎呀，国舅啊，我现在不行了，你看看我这后边，快点给我拔出去，谁给我往屁股上钉钉子。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看看他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过来了，一瞧啊，果然这臀部给钉进个铁钉子去，那不是铁钉子，那是袖剑。这边有人就往外拔，一拔那个袖剑，这袖剑呢 头前呢是个尖儿，

0: 在哪个瓶里装着你都不记着，结果把这藏春酒给我两个夫人喝了啊，让他们这个样了。这幸亏我还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我不就戴上绿帽子当了王八头了吗？啊！
1: 鬼九爷，这个不冤我哟，不知道是哪一个鬼儿子倒在这里来了，把这个酒给弄颠倒了。
0: 他这一骂，展爷在房上听着，心想：你这个小子配制这个藏春酒，啊，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你还骂谁给你把这个酒给倒过去了？行，我给你来一剑吧！一抬胳膊，啪，又一袖剑。正打到这个张能这臀部，跟那厨房大师傅打的是一个位置。这张能当时就一蹦，哎呦，哎呦，快一点哦，快一点，我这个臀部，这个臀部。国舅一看，什么玩意儿？你臀部？你臀什么部啊？你嘴里有部吗？不是，我这个臀部是，我这个屁股上边哦，屁股，啊，屁股啊，怎么的啦？旁边有人过来，又给这张能往外起这剑。院里边这么一闹腾，屋子里边那两个夫人也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就好像凭空当中有什么神鬼在这折腾他们一样。两个夫人吓得也出来了，这边给这个张能起这剑，这张能还想着那两位夫人呢。鬼九爷，你快一点，给这两位夫人喝点凉水，喝一点凉水之后，他就好喽。他知道这两位夫人呢，可能是喝了藏春酒了。喝了藏春酒之后，喝碗凉水就能给解除。这边有人找凉水，他们都往院子里边这么这一折腾，大厅里边可就没了人了。大厅里边这一没人，展爷由打这房上窜到大厅的房顶上，纵身下去，在后窗户这儿，他就进去了。他从后窗户纵身进去，手中一摆这战楼剑，咔的一下子，把悬挂在大厅里边的灯，那个灯链就给砍断了。大厅里边这个灯上面挂着有几十支蜡烛，灯链一砍掉，咵嚓，这灯往下一掉，蜡烛全灭了，大厅里边一片漆黑。院子里边这帮人更吓坏了，谁进了大厅了？怎么回事？这一闹腾的时间，展琼飞先是用这剑把他那藏春酒咔酒瓶子给打碎了，酒全洒了。展琼飞心想，这样的东西还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如果说真要留在这里，日后这庞玉抢男霸女，说不定把这酒就派上用场了。我今儿给你全洒喽，瓶子打碎了。接着，展琼飞往那个桌子底下一划了。就把那瓶毒酒拿过来了，他把这瓶毒酒拿过来带在身上，一转身又打后窗户纵身出去，再一纵身跳到了房坡上。展雄飞由打房上走高房越矮房，展爷走了，这边院子里边还在闹腾着。庞玉马上吩咐把灯给我点着，看看怎么回事。有人重新掌上了蜡烛，进到这厅里边，再一看，这厅里边都乱了，那个灯掉到地下了，蜡烛都灭了。再一看，那藏春酒的那酒瓶子也碎了，酒洒了可地。这阵张能还有那个大师傅，把那个袖剑取出来之后，大伙一瞧，这谁把这钉子给磨成了剑了，往这屁股上打呀？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庞玉呢，这个时候手中拿着宝剑，一边走着一边到处瞎划了。为什么？他生怕再飞来一个钉子钉到他那臀部，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方而来。庞玉划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吩咐手下人在院子里边检查有没有人藏着，看看房顶上有没有人，到处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人，庞玉心想：怪了啊！整个房上、房下、院里、院外都没有人，那这些个事儿都谁做的？这钉子是谁打的？啊！我说张能啊，你这个酒配的可好？配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府里边都配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贵就爷。

0: 这个事情你要多加小心哦。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不是那个包黑儿派的什么人哦？派的人到了捣乱呢、啊？你说那包拯手底下能有能人呐？我看他未必。这呀，说不定是谁得罪人了。小子，十有八九是你得罪人了。鬼九爷，我是个医生，我咋会得罪人嘞？你怎么就不会啊？你整天配这些个乱七八糟的药，不定给谁吃了，人家记恨上你了，所以这就收拾你来了。哎，
1: 也可能，也可能啊。哎，鬼九爷，我们要多加小心。
0: 行了，这边他们在收拾安排这个大厅里边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展雄飞呢，回转到了安岭镇。回到安岭镇之后，天还没亮呢，先见到了包公。包公今天晚上没睡，等着展雄飞的消息。展雄飞回来跟包公就说了，他所担心的那个金玉仙和那田启元两个人还在他的府里，并没有杀死，尚且还活着，因为他听到了金玉仙的消息。这庞玉想用一种药酒给那金玉仙喝，结果未能得逞。展雄飞就把他倒换藏春酒的事跟包公讲了一遍，接着又说了他手底下有哪些个人等。看到了这些人，却没有看到那知府，也就是那太守蒋迈。估计在晚上他们不往一起凑，只有在白天他们才一起密谋。接着他就把这瓶毒酒拿来了，说这瓶毒酒啊，这是这个国舅准备着给那相福喝的。相福这个人很可怜呐，他为国舅尽心竭力，舍死到这来刺杀包大人，可结果呢，国舅给他设置的是这么一个结果。包拯说好吧，马上把相福带来，让相福知道知道。于是派人把在押的相福给带来了，此时跟他相福绑绳去掉，戴上了手铐子了。相福来到包大人的大厅里边，给包大人见礼。包拯说，相福啊，刚才展雄飞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探得了一些消息，现在让展南侠跟你说说，你听听国舅对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是怎么安排的。展雄飞在旁边说，相福，我知道你在临行之时，国舅对你有很多许诺，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带回去，给你生出子孙，让你的子孙再去念书赶考，然后再做官。这一切我是都听到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就跟那回跟你当面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府，国舅当时跟他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叫臧能，你知道吗？相府一听，我知道，那是他的谋士。
1: 对了，
0: 他跟他的谋士正在商议着对你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你刺杀不成，臧能说你有可能逃跑。国舅说，你若逃跑，就派人把你追回，然后把你杀了。如果说你刺杀不成功，回去，国舅也可以找一个茬把你给宰了。如果说你行刺成功，回到那里去，国舅要给你庆功，而且他们为给你庆功，有那臧能专门给你配置了一种药，用这种药放在了酒里，我把这壶酒给你带回来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庆功酒。现在
1: 我就给你瞧瞧他给你准备的这个庆功酒是什么样子。说到这里，斩南侠探背膀，由打身背后蹭抽出了这支战卢剑，他这是宝剑呢。然后把带在身上这个毒酒的瓶子就拿下来，看见这个瓶没？这个酒瓶子可是国舅府里的。相府一看，对，这个瓶子我见过。你见过？他把这个瓶塞打开，然后把这毒酒往这剑上唰那么一倒，噗的一下就起了蓝火苗了。这就说明这是剧毒之酒。展雄飞这个剑可以试毒，这是保兵器嘛。这一起蓝火苗，当时相府一惊，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

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行为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气。

哭泣。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

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然后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

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那都是只有你才可以拥有的。你的自我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而你还可以拥有更多。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地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地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地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受。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夏季养生要遵循春夏养阳的原则，固护心脾，远离暑湿，在起居方面要夜卧早起，适当的晚睡一会儿，但是呢，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入睡。由于早上起得早，中午可以小憩半小时左右。另外，大家也不要刻意躲着太阳，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晒晒背，鼓舞阳气，排出寒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天高温酷暑，最怕的就是中暑，尤其是老年朋友，体温调节能力下降，更容易出问题。中暑分轻重，轻的会头晕、恶心、大量出汗，重的会意识模糊、昏迷，那可就危险了。万一身边有人中暑了，记住宜降补送四个字，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湿毛巾敷额头和脖子帮助降温。意识清醒的可以少量多次的补充白开水或淡盐水，症状严重的立刻送医院。遇到中暑，千万别犹豫，时间就是生命。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皮肤科医生都认同一个说法，不防晒老化快，皮肤保养得好，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几岁。但有人会问了，不是说多晒太阳才健康吗？没错，但晒太阳和防晒并不矛盾。夏天光照时间长，出门前该涂防晒霜还得涂，这是防止紫外线伤害皮肤的基本功。那怎么晒太阳补钙呢？下午4点钟左右，在户外晒个20分钟左右就足够了。这时候紫外线强度相对弱一些，对皮肤伤害小，既补了钙，又晒不伤，两全其美。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炎热，出汗多，体内水分流失就会多，提醒大家一定要科学补水。很多朋友由于工作生活节奏快，顾不上及时喝水，动不动就觉得口渴，小便颜色也经常比较深。这两个现象都是身体缺水的重要信号。平时大家尽量不要让身体出现口干、尿黄的现象。如果身体经常处于缺水状态，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建议大家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天最烦人的就是蚊子了，叮过之后啊，又痒又肿，越挠越厉害。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如果被叮的地方没有破皮，先用肥皂水洗一洗，再涂上炉甘石洗剂止痒，也可以用冰袋冷敷一下，帮助消肿。特别提醒各位朋友，驱蚊水是用来预防的，如果已经被叮咬并且挠破了，就不要再喷驱蚊水了，里面的化学成分容易进入皮肤，反而不利于健康。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高温湿热的天气很容易引起中暑，大家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门最好打伞戴帽子，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这段时间我们不仅要避免身体中暑，也要警惕情绪中暑，注意保持心境平和，有空时可以听听音乐，舒缓放松情绪。另外，日常饮食中可以适量多吃些藕，有利于除烦安眠。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绿豆汤是夏季解暑的经典饮品，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多道用绿豆制作的汤食，再为您安排几道易消化的粥食，让您清爽度夏。中医认为夏日适合吃点苦味食物，医生有话说，为您推荐苦味食疗佳品。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7: 养生大智慧，
6: 说起炎热的夏日，吃点什么最解暑？恐怕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经典的绿豆汤。没错，绿豆可是我们夏日消暑的好拍档。下面请听一段绿豆的自白。
8: 大家好，我叫绿豆。不得不说，我可以作为每个人消暑必备的美味主食。别怀疑自己，你没听错，我可以是主食。别急，下面请听我的自我介绍。我呢，作为一种杂豆，蛋白质含量在20%以上，是很不错的主食选择。不信你问大米。没错，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我大米的3倍以上。你还别不信，我那天就听到有人夸我了呢。
9: 老妹儿最近咋样呢？
10: 哎，得了3高，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
9: 给你安利绿豆哦，绿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等矿物质，以及多酚、多糖和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
10: 我知道，绿豆可以帮助改善3高，绿豆粥、绿豆饭吃起来。
8: 我还有着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夏天喝上一碗绿豆汤，能补充水分和随汗液流失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调整了水盐代谢平衡，还能够避免脱水、头晕，预防中暑，是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饮料。
6: 听众朋友怎么样？您是不是也被绿豆说动心了？这几天绿豆汤可以喝起来了。除了绿豆汤，绿豆还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来帮我们消暑度夏？绿豆这么好，适合所有人吃吗？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来告诉您。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1: 本期嘉宾顾媛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擅长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慢性病用药管理以及处理各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6: 非常欢迎顾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的顾媛媛。
6: 那说起夏日的消暑解暑的药膳哈，可能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绿豆汤，它是夏日消暑的好拍档。那我们也来问问顾主任，怎么样能熬出一碗好喝的绿豆汤呢？
12: 这个绿豆汤呀，是我国民间传统的一个解暑佳品，因此呢，有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先方的老话。在炎热的夏天呢，喝凉性的绿豆汤确实呢可以消暑除烦，预防中暑。它的功效呢，包括清热解毒、利尿排湿，适用于夏日暑热烦渴、小便短赤等症状。绿豆汤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我们准备100克绿豆，还有适量的清水冰糖就可以了。那它的做法呢是将绿豆洗干净，用清水呢浸泡1个小时，将泡好的绿豆呢放入锅中，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直至绿豆开花，最后呢我们加入冰糖进行调味，煮至冰糖完全溶解即可。
6: 那关于绿豆汤呢，我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绿豆煮的时间短一点，那个汤是绿的，它的消暑的功效更好。如果煮的时间长一点，把汤煮到红色，那么解毒的功效好一点，是这样的吗？
12: 就是绿豆汤确实消暑的功效好一些，其实我更建议后面你说煮的时间长一点，我更建议大家喝绿豆粥。那么绿豆粥呢，可能对于脾胃虚热的老人呢可能更好一些。
6: 就是说绿豆汤我们煮的时间比较短，确实它消暑的作用好，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凉性一点，
12: 对，凉性一点，它对脾胃虚寒的这些人群呢还是可能要谨慎的服用。
6: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关于绿豆的自白哈，我们也来想听听顾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绿豆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
12: 好的，这个绿豆的药用价值哈，绿豆性凉，味甘，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健脾益气、抗炎消肿、止咳止泻的功效。同时呢，解毒也是绿豆的一个重要价值。那么绿豆的解毒作用呢，主要是源于绿豆蛋白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成沉淀物排出体内。那么如果您正在服用中药或者西药，那么一定不要用绿豆汤去送服，因为绿豆呢可能会分解药物的成分，或者和药物形成络合物，从而影响药效。那么另外呢，绿豆也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它具有高纤维、低脂肪的特点。绿豆皮中呢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像多酚、黄酮、非淀粉多糖等等。绿豆呢还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这些功能活性成分呢具有控血糖、降血脂、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6: 那刚才顾主任说到了这个绿豆不能和中药同服哈，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 比较强的消解的作用。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绿豆只能单纯熬绿豆吗？我们可不可以加点料呢？
12: 可以呀，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需求添加其他的食材，形成不同的一个药膳配方。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加的百合就是我们的绿豆百合汤。那我们知道百合的主要功效呢，包括滋阴养肺、养心安神、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等等。此外呢，百合呢还富含有生物碱，可促进皮肤新陈代谢、美容养颜。那么与绿豆呢合用呢，具有清热润肺、养心安神的功效，特别适合夏季饮用，能够缓解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的症状。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呢，也是将百合和绿豆呢分别洗净。绿豆呢要提前泡几个小时，将绿豆和百合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炖，直至绿豆和百合软烂，再加入适当的

0: 冰糖调味即可。那么呢，我们的绿豆呢还可以和莲子呢一起煮，就是我们的绿豆莲子汤。那么莲子呢，以干燥去心种子中的仁儿入药，性平味甘，归心脾肾经，具有补脾止泻、固肾涩精的功效。与绿豆合用呢，能够健脾止泻、养心安神，对于夏季有脾胃虚弱、腹泻等症状的人群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做法呢，也是将绿豆和莲子分别洗净，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至绿豆和莲子软烂以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那么最后呢，我再推荐一个绿豆南瓜汤。南瓜的营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其味甘，性温平，入胃大肠经。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南瓜有温体、润肺、补脾的功效，对改善脾胃虚寒、手脚冰凉、易疲劳、贫血有益。南瓜呢还富含有纤维素，可加速肠道蠕动，促进消化和排出宿便。此外，南瓜中的多糖、维生素及矿物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强健体质。南瓜和绿豆搭配呢，具有解毒利尿、补中益气的作用，对于夏季湿热、水肿等症状有一定的改善效果。那么做法呢，也是将绿豆提前浸泡，南瓜去皮切块，将绿豆呢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当绿豆快熟的时候呢，加入南瓜块继续炖煮，煮至绿豆和南瓜软烂，根据个人不同的口味呢，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1: 嗯，那刚才我听到顾主任说的绿豆百合汤、绿豆莲子汤、绿豆南瓜汤，是不是都可以加上粳米变成绿豆百合粥、绿豆莲子粥和绿豆南瓜粥呢？
0: 是呀，是的，因为咱们这个主要不是讲的解暑吗？那么它是汤，那可能就更有消暑的这种功效。
1: 嗯，那如果说老年朋友可能我们变成粥熬的时间更久一
0: 点，
1: 就更温和一点，是吧？
0: 对，它没有那么解暑功效没有这么强，但是对于脾胃虚弱的一些老人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有哪些人不适合喝绿豆汤呢？
0: 绿豆汤呢虽然营养丰富，具有解暑、解热、解毒等多种功效，但是呢也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的人群。比如像体质寒凉的人群，那我们刚才也说了，绿豆呢是属于凉性的食物的。体质寒凉的人群呢，比如像手脚冰凉、面色苍白、胃寒肢冷的人群呢，那么饮用绿豆汤之后，这些症状呢可能就会加重。另外呢，还有像脾胃不佳的人群，那么绿豆当中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么如果大量的食用，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引起消化不良的。那么所以说呢，脾胃功能较弱的病人，那么其实还是建议选择服用绿豆熬煮的粥。那么因为呢，熬煮的粥呢时间更久，口感呢粘稠，饱腹感强。那么由于也是加入了米类，它的寒性和清热的能力呢是有所减弱的，那么也是更加适用于体质较弱的人。而绿豆汤呢熬煮的时间比较短，那么主要是以喝汤为主，口感呢比较清淡，其寒性呢比较重，清热解毒能力更强，那么更适合于上火的这种人群食用。还有呢，就是经期的一个女性，那么我们知道绿豆汤寒凉可能会使体内的经血凝结，导致这个经血呀不能顺利的排出，从而引发痛经或者是加重经期不适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胃酸分泌过多的人群，绿豆汤呢也是可以刺激胃酸分泌的，它也会加重这个胃肠的一个不适。所以说呢，虽然说绿豆汤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饮用前呢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和健康状况，适量的一个饮用。
1: 嗯，太好了，确实在炎热的夏季哈，绿豆汤是我们消暑的一个好帮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完了绿豆汤哈，其实我也想到现在北京市场有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凉茶，但是其实这些凉茶呢，它主要是从南方传过来的，虽然变成了商品装在了罐罐里，但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北方人经常喝。那我们北方人常喝的消暑的饮料其实也是有的哈，那就是酸梅汤。那我们也请 顾主任跟我们聊一聊酸梅汤哈、啊。那么酸梅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嗯、都是有哪些食材呢？
0: 这个酸梅汤呀，确实是夏天消暑比较常见。那么外面呢，我们也是总是看到有一些卖这种酸梅汤成品的，但是其实家里做呢还是更加安全放心一些，
1: 至少糖分会少得多、
0: 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嘛。
1: 对，
0: 那么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我常用的一个酸梅汤的方子，它主要的功效呢是生津止渴、消食开胃和解暑。它的配方呢是乌梅20克、茯苓20克、干山楂片15克、陈皮5克、甘草5克、麦冬10克，还有冰糖、桂花适量。它的做法呢是将茯苓提前浸泡2个小时，那么乌梅、陈皮、麦冬、干山楂片还有甘草呢洗净以后浸泡1.5个小时以上。那么浸泡好的材料呢连水一同倒入锅中，加入大概1500毫升的水，大火煮开。那么煮开以后呢转到小火煮40分钟，关火。最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呢我们给它焖10分钟，再用纱布呢过滤掉汁儿，分离出汤水，最后呢撒点桂花，就是一款美味的酸梅汤啦。
1: 嗯，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为什么酸梅汤能解暑呢？
0: 好的，那么夏季暑热，人体出汗多，汗属阴液，需要生津养阴便可解暑。我们中医讲呢甘酸化阴，就是酸的东西和甜的东西配合起来就能产生阴液，或者说津液，那么补充呢因出汗丢失的水分。那么在酸梅汤当中呢，对于解暑的部分有2个东西是核心，一个是乌梅，一个是冰糖。那么乌梅是酸的，冰糖是甜的，这就是酸甘化阴的作用。
1: 就是说酸梅汤不是让我们凉下来，而是酸梅汤让我们自己产生一些阴液，然后从而起到身体平衡的作用。
0: 对对，它是一个酸甘化阴的一个作用。
1: 嗯嗯，好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刚才顾主任说到了酸梅汤主要的食材就是乌梅和冰糖。 那我们问一下，酸梅汤是只有夏天才适合喝吗？
0: 也不完全是，其实作为一款传统的一个消暑饮品，酸梅汤呢在秋季呢依然有它的独特的功效。我们说秋季养生的特点呢在于收与润，那么这个季节呢气候干燥，人体呢容易受到燥邪的一个侵袭，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便秘等症状。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秋季呢要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那刚才呢我们介绍这款酸梅汤呢其实也是还有另外几个功效的，一个是滋阴润燥。那么酸梅汤当中的乌梅、山楂、陈皮等食材呢是具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作用的，能够缓解秋季的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的问题。另外呢还可以提神醒脑，我们知道秋季呢天气转凉，人们呢容易感到困倦，酸梅汤当中的酸性物质呢可以刺激唾液分泌和这个胃液腺的分泌，从而提神醒脑。另外呢还可以促进消化。那么秋天呢是进补的好时节，酸梅汤能够刺激食欲，促进胃肠消化，帮助身体呢更好的吸收营养。最后呢酸梅汤还可以平肝火，秋季气候干燥，容易出现头痛、失眠等症状，酸梅汤当中的乌梅、陈皮等其他食材也具有平肝火、安神助眠的作用。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喝酸梅汤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对，酸梅汤呢虽然酸甜可口，但是呢也是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酸梅汤味酸性寒，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呢，饮用酸梅汤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胃肠道的一个不良症状，比如像腹泻呀、腹痛等等。另外呢感冒经期的女性还是不适合喝酸梅汤的。另外呢孕妇呢由于酸梅汤当中呢还有山楂，它这个山楂呢是会促进子宫的收缩，所以说呢也是不宜服用的。另外呢就是湿热体质的人，酸梅汤味酸容易导致体内湿气过重，那么对于湿热体质的人来说呢，饮用酸梅汤可能会加重湿气，导致一个身体的不适。所以说呢像这些人群我们饮用酸梅汤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绿豆汤、酸梅汤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消暑饮品。刚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对他们的保健功效、饮用注意做了详细的讲解。很多朋友在夏日都喜欢喝点饮料，尤其是凉饮料，希望以此来缓解身体的热气。你也不妨喝喝绿豆汤、酸梅汤， 它们可是自带消暑功能的天然饮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接着来聊下一个啊，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的胃口不好，那喝粥呢也成了不少人喜欢的饮食方式。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夏季解暑的粥。
0: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粥，叫薏仁赤小豆粥。它的配方呢是薏仁30到50克，赤小豆30到50克，大米适量，那么通常呢与薏仁赤小豆等量或者稍微少一些。它的做法呢是将薏仁赤小豆洗净，放入砂锅内，加入水适量，我们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煮，直至薏仁赤小豆煮熟煮烂，最后呢加入大米继续同煮，直至粥稠米软。
1: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薏仁赤小豆粥能够解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它这个薏仁呀是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同时呢薏仁呢又富含有维生素 B1 和氨基酸，能够润肺、清热、除湿、消水肿。赤小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豆，能够清热利水、消肿解毒，两者搭配煮粥呢功效互补，可以清热利湿、消暑解暑，非常适合夏季食用。
1: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服用薏仁赤小豆粥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这个薏仁赤小豆粥呢？
0: 薏仁赤小豆粥的功效呢主要是祛湿消肿、健脾益胃、养颜美容、补心养血。那么薏仁赤小豆粥呢虽然有解暑消暑、利湿消肿等益处，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适用。像比如说孕妇，那么薏仁呢可能会刺激子宫平滑肌，引发胎动，所以说呢孕妇呢要避免食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薏仁赤小豆呢会增加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以及尿频患者的一个症状，是不利于病情的一个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寒的人群，薏仁性凉，那我们说解暑的这个药，大家是不是都觉着解暑的药基本上都是性凉的，所以说呢它肯定还是会加重一个虚寒的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适量的避免食用。还有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薏仁赤小豆粥呢可能会引发脾虚泄泻的症状，脾胃虚弱的人群呢还是要谨慎食用。最后呢就是过敏的人群，有些人呢对豆类呀还有薏仁过敏，那么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症状呀或者呼吸道症状，所以还是要避免食用的。那么以上的禁忌呢也并非绝对，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呢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食用薏仁赤小豆粥前呢也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或者营养师，以确保食品的安全和有效。
1: 嗯，太好了，那粥熬好了哈，咱们再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个小凉菜来佐餐好不好？
0: 嗯，好的。嗯，在开餐前呢我们也经常吃一些小凉菜，那么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凉菜呢叫做薄荷凉拌豆腐。它的配方呢是鲜薄荷100克、嫩豆腐100克、米椒1根、大葱姜少许。做法呢是将所有的食材洗净，嫩豆腐切块焯水捞起放入盘中，薄荷切丝放入盘中，倒入一勺酱油，还倒入几滴花生油，然后呢用糖盐轻轻搅拌，以后放上蒜泥及姜丝，将麻油稍微加热以后倒在蒜泥及姜丝上即可。那么这款小凉菜呢具有清热除烦、解暑生津的功效，适用于咽干嘶哑、热咳烦渴、牙痛、胃火口气重、暑热暑邪的人群。
1: 嗯，其实薄荷哈我也是非常喜欢，因为我基本上是每到入夏哈，我都会去买一盆食用薄荷，然后呢想吃的时候就摘上几片叶子。哎，我也想在这里问问顾主任，那薄荷为什么被中医称为消暑神药呢？
0: 这个现代研究表明呀，薄荷当中呢含有挥发油成分，能够清凉去燥，还能够促进毛细血管扩张，利于发汗，能够起到提神醒脑、解热消炎和镇痛的效果。
1: 嗯，那我们也请顾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薄荷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分别是什么。
0: 药用价值呀，这个薄荷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一个中药材，它味辛性凉，归肺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 疏肝行气的功效。临床上呢，常常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头痛目赤、咽喉肿痛、风疹等。薄荷蒸馏呢，还可以得到薄荷油，它的食用价值呢，包括舒缓肠胃。那么我们知道薄荷当中呢，含有丰富的挥发油和薄荷醇，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增加胃肠液的分泌，从而缓解胃肠的不适，预防消化不良，还有解暑提神。薄荷当中呢含有挥发油，夏日呢喝薄荷茶或者一些加这个薄荷片的这个饮料当中呢，可以帮助身体解暑降温，

0: 以驱走暑气，提神醒脑。那么我们夏天呢，在点一杯饮料的时候呢，常常发现饮料上呢会有一小片薄荷叶。虽然说呢有这个装饰的作用，其实呢它是也是有解暑的作用的。那么另外呢，薄荷呢还可以改善口气，薄荷呢能够有效的清洁口腔，预防口臭。此外呢，还可以缓解一些口腔炎重，减轻这个口腔疼痛。我们在吃些口香糖的时候，里面其实都是含有薄荷的成分的。
1: 就是我最常用的就是薄荷的用法哈，就是因为我每年入夏都会买一盆食用薄荷，然后每次呢，比如说我喝柠檬水的时候，柠檬片，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把那个薄荷上面掐一个尖儿，可能就是小小尖头的几片小嫩叶子，哎，放到里面，最后我喝完水以后会把那个薄荷也吃掉，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里呢，我也想问问顾主任，给我们推荐哪些简单易做的薄荷饮食或者是薄荷茶饮？
0: 好吧，那就结合我们的药用价值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叫薄荷连翘茶。那么它的配方呢是连翘15克，鲜薄荷50克。那么连翘呢，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它的药性呢微寒、味苦，主要归属心肺小肠经。它的功效呢包括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以及疏散风热。那么与薄荷一起煮水呢，有这种清热疏风、解毒凉血的功效，非常适用于风热上攻、口舌生疮、牙龈肿痛、腮肿热痛、舌红口渴等症状。做法呢也很简单啊，将所有的食材洗净，连翘呢加入500毫升水煮15分钟。那么薄荷呢，因为含有挥发油，所以一定要后下。那么下入薄荷之后呢，煮3分钟。那么放入冰糖以后呢，既可以当茶饮，也可以含服漱口。
1: 薄荷这么好，是不是人人都适宜呢？
0: 其实薄荷还好，它也是食用价值比较高的。平常咱们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各种地方也都在用，像薄荷拌凉菜呀，薄荷入饮料呀，也没有绝对的禁忌。像一般情况下孕妇不建议食。另外一个呢，薄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咱们晚上呢不要吃太多。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送我们的这款薏仁赤小豆粥，再配一盘薄荷凉拌豆腐，作为早餐或者晚餐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您在晚餐食用薄荷凉拌豆腐或者是薄荷的其他菜品，一定要注意，薄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晚上不要吃太多。此外，薄荷也不是人人都适合食用，如果您属于顾主任提到的那些不适合食用薄荷的人群，那么请一定要谨慎。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中医认为夏季应该适当多吃点苦味食物，有夏日吃苦胜似进补的说法。苦味食物多寒凉，能降火，因此夏季苦味食材就会做成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肴。我们为您推荐的消暑食疗品中，当然也少不了苦味菜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会为我们推荐哪些苦味菜品呢？确实大家都说夏天要吃点苦嘛，那我们也听一听顾主任给我们推荐苦味的药膳。
0: 好的。其实说起苦呀，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基本上就是苦瓜。那么苦瓜那么苦，我们总要用点甜来调节，所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叫蜂蜜拌苦瓜。它的配方呢就是蜂蜜再加上苦瓜，还有一些食盐和水。那么我们将苦瓜呢洗干净，用刀

0: 对半切，除去里面的囊和籽儿，将苦瓜翻过来切成一毫米宽的薄片。我们将切好的苦瓜呢放入碗中，倒入清水，用食盐呢稍微抓一下。那么用食盐抓呢也是有助于减少苦瓜的苦味。那么我们如果怕苦瓜太苦的话，也可以将苦瓜呢放入开水当中焯一分钟左右，捞出以后呢用凉水滤干以后呢即可。那么我们将苦瓜呢用清水洗去盐味以后呢，再加上适量的蜂蜜。
1: 然后调节一下，那么喜欢清爽一点口感的人群呢，也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再食用。那么这款蜂蜜拌苦瓜呢，它的功效呢，主要就是清热解暑、滋肝明目。
2: 嗯，我们也请顾准给我们讲讲苦瓜的功效。
0: 嗯，好的，苦瓜呢，它味苦性寒，归心脾肺经，具有驱暑散热、明目解毒的功效。 主要适用于暑热烦渴、赤眼疼痛、疮痒肿痛等病状。现代医学研究呢也表明，苦瓜呢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粗纤维、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成分，具有清热、利尿、解毒、消炎、调节血糖、血脂、抗肿瘤等作用。
1: 嗯，那除了蜂蜜拌苦瓜哈，我们也来问问顾主任，苦瓜还有什么好吃的做法吗？
0: 还有，比如说像苦瓜紫苏蛤蜊汤，那么蛤蜊呢是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的，性寒，可清热利湿、缓解阴虚内热症状；紫苏呢可解表寒气、行气和胃、治疗感冒、水肿和气郁等症状。苦瓜紫苏蛤蜊汤综合这些功效，可清热泻火、健脾开胃。 改善食欲，促进消化，可以带来清凉舒适的感受。那么它的配方呢是苦瓜半根儿、蛤蜊30颗、紫苏适量、香葱2根、姜丝少许、麻油1勺。它的做法呢是将苦瓜洗净，切成圈状，葱姜切丝备用。蛤蜊泡入水中，加入一点盐，使其吐沙。锅中呢加入冷水，放入苦瓜、姜丝，接着倒入干净的蛤蜊，开大火煮沸。
1: 蛤蜊呢，只要一张口即可关火，最后呢加入一点盐，放入紫苏、葱花，加入一勺麻油调味即可。苦瓜确实是夏季餐桌上的食用佳品，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帮我们消除热邪。但是这里西子也要提醒您，夏日吃苦也要因人而异，大家要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苦瓜的食用量，不要生搬硬套，以免过度食用反而伤身。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我们说完了苦瓜哈，那还是想请顾主任再给我们推荐一款消暑汤。那我就再推荐一款荷叶冬瓜汤，它的配方呢是鲜荷叶1张，鲜冬瓜500克。那么我们将荷叶洗净剪碎。 冬瓜、连皮切块，然后一同放入锅中，加入清水，适量炖汤。煮熟以后加油盐调味儿，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汤吃冬瓜了。这款药膳的功效呢，主要是清热解暑、利尿祛湿、生津止渴，适用于心烦气躁、肺热咳嗽、痰黄稠、小便短赤的人群。
1: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荷叶冬瓜汤它能有消暑的作用呢？
0: 荷叶冬瓜汤的解暑的奥秘呢，在于荷叶和冬瓜的一个药用功效。荷叶呢，具有清热解毒、生发清阳、散瘀止血、助排毒的功效，对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等症状有缓解作用。冬瓜呢，具有清热解暑、护肾利尿、减肥降脂的功效，结合荷叶和冬瓜的药效。 荷叶冬瓜汤呢，可清热解毒，排出多余的水分和毒素，缓解高温引起的头晕、口渴、乏力，具有显著的解暑效果。
1: 嗯，好的。那除了荷叶和冬瓜熬汤，我们也想问问，还有什么以荷叶为原料的解暑药膳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嗯，其实以荷叶为原料的解暑药膳呢也是很多的。那么，比如有一款叫荷叶糯米粥，它的配料呢是新鲜的荷叶1张，糯米150克，还有白糖适量。做法呢是将荷叶洗净，切成细丝，糯米呢淘洗干净，锅内呢加入适量的水，放入荷叶丝。 糯米煮粥，熟后呢调入白糖即可。它的功效呢，荷叶与糯米同煮呢，既能解暑，又能健脾和胃，适合夏季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群食用。还有呢，像荷叶绿豆汤，它的配料呢是新鲜荷叶一张，还有绿豆100克。

0: 克。我们也是将荷叶洗净，切成小片，绿豆洗净，浸泡一小时。锅内呢加入水适量，放入荷叶、绿豆同煮。那么绿豆煮烂以后呢，加入冰糖调味即可。功效呢，荷叶与绿豆同煮呢，能够加强解暑的效果。这两个都是咱们介绍的一个解暑的药吗？同时呢，还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和矿物质。另外呢，还有一款呢叫荷叶山楂茶，它的配料呢是新鲜的荷叶一张，山楂十克，决明子五克。做法呢是将荷叶洗净，切成细丝，山楂、决明子洗净，将三者呢放入杯中，加入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十分钟，最后呢调入冰糖即可饮用。它的功效呢，山楂呢是具有消食化积、活血化瘀的功效，决明子呢能够清肝明目、润肠通便，与荷叶一起泡茶饮用，既能解暑，又能促进消化，降低血脂，适合夏季消化不良、血脂偏高的人群使用。那么这些以荷叶为原料的药膳，口感清爽，有解暑功效，那么在炎热的夏季适当的食用，是有助于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保持身体健康的。
1: 那说到荷叶为主要食材，其实我们市场上有一款特别好吃的东西叫荷叶糯米鸡。
0: 对，
1: 就是它就用荷叶包着，然后蒸糯米，里面有一些鸡肉馅哈。
0: 对，
1: 但是
0: 搁点香菇。
1: 它可能就会相对来讲，这个糯米鸡它就比较有清凉消暑的作用。
0: 对，荷叶包着的嘛。
1: 当然了，我觉得市场上卖的还是会偏油偏咸，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在家里做肯定会好很多，像一些什么调味品的一个摄入呀，可能都会少一些。
1: 因为我是很喜欢，基本上每年都会去白洋淀玩嘛，然后每次都会买上一摞荷叶回来，放到冰箱里面慢慢用。反正因为你七八月份去了嘛，至少在暑热的季节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办法。
0: 对，像荷叶其实也是可以放到一些蒸笼里啊，去蒸一些东西的。
1: 然后我们也来问一问刚才说的荷叶冬瓜汤嘛，就是以荷叶为主的这些药膳，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
0: 荷叶冬瓜汤呢，其实它是具有清热解暑、利尿除湿的作用的，但是呢也是因为毕竟寒凉嘛，也是不适合所有的人群的，像比如像孕妇呀，还有月经期的女性，还有脾胃虚弱者，还有像肾寒肾阳虚者，还有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都是不太适合吃的，时候都是要尽量的少吃一些，因为孩子的这个消化系统呢也是比较脆弱的，他可能不易承受荷叶冬瓜汤的一个寒性，那么总之呢就是它是属于寒性的，所以说吃的时候呢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个人的体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继续再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其他的夏季的消暑汤哈。
0: 那我就再推荐一款叫百合冬瓜汤。那么它的配方呢是冬瓜一个，加百合50克，红枣4颗，然后若干盐，还有芝麻香油。做法呢是将百合提前泡于水中，大概泡个2-3个小时，冬瓜削皮切成均匀的块状，红枣清洗干净备用。那么锅中呢，我们倒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以后呢，先放入冬瓜和红枣，煮开以后呢，转中火。那么将泡好的百合放入汤中，继续煮15分钟，最后呢，加入盐、芝麻油调味即可关火。这款百合冬瓜汤的功效呢，具有滋阴润肺、清热利尿、润肠通便、生津止渴、清心安神的功效。那么我们知道百合呢，性凉，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清热凉血的功效，它也富含钾，有助于增强肌肉的一个兴奋度，那么从而促进代谢的一个协调。这些特性呢，使得百合在夏季呢，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清热解暑的食材。那么当百合和冬瓜一同煮汤的时候，它的功效呢，可能会相互增强。那么百合的润肺止咳、清心安神作用与冬瓜的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功效相结合，那么不仅呢味道清爽可口，还能够有效的降暑。因此呢，百合冬瓜汤呢也是成为了夏季一款非常合适的清凉解暑的药膳。
1: 那刚才我记得您在说到百合冬瓜汤的时候，主要的食材除了百合和冬瓜， 还加入了几颗红枣。
0: 嗯，
1: 那加这几颗红枣是不是就平衡了一下它的凉性，也增加了健脾的作用呢？
0: 哎，对，其实红枣它是也是有这种健脾补血的效果嘛。嗯，所以就是说加入了这个红枣呢，也是能使这个百合冬瓜汤的滋补作用更加强一些。
1: 嗯，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我们这些消暑的这些汤也好啊，饮料也好，粥也好，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就是如果您特别特别热，可能我们可以多用一点凉性的东西。
0: 嗯，
1: 那如果不是特别热，稍微有点消暑，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红枣啊之类的，温热性的食材
0: 来
1: 平衡一下。
0: 对，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是的，为什么这个说中医我们要个体化用药，其实湿疝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我们来去这个调整它的用量，调整它的处方。
1: 那我其实也是想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些食材，它是通过比较凉性的食材来帮我们消暑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百合还可以和哪些食材合着用，用来解暑呢？
0: 百合也是一味解暑的食材吗？它也是可以与许多食材进行搭配来降暑的。那么比如说绿豆，刚才也说了，百合和绿豆搭配呢是具有这种清热解暑、消烦、生津止渴的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百合呢还可以跟南瓜一起搭配，我们经常喝的百合南瓜粥嘛。因为百合和南瓜搭配呢具有安神健脾滋阴的作用，南瓜呢也是富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的营养物质，与这个百合一同蒸煮呢，口感香甜，是有助于降暑的。那么百合呢还可以跟莲子一起用，它具有这种养心安神的作用，两者搭配呢熬成粥或者是水，是具有清热去火、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的，有助于缓解夏季的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的症状。另外呢，百合呢也经常和银耳一起来煮，那么银耳呢是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与百合同煮呢，不仅口感嫩滑，还能够缓解夏季的肺燥、咳嗽、咽干等这种不适的症状。此外呢，这个百合呢还可以和枸杞、红枣、菊花等很多食材搭配，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一个搭配方式。
1: 好的，那我们同样也来问一下，哪些人群不适合食用百合？
0: 一般情况下呢，对百合过敏、脾胃虚寒、患有风寒感冒的人呢，是不太适合吃百合的。那么如果对百合过敏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瘙痒，还有咳嗽、气喘等症状。那么百合呢，也是性寒，容易刺激人的肠胃。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呢，吃很多的话呢，也是会导致一个病情的加重。另外呢，百合呢可能会加重风寒，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患有风寒咳嗽的人不宜吃百合。
1: 好的，那我们在前面啊其实给大家讲了这个荷叶冬瓜汤哈，那么我们好像听平常知道这个鸭肉也是常常和冬瓜搭配来做汤的，而且鸭肉是不是也是凉性的？
0: 对，
1: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鸭肉冬瓜汤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消暑呢？
0: 对，是的，这个首先啊，鸭肉是凉性的，具有这个清热解暑的功效。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呢，人体是容易出现体热上升，口渴汗多的症状的，而鸭肉呢正好能够中和体内的一个热气，起到清热降暑的一个作用。其次呢，鸭肉富含水分，有助于补充人体在炎热天气下流失的水分和津液，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和水分平衡。那么此外，鸭肉呢还具有滋阴养胃、清肺补血、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这些特性呢是有助于缓解夏季常见的口渴烦躁、食欲不振的症状的，从而提高人体对夏季的一个舒适度。那么因此呢，在夏季适当的食用鸭肉，不仅可以解暑降温，还能够滋补身体，促进健康。
1: 那说起鸭子呢，肯定大家都知道我们最经典的美食就是北京烤鸭了。但是我其实想，因为它是烤的嘛，所以它相比之下会中和鸭肉的凉性。那在这里呢，我们夏季解暑哈，那我们也问一问顾主任，鸭肉解暑还有什么好吃的吃法？
0: 我来推荐两种啊，刚才您说那北京烤鸭哈，还确实油性比较大一些，解暑还是没有什么依据。那么我推荐一款呢，叫做紫苏焖鸭，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么它的配方呢是鸭肉、紫苏、姜片、啤酒、生抽、蚝油、 老抽，还有一些白糖等一些调味品。它的做法呢，是我们将紫苏呢先清洗干净，切成小片备用。那么我们准备一个砂锅，倒入鸭肉，加入生抽、蚝油、老抽、白糖、盐，再倒入一罐啤酒，我们盖上锅盖，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焖一个小时。那么鸭肉收汁的时候呢，加入紫苏翻拌均匀，使鸭肉充分吸收紫苏的香气。那么这款药膳呢，不仅口感鲜美，鸭肉呢也渗透着紫苏的香气，而且还具有清热解暑、消食化积的作用。另外呢，我再推荐一款呢，叫虫草花鸭肉汤。它的配方呢是鸭肉、虫草花、姜片和盐。那么做法呢是将鸭肉洗净切块，虫草花呢洗净备用。那么锅中呢加入水，放入鸭肉和姜片，煮沸以后呢撇去浮沫，加入虫草花，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食用前呢可以加盐进行调味。它的功效呢，虫草花呢具有滋肺补肾、护肝养肝的功效，与鸭肉一同炖煮呢能够增强解暑的效果，同时呢滋补身体。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什么人不适合吃鸭肉呢？
0: 鸭肉呢虽然营养丰富，具有这种解暑滋阴的功效，但是呢也有人不太适合，比如说像体质虚寒者。那么鸭肉呢也是性质偏寒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食用鸭肉呢可能导致虚寒加重，引发消化不良、腹泻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限制蛋白摄入的人群，比如像急性肾炎、尿毒症、肝性脑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需要限制它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鸭肉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可能会加重肾脏和肝脏的负担，是不利于控制病情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比如像痛风呀、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么由于鸭肉当中的嘌呤含量呢相对比较高，那么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导致体内尿酸水平的一个波动，诱发呢或者加重痛风的症状。那么此外呢，像荨麻疹患者呢也应该避免食用鸭肉，以免加重皮肤瘙痒、红斑等过敏反应。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苦瓜、冬瓜都是夏日的时令蔬菜，夏季适当多吃些瓜类蔬菜，既可以清热生津，还能为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刚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对瓜类蔬菜进行了许多搭配，有配蜂蜜的，有配荷叶的，有配百合的，还有配鸭肉的，不仅可以让我们花式吃瓜，而且还可以让清凉保健的效果加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如果说在炎热的夏季，朋友们想要稍微的补一补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个有进补功效的消暑汤吗？汤或者是药膳吗？
0: 推荐一款叫黄芪甲鱼汤。它的配方呢就是甲鱼1000克、黄芪50克、生姜、葱、精盐还有味精、黄酒等一些调味品。它的做法呢是将黄芪洗净，甲鱼宰洗干净切段，生姜呢切片，葱切段，锅内呢加水烧开，加入少许的黄酒、姜片，甲鱼块呢烧煮片刻，捞起待用。那么我们取炖盅一个，将处理好的甲鱼和黄芪放入干净的炖盅内，加入黄酒、姜片、葱段炖3个小时以后，加入精盐调味即可。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是益气养阴、利水消肿，能够有效地改善疲劳、水肿等症状，从而达到解暑养生的一个目的。
1: 那我们都听说甲鱼是补品啊，那吃了难道不上火吗？为什么能消暑呢？
0: 对啊，其实甲鱼呢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种补品，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营养呢非常丰富，含有这种高蛋白质、脂肪还有动物胶质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呢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从而有助于增强体质和调理身体。但是补品呢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上火，实际上甲鱼的性质并非热性，而是属于微寒性或者性味甘平的食物，因此呢食用甲鱼并不一定会导致上火。那么在中医理论当中呢， 呢，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呢是容易出现气阴两亏的一个情况的。甲鱼呢具有补气养阴、清热、消肿去瘀的功效，那么此时呢食用甲鱼是可以起到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缓解炎热带来的不适，从而达到解暑的效果的。那么此外呢，甲鱼当中呢还含有营养物质，比如像蛋白质、微量元素，是可以补充人体在夏季因高温而消耗。

0: 备用。枸杞、红枣烧浸泡洗净，红枣呢去核切丝，荷叶平铺在蒸盘上，放上腌好的甲鱼肉，再撒上枸杞和红枣丝，用荷叶包好。蒸锅水开以后放入蒸盘，大火蒸12分钟即可。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荷叶具有清热化湿、凉血止血的功效，与甲鱼的滋阴作用相结合，既能解暑又能滋补身体。那么第二款呢，给大家推荐叫杏仁水鱼汤。那么水鱼呢也就是甲鱼，配方呢就是甲鱼一只，还有杏仁10克，还有一些调味料。那么做法呢是将杏仁洗净，那么甲鱼宰杀洗净切块，将杏仁和甲鱼一起放入锅内，加适当的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煮2个小时，用食盐和胡椒粉调味即可。它的功效呢，此汤呢可以滋阴降火，化痰止咳，对于夏季因炎热引起的烦躁咳嗽等症状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 我们刚才也推荐了很多的甲鱼的吃法了，那我想问一下，既然甲鱼吃了不上火，是不是人人都能吃呢？
0: 虽然甲鱼营养很丰富啊，也是具有多种的一个滋补功效，但是呢有某些人群呢食用也是需要谨慎或者说避免的。那么甲鱼呢是属于偏寒性的食物，因此呢体质虚寒、脾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孕妇和产妇呢还是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以免呢引起身体的不适或者影响健康。那么对于患有胃炎、肠炎、胃溃疡等疾病的患者，那么食用甲鱼呢也是有可能加重病情的，所以也不建议食用。此外呢，甲鱼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那么对于蛋白过敏的人来说，食用以后有可能引发这种不良反应的可能，所以过敏体质呢还是要慎用的。
1: 有没有什么经期啊、孕妇啊能喝的、能吃的消暑的东西？
0: 其实经期孕妇还是主要以保暖为主。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我是建议啊，经期孕妇夏天的时候即使再不舒服还是要多喝热水。
1: 其实喝热水也是一种消暑方式，就是一喝热水可能我就出汗了，然后出了汗以后可能这个气血通畅了，某种平衡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消暑的作用？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它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经期还有孕妇嘛，毕竟是这个时间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么其实消暑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它这个经期跟孕妇属于特殊人群，那么他们在食补或者药补的时候都是需要非常的小心和注意的。为什么我们说孕妇能不吃药我们就不吃药，即使感冒了也是建议多喝热水呢？
1: 但是反过来说啊，经期和孕妇还是有些不同。因为经期可能我们本身女性朋友就会相对来讲就不那么怕热，就喜欢，就她本身就想要做一点保暖。但是可能孕妇，很多的孕妇其实在这个孕期她会表现为非常贪凉、非常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孕妇能吃那些寒凉的东西吗？
0: 还是不建议孕妇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因为孕妇的，虽然说刚才您说的那些也是个人体质它不一样，如果孕妇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咨询医生或者药师，然后给他们开适合他们的方子。我们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用药或者个体化的食疗。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消暑的药膳。最后呢，再请顾主任给我们说说夏季消暑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好的，我们夏季消暑呢也是有一些小常识需要注意的。那么一个是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呢还是应该尽量的少喝饮料，比如像果汁啊、可乐呀、雪碧呀、汽水呀，这些饮料呢因为含有较多的糖精还有电解质，那么喝多了呢可能会对胃肠道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那么另外呢，我们口渴之后呢不宜狂饮，就是说我们在劳动还有运动之后我们大量的出汗，那么不宜大量的饮用白开水，那么应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淡糖水。那么因为大量的出汗以后呢会使人体内的盐分丢失过多，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盐分的话会使体内的水盐比例呢失调，那么导致呢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的紊乱。另外呢，我们还要饮食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我们不要吃得过于的清淡。那么夏天的活动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出汗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消耗量呢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不能吃得太清淡，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鸡肉、鸭肉、瘦肉还有鱼类，我们来补充一下蛋白质，然后以满足人体的一个代谢的需要。还有呢要提示大家注意点的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午睡时间呢不宜过长， 因为午睡时间过长呀，会加深中枢神经抑制，脑内的血流呢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一个过程，那么醒来以后

0: 后呢，会周身不舒服，从而感到更加的困倦。除了通过上述药膳，那么预防夏季的暑湿以外，那么夏季日常饮食呢，还应该避免或者减少食用辛辣或者是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呢，还要注意对情志的一个调节，尽量放松精神状态，不要着急上火，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么也是祝大家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夏天。
1: 嗯，好的好的，谢谢顾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关于夏季消暑的常识啊，非常感谢。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夏日消暑的食养攻略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和大家分享夏日消暑食养方法，希望能为您的夏日餐桌增加营养和美味。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

0: 一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4: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我们一起来阅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简重门诊大夫对你说。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主编航天中心医院主任医师徐美燕，和您分享如何科学减重，健康减肥。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4: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郭建龙作品《穿越中亚，寻找中国的历史印记》，这部书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作者探访中亚60多处遗址的所见所闻。作者穿行于城堡、废墟、绿洲和博物馆，行走在新世纪中亚大地的城市与乡村，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完成了一场对中亚的探寻。作者力图还原中亚与中国的历史交往以及从未断绝的连接。岳麓书社出版的《大明之变：明英宗及其时代》，聚焦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风云变幻，以明英宗朱祁镇与明代宗朱祁钰的权力纠葛与命运起伏为主线，深度揭示兄弟二人如何在国难与权谋中推动历史转折。全书以史学名家的严谨笔触，依托详实史料，细致梳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还原关键事件与历史细节，更深入刻画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呈现一幅波澜壮阔的大明历史画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漕运与中国社会》，是一部讲述中国漕运史的经典著作，全书纵贯秦汉至明清， 讲述了2000年来漕运制度的产生与演变，
3: 以及与漕运息息相关的王朝兴衰。
2: 作者通过漕运这一中国大政，勾连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系统探讨漕运与国家、社会、基层之间的复杂互动，并通过对闹漕、漕送等社会现象的分析，鲜活呈现出古代社会的立体图景。李欧凡是著名作家、文化评论家、乐评人，他曾以《上海摩登》《铁屋中的呐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著作深刻影响了几代读者。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20世纪》李欧凡回忆录，以成长小说的笔法记忆了作者的战乱童年、举家迁徙、赴美求学，以及先后在七所世界顶级学府执教50余载的生命历程。这不仅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史，更是一份写给20世纪的文化备忘录。你是否曾被腹胀、腹痛、便秘、腹泻或者是痔疮而困扰，感觉睡不饱，经常脑子发懵，注意力涣散，情绪不佳，甚至已经低潮一段时间，压力大，暴饮暴食，只想吃高热量食物，肠道机能弱，甚至有了慢性发炎症状？这些都是肠道在抗议，你的身体已经在向你求救。肠道好并不找，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陈伟教授写给大家的肠道养护指南。书中对肠道的功能、肠道活力保健、不同人群养肠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说。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4: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几乎可以说是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很关心。我们想各种办法，用各种手段，日思夜想，希望自己能瘦下去，轻起来。但是我们真正懂得什么是减重吗？您现在的状况到底需不需要减重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减肥这个话题。现如今减肥是个很热的话题，为了减肥，有人盲目的跟风断食，最终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有人呢，执着于单一的神奇食谱，却因为营养失衡而出现脱发等状况；还有家长呢，带着超重的孩子焦虑地寻求医疗帮助，却不知道如何在保障孩子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帮他科学控制体重。事实上，减重绝非少吃多动这般简单，它既需要专业知识的指导，更需要契合不同人群需求的个性化方案。这期节目为您介绍的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应该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这是一部由专业医生组成的减重干预团队指导肥胖者科学减重的科普读物。这本书的创作团队汇聚了国内多家医院从事体重管理工作的核心专业人员，他们来自营养、运动、内分泌、外科、中医、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这些医生长期坚守在临床一线， 每天需要处理不同

0: 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肥胖患者，他们不仅熟知各类减重方法的原理以及适用场景，更能洞悉患者在减重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与难题。例如，内分泌科医生会从激素调节层面阐释肥胖与甲状腺功能、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联。中医科医生呢，会依据辨证施治原则提出契合患者体质的调理建议。心理科医生呢，能够协助患者排解因体重问题而引发的焦虑情绪，防止情绪化进食。那临床营养科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饮食习惯和减重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减重食谱，使患者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愉悦地实现减重。这种多学科融合的视角，也使得这本书的内容呢，兼具了深度与广度，达成了一种全方位覆盖减重需求的效果。同时呢，这本书也关注到了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减重绝不能以牺牲营养为代价。孕妇呢，在控制体重增长的同时，必须确保胎儿的健康。哺乳期女性减重时需要兼顾乳汁的质量，而老年人呢，则需要在减重过程中预防肌肉流失，保护关节功能。针对这些群体的生理特征，这本书呢，也提供了具体而且安全的体重管理方案。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体重管理的科学逻辑，这本书呢，还详细讲解了体重管理所涉及的检测及化验项目。比如，通过体脂率检测来判断肥胖类型，通过血糖、血脂检测评估代谢状况，通过肝肾功能检测排查减重禁忌等。那么这些专业知识的科普，能够帮助读者避免盲目减重，学会根据检测结果来制定合理方案。同时呢，这本书中还提供了不同能量等级的食谱，从1200千卡到2200千卡，每道食谱呢都标注了营养成分含量，既保证了能量控制，又兼顾了口感与营养均衡，让读者在减重期间也能吃得健康，吃得满足。这本书最具特色的当属减重门诊小剧场板块。这个小剧场呢，真实还原了患者与医生在门诊就诊的全过程，有初次就诊时不知如何描述自身情况的患者，有尝试过多减重方法却屡屡失败的老病号，有对减重效果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医生们在小剧场中耐心问诊，细致解读报告，给出针对性建议，不仅展现了专业的诊疗思路，更传递出理解与陪伴的减重理念。读者在阅读这些小剧场时，仿佛置身于真实的门诊场景，既能学到专业知识，又能找到与自己相似的案例，从而更有信心地开启减重之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每一种与肥胖相关的疾病都在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被脂肪层层包裹的身体让我们在健康道路上举步维艰。肥胖之所以比其他很多疾病更可怕，是因为它在悄无声息间一点点吞噬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0: 这本书呢，从设计形式上是非常用心的，每一章涵盖一个大的主题，读者呢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直接切入，甚至呢可以从任一个案例的小剧场开始，而每一个小剧场呢都是一则完整的小故事，听完呢都能让您有所收获。每一个章节的最后呢都有一个总结性的纯干货的医生对你说， 那性急的读者呢，也可以先翻到底儿，一睹为快。另外呢，每一个章节呢还有独立的音频，你可以扫码收听减重门诊的情景剧场。那下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沉浸式减重门诊小剧场。
3: 医生，我发现以前的裤子都穿不下了，想快点瘦下来，找您开点特效减肥药。
4: 从您的体型来看，应该还没到需要用药的程度。您最近做过体检吗？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指标怎么样？
3: 我刚做过体检，这些指标都正常，就是体重超标。我的 BMI 是 24.5， 腰围70厘米。
4: 您的体检指标确实都正常，虽然 BMI 显示超重，但还没达到肥胖的标准，腰围也在正常范围内，先不要考虑减肥药，建议您先调整生活方式，关注饮食、运动、睡眠等。
3: 那什么情况下才考虑吃药减重呢？
4: 超重到肥胖一般可以分成三个等级。一、超重 BMI 在24至28之间，无代谢异常或相关疾病，建议通过管住嘴、迈开腿的方式，配合心理调节和行为干预来减重，您就属于这个级别。二、肥胖超重伴高危因素，符合其一 BMI 大于等于28，腰围超标、超重且伴代谢异常或疾病等危险因素，就需要在生活方式调整的基础上考虑加用药物辅助治疗，但是用药前需要医生评估，用药后需要定期复诊调整药物。三、肥胖伴相关合并症 BMI 大于等于28或腰围超标，存在肥胖相关合并症，可能需要考虑减重手术。减重手术可能导致某些营养素出现吸收代谢问题，需要长期补充相关营养素，预防营养不良。换句话说，肥胖程度不同，对健康的影响不同，选择减重方法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3: 原来选啥减重方法，不是我可以随心所欲决定的，还得考虑肥胖程度和健康情况啊。我一直以为减肥药可以随便吃，想着吃减肥药比节食、运动快，没想到吃减肥药也要看指标，吃了也得定期复查。看来科学减肥还得找专业医生咨询，减肥药也不能随便吃啊。
4: 您理解得很对，我们减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健康，如果方法不当，反而可能损害健康，所以一定要选择科学、安全的减重方式。
0: 您看，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书中的小剧场的内容，这个小剧场的后面就是医生对你说。那在这一段呢，作者给出的建议是，选择减重方法要考虑个体的体重指数水平和健康状况，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无代谢异常或相关疾病，建议生活方式干预，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腰围超标、超重，而且呢伴有代谢异常或者疾病等危险因素，那就可以考虑药物辅助。体重指数呢大于等于28，或者是腰围超标，存在着肥胖相关合并症，那就得考虑减重手术。所有减重方法实施前都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确保减重方法安全有效，不以损害健康为代价。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医学营养减重是通过调整饮食结构、控制能量缺口，实现体重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干预手段。医学营养减重方法比较多，高蛋白饮食、5+2轻断食、限能量平衡饮食、低碳水饮食、生酮饮食、地中海饮食、时间限制进食法、代餐减重法等等，不同膳食模式均有明确适用人群与禁忌，哪一种适合自己呢？
0: 其实每种营养减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适应人群，比如限能量平衡饮食，其操作简单，安全性高，几乎所有人群都适用。高蛋白饮食呢，可为肌肉合成提供充足原料，避免减重导致的乏力、免疫力降低等问题，但是不适合高尿酸或者是痛风人群长期减肥。生酮饮食饱腹感强，短期减重效果明显， 但是呢，容易引发酮症酸中毒、便秘、口臭等糖尿病胰腺。

0: 炎以及哺乳期女性需要避免使用，而且长期安全性尚不清楚。地中海饮食法几乎适合所有肥胖人群，尤其是合并心脑血管疾病者，但其对食材要求高，短期内减重效果温和。极低能量饮食适合重度肥胖者，短期减重效果显著，但容易导致肌肉流失，而且反弹风险高，还可能会导致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孕妇、青少年以及肝肾功能异常人群禁用。我们再来看看五加二轻断食，操作相对简单，适合生活规律而且能够自主安排饮食时间的成年人，但是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断食日可能会出现乏力、饥饿、情绪波动，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孕妇、哺乳期女性等。八加十六时间限制进食法则适合代谢综合征患者，比如腹型肥胖、血脂异常以及习惯规律作息的人群，尤其是对早餐不敏感或者经常晚睡的人适配性更高，但空腹时间过长可能会引发胃酸过多、胃痛，所以呢，不建议胃溃疡患者、低血糖人群以及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使用。所以呢，选择减肥方法需要综合考虑个人习惯、健康状况、减重目标等，动态调整减肥方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体重超标的小剧场内容。
1: 医生，这是我的体检报告，麻烦您给看一下。
2: 陆先生，您的 BMI 是 35.5， 属于中重度肥胖了。您的体脂率是 41.38， 内脏脂肪等级是24，这些都提示您的身体脂肪严重超标了。再加上您还有高血压、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和重度脂肪肝，您的健康风险很高，得抓紧时间减重啊。
1: 医生，跟您说实话，我以前可瘦了，大学时才120斤，读研时经常外出吃饭，慢慢开始变胖，但也没当回事，博士毕业的时候也就170斤，工作后出差多，聚餐也多，不知不觉就胖成这样了。最近老觉得乏力没劲，您说我现在怎么办？
2: 您平时饮食习惯怎么样？家里人胖吗？
1: 我爸妈也都180多斤，他们爱吃瓜子，喜欢喝饮料，我也常吃松子、核桃，觉得能不闹。我不爱喝水，每天喝2至3瓶饮料，我觉得我吃的不多啊，聚餐时我都不吃主食。
2: 坚果确实营养丰富，但能量也高，一把核桃仁约等于2碗米饭，有的饮料的含糖量更是惊人。您看似吃的不多，但零食加饮料的能量可能比正餐还高。
1: 不瞒您说，我以前还老嘲笑别人吃蛋糕不健康呢，原来我自己吃的也不健康。
2: 您以前尝试减过肥吗？
1: 医生，我以前试过代餐，感觉又饿又难吃，也办过健身卡，但坚持不了3天就放弃了。这次我感觉我的脂肪肝、高血压已经很严重了，我会好好配合您的。
2: 您着急是好事，说明您重视健康了，但是减重咱们得一步一步来。您可以选择高蛋白饮食来减肥，这种方法饱腹感强，容易坚持。您可以多吃蛋奶肉，保证每千克体重摄入蛋白质 1.5 克以上，或蛋白质功能比达到 25%至35%。可以用乳清蛋白粉加膳食纤维粉加餐，帮您缓解饥饿感，增加饱腹感，预防肌肉流失和便秘。您的肌肉量偏低，可以在运动后出汗的情况下补充15至20克乳清蛋白粉，每天1至2次，也可以补充富含亮氨酸或 HMB 的营养剂。
1: 这次我一定配合，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2: 您需要做到这几点。一，用 APP 记录每天进食情况，我会帮您分析饮食问题。二，用鱼虾蛋豆替代部分主食，高蛋白饮食比较抗饿，长期坚持的压力会小一些。三，和家人沟通做菜控油，每人每天25至30克油，这是最关键的家庭支持。四，每餐吃饭时间大于20分钟，晚上11点前睡觉，强化生活中的运动，比如坐着时抖抖腿，站着时扭扭腰，甩甩胳膊等。这个月重点培养这些生活习惯，一个月后您再来复诊，根据您的体测结果再调整方案。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在中年人群体中，减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身体代谢变慢，工作压力大，久坐不动等因素都会导致体重增加。为了保持健康，人们意识到减肥是必要的。老年群体中有不少身材偏胖的，还有的因为体重过重走起来非常费劲，加上年纪大了，走一小段路都非常费劲。老年人该如何做好体重管理呢？
0: 肥胖老年人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其体重管理的核心是安全减重，有效控制血糖，调节血脂，稳定血压，从而改善代谢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在减重的同时，注意维持和增加肌肉量，预防肌少症。老年人减重策略需双轨并行，一方面进行科学饮食结构调整，确保饮食多样化，减油、减盐、减糖，保证优质蛋白与充足膳食纤维摄入；另一方面呢，坚持规律而且安全的运动，除有氧运动之外，还应该进行抗阻运动以及平衡柔韧训练，其中抗阻运动是增肌的关键。总之，老年人体重管理应该避免极端节食导致肌肉流失，警惕无糖点心和肉汤的健康陷阱，并将运动安全视为重中之重，尤其需关注血压、血糖波动以及跌倒预防。在这章的《医生对你说》中，作者的结论是，针对老年群体，减重医生的建议是，老年人减重不建议采取节食的方法，推荐调整饮食结构和加强运动。老年人减重务必保证安全，收缩压超过16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超过100毫米汞柱时，应该暂停运动。适宜的运动强度指的是在运动时感觉到轻松或稍用力，次日清晨苏醒之后不应该有明显的疲惫感。如果出现过度疲劳、关节酸胀或肌肉牵拉痛，那都提示您运动负荷超标。发热、感染或者是感冒期间，应该避免高强度运动，避免餐后立即进行锻炼。运动时呢，需要穿着宽松透气的运动服装以及合脚的鞋，避免意外。用力时应该调整呼吸，避免屏气。如果训练计划中断超过3天，建议从低强度训练逐步恢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减重门诊大夫对你说。接下来与书对话，我们特邀这本书的主编航天中心医院主任医师徐美燕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科学减重的话题。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6: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6: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6: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徐美燕，航天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长期深耕临床营养专业，擅长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慢性肾病、肿瘤患者及老年人、围产期人群的营养评估与个性化膳食指导，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孕期营养分会、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委员，兼任北京临床营养治疗质控中心秘书，北京市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健康体重管理科普专家。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主编 徐美燕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科学减重。

0: 徐主任您好。
1: 啊，听众朋友好，我是减重没人大夫多你说的主编徐美艳。
0: 说到减重这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减重和减肥有区别吗？
1: 其实是有区别的。减重的话，咱们就说的是体重，然后体重只要往下降，它可以称之为这个减重。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临床的话，其实我们是要减肥，减肥的话讲的是脂肪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减肥和减重呢，其实在我们传统或者说这老百姓口里边，它可能区别并不大。它理论上讲的话都是要减它的体重，但实际上对于这个临床专业来说的话，我们减的话不是光看体重，甚至我们有时候就不看体重，我们主要看它的体脂率，就脂肪的比例，专业上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口语化里面可能理解成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概念。
0: 我们减重的目的最终实现的是可以减肥。
1: 对，其实减肥吧，可能在过去还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区别，就是大家说肥胖就有点贬低的意思，所以可能呢大家就不喜欢用减肥的这么一个词语去提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真正想去提醒大家关注的呢，应该是关注自己的体脂率的变化，比如说你脂肪的一个量啊，然后这个肌肉的一个量，然后水分的一个占比，这东西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比如说在临床上经常会有一些减了很多次然后就很失败的这些人群，一来就跟我们说，哎，我最近锻炼的很多，但是他体重一直不往下降。其实我们都跟他说，你其实你的体重虽然没有降，但是实际上你内里的成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是不同的概念。然后只是呢，因为我们老百姓接触的这个指标呢，只能是一个体重秤这么一个概念，建议大家在减重之前可以去专门的营养科或者是医院做一个体成分，看一看你基础的这个脂肪的占比，然后肌肉的占比，基础代谢率的情况，然后呢再去评估，一个月之后评估。那么中间呢，你可能会选一些不同的减重的方法，但是有些人的话，他其实是不愿意用节食的方法来去减肥的，他可以用运动的方法来减肥没问题，但是用运动的方法来减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掉秤并不快，就是看起来体重的数字变化并不明显，但是它会改善你的脂肪肝，改善你的这个体脂率，这其实减肥是成功的啊，所以它概念是不一样的。其实比如说你要是通过这种健康的方式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肌肉量是在往上走的，肌肉量往上走，脂肪往下降，可能哎数字一平就体现出来这个体重的数字是不变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减肥是很成功的，
0: 其实是练结实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没瘦下来。目前去你那儿看病的这些患者多吗？另外呢，就是这些患者去的时候会有什么特点吗？
1: 其实能去医院减重的人群大多数都已经自己尝试过很多次了，甚至呢已经是就是反复的去失败，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可能才去考虑，哎，我去医院折腾一下吧。其实应该减重之前呢，先去医院去检查评估一下，看看你适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用你这个适合的方法之后，哎，一段时间再评估，这是比较科学的一种减重方法。好多人去了这个营养科之后，或者是去了这个医院的这种减重的这种 MDT 的这个中心之后呢，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呢是给他提取他既往的这些资料，然后梳理他存在的这些问题，然后甚至呢还要给他做一些心理的辅导，让他重新再梳理起减重的这些信心，然后才开始我们本来应该第一步给他做的这些方案的选择这一步。
0: 正像您说的，很多患者呢确实是走投无路才到减重门诊去的，他们在去您那之前往往会采取的有没有共性的方法，发现确实没有效果。
1: 那可能比较共性的方法呢就是节食，尤其是以女性为多见，
0: 男性也有
1: 男性对也有，但是女性可能这种方法或者是这种失败的经历会更多，然后来的时候多数都是掉头发，很惆怅，说自己这么努力，然后这个节食，但是体重一直不往下降，那个腰也变肥了，衣服也穿不上了，然后觉得就是周围的眼光也有问题，然后家人也不支持，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其实饮食和运动呢，它应该是一个打工仔的这么一个角色，在减肥的这个环节里面，他说了是不算的，是由谁说了算呢？是由激素。当你想去这个减重的时候，饮食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一个人能吃能喝，在我们讲，虽然我们是做减重门诊的，但是其实能吃能喝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上来就要让自己干一些不幸福的事情，其实是很考验你的耐力的。那我自制力强，我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如果自制力不强，我可能一天也坚持不了，但是哪怕自制力强的人，我什么时候坚持不下去了，我放弃了，那这个事儿基本上也就反弹了。所以说这个节食减肥呢，它可以用，但是不建议放在首位用，它可以和其他方法搭配着用，或者选择合适的方法。还有个问题呢，需要给大家就是再科普一下，比如像你这个节食的话，其实你的身体它并不闲着， 当你去节食的时候，他能感受到你这种变化，他就会调整自己的一些代谢节奏去适应你这种变化。比如说你以前一顿两馒头，现在一顿饭就一个馒头，那他的身体呢就会把你这一个馒头的吸收率从以前平均30%提高到50%、80%。所以一旦我这个适应你这个水平之后，你这个胃没有被填满，所以你就会还在饿，你饿得很难受，但实际上我的吸收率已经翻倍了，那么留在我体内的能量不仅没少，可能还多了。所以说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是饿得难受，但是我的体重不往下减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的这个食量特别特别少的时候，我会节约我的能量的消耗，最后我会把我的代谢率降得非常低。那如果单从减肥来说的话，这个代谢率降低了，那顶多减不下去了，我就放弃也没关系。但实际上当你的所有代谢率降低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血液循环、你的心肝脾肺肾的这种代谢其实都在下降的，它其实对我的整体健康来说是不获益的。所以单纯靠节食的方法来减肥可能能有效1到2个月甚至3个月，但是再长的话你就发现投入和产出比是不合算的。
0: 我用过8+16，确实效果还可以，但是停下来之后效果就很残酷了。
1: 就是比如说像8+16、5+2，还有轻断食，还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像限能量，它其实都是可以短期用来减肥的一种方法，
0: 就迅速达标。
1: 对，它不适合长期用。如果一旦你到了平台期，其实你要记得平台期是好事儿，它是身体呢想跟你去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这86用的这3个月或者这4个月，你是被逼的还是主动想去做的这个事情。因为身体不懂好坏，他就想把你拉下来，哎，你别动了，然后你给我说说你这个事儿是被逼的还是主动的。如果你在平台期继续坚持你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身体会认为，哎，你不是被逼的，你是主动的，他就会调自己的代谢节奏去适应你。但是好多人往往一旦到了平台期，他又开始恢复什么呀，熬夜、暴饮暴食，然后这个作息不规律，这个时候身体会认为，你看一旦不让他减了，他又恢复以前的习惯了，那他是被逼的。他一想保护你，你3个月、4个月减下来体重，2个月我就让你回去了。所以他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一到了平台期之后呢，其实你应该继续坚持你那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前面用的是86+5+2都没关系，这个时候你要恢复你长期想维持的饮食习惯，恢复1日3餐，恢复杂食。但是这个能量呢，可以和你86的时候保持一致。比如说你以前减肥之前一天是3000千卡的能量，但是我86呢，我一天就能摄入2000千卡能量。但是这个平台期之后，我还给它维持1天2000，但是我要恢复1日3餐，我长期想维持的这个状态，哎，身体就会去跟你的这个状态去调自己的这些代谢。然后它适应好了之后，长期就可以维持下来，它就基本上就不会反弹了。
0: 那这个饮食和运动的比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调配呢？我听到的说是吃占70%，运动占30%。
1: 其实如果说我们的肥胖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引起的话，其实这个饮食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可能比运动要好一些。但是运动对我们来说，刚才也讲了，它不是说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运动的话，它对我这个塑形呀，对我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消耗呀，或者说这个缓解呀，它其实是首要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是饮食和运动结合起来才能行。但是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是饮食和运动解决不了的，它是代谢本身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其实应该是先找我的这个肥胖的病因，确定了之后，它确实是跟我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然后我再用合适的饮食和运动方式才会有效。但是比如说它是因为激素的紊乱导致的，或者是因为这个焦虑抑郁导致的，或者因为药物导致的，像这种情况，你哪怕你吃的再少，你会发现也没有效。
0: 那压力肥啊，
1: 对，就是像过劳肥，它就不是一个简单吃可以解决的问题。
0: 那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从医学角度看，导致肥胖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比如像这个饮食和运动，它的角色应该是一个终端打工仔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中间的这个环节呢，应该是个激素。然后这个激素呢，其实它的这个分泌呢，比如说它是往高了分泌还是往低了分泌，它就是受我们生活方式这个习惯的一个引导。但是其实呢，它也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它只要能保证自己发出的这个需求是正确的、科学的，就 OK 了。但是实际上你这个正确的需求和这个指令，谁能帮你去实现呢？其实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器官，我的肝功、肾功、胰腺，然后这些功能能正常去运转才行。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流程呢，是你比如说在减肥之前呢，你先评估一下你的生化指标，然后各项的这个检查是 OK 的，没问题的。然后再一个呢，再关注你的这个生活习惯，你能做到这一部分，比如说你三餐能不能规律吃，然后睡眠，然后你的运动、你的饮水，然后吃饭的速度，这样的一些习惯。然后最后呢，再选我们适合的这种饮食的方法和运动模式，这是比较合理的。换言之，刚才咱讲的，比如说像过劳肥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吃能解决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饮食不规律，甚至是因为吃的太少、睡眠不规律、高压的一种生活状态，导致了一种内分泌的紊乱。这种紊乱呢，身体想保护它，就出现了一种假性的肥胖。当然还有人在这种高压的状态里面，它是一种消瘦的状态，体重过胖，还有这个过瘦，想把它恢复到正常水平来说，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那针对疑难或者是重度的肥胖患者，减重门诊是怎么样开展这种多学科联合诊疗的？因为这可能是一个综合原因。那么这种患者不动医生动的模式能给患者解决什么样的核心痛点？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医院其实从2018年就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多学科的整个模式，我们当时是体检中心、我们科、营养科、内分泌科、康复科在做。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随着这个就是患者越来越多，然后模式越来越这个就是被大家认可，就后来变成了就由这个门诊部来牵头做。然后就现在比如像中医科也加入了，像外科也加入了，我们医院的这个外科手术目前做的也挺好的。它这种模式呢其实可以解决患者很多的问题，因为比如像患者单独去哪某一个科去就诊的话，他可能并不适合，比如像营养科，它是因为它是个生活方式打底的，你不管去哪个科可能都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比如说有些患者呢，他害怕吃药，他害怕手术，他可能中医科就比如说首选，他可能就考虑。那还有一些呢，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然后那个吃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然后药物对他也没有效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首先考虑手术的问题。但是手术呢后期它有很多的并发症，患者是不懂的，所以其实他当他把所有的这个科室相关科室放在一起，那每个科室的医生都给他做一个专科的评估，然后给他说一说你选我们不选我们的这个弊端和这个益处，他会综合判断，然后给这个患者一个最终的一个决断。
0: 哪些运动真的对我们减重有效？
1: 是这样的哈，运动咱们说一般就分为比较常见的两种吧，就是或三种，然后比如像抗阻和有氧。抗阻的这个概念呢，它其实是增加肌肉量的，然后这个有氧的概念呢，它其实是为了就是改善我的心肺血液循环，去帮我去消耗脂肪的，它是两种不同的作用。然后这个其实好多肥胖的人群，你别看他胖，他的肌肉量是不够的，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一般呢先建议他做一个体脂率的就分析，就人体成分的分析，如果说他的肌肉量不够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建议他上来非常大量的去做有氧运动的，因为你会发现他的效果不明显。为什么呢？因为肌肉量不够，他再怎么努力加底不厚实，他的影响力就很小，所以说他这个基础代谢率的改善就很小。而基础代谢率呢其实应该是我们能量消耗最大的一个出口，他的这个出口呢就靠的什么呀，他指的是我身体各个器官的肌肉细胞去分解代谢消耗的能量。所以如果说我的肌肉量不够的话，你会发现你特别努力的去做运动，然后每天不停的跑步，它这个每天消耗能量那么少。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第一步干嘛呢，不着急减脂，而是要做一些抗阻运动，把我的肌肉量先提上来。一旦我的肌肉量提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躺平就可以赢。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肌肉量很厚，然后很足，然后你的加底很厚实，你稍微一活动你的影响力很大，它自己就把能量就分解了。所以我们经常会给患者呢就用这个概念。而抗阻呢它其实不需要时间很长，它是个累积刺激肌肉去合成的过程，你每次大概有个3-5分钟然后就可以。所以我们更鼓励患者呢就是把这个运动放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比如说您坐着这个干活的时候累了，你往后一靠，把胳膊往上一举，空举一下胳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上肢的抗阻运动。那么您在路上去厕所的路上或者去接水的路上，您稍微把后背撑着的腰然后转一转，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躯干部的这个一个抗阻运动。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就是一个概念，运动其实它是不应该专门抽时间去干的事情，它应该是揉在你的日常的工作学习娱乐中。但凡你需要专门抽时间去做的运动，我们都希望大家把它定位成一个什么呀，爱好，它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空您去锦上添花，没空的话我还是要靠我日常的活动就好了。比如说有一天你站着发现你要不动一动那个腿觉得好别扭，那个肌肉记忆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样的活动量是绝对够你这个维持体重的。
0: 您这一段我特别认可。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说我只要一运动我就得有仪式感，换了衣服我得跑到健身房去撸铁去。运动啊应该就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状态。我今年呢坐地铁比较多，我经常会鼓励自己站着，然后呢我可以手抓着栏杆呢提升一下拉伸一下，我觉得也很舒服。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经常给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你看你比如说你觉得通勤时间很长觉得很浪费时间，一点也不浪费时间。你比如说个子高，你就可以抓你的那个扶手，然后这个上下踮脚尖儿。如果你有幸抢到那个座位，你就抖腿就可以了。它其实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做的事情，仪式感千万不要特别强。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这个现象呢，就是比如大家说我得下班时间和我的好哥们去健身房撸铁，时间地点人物这个运动的形式你都给他安排好了。那你想想你安排了这么多形式，它这个前提是这么多要求，你能长期坚持吗？太难了。对，所以如果不能长期坚持的话，这个习惯的话，你什么时候停下来，肌肉就会丢失，然后脂肪就会覆盖，那么你前面的那些努力就会白费。
0: 就是如果体脂指数在正常范围内，过度折腾是不是其实是会适得其反的？
1: 对，其实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体重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一般真正去做减重的话，其实我们反而是不关注的。但是比如像您说的这个体重指数 BMR 这个指标，其实我们也不太关注，它更适合于搞科研，它是一个同比化的这么一个概念，判断这个人是消瘦的、正常的、超重的、肥胖的。但实际上它也不能反映体内你个体的这个体内它脂肪是占比是多少，然后肌肉占比多少，它也不能反映。其实我们更看重体脂率这个指标啊、它是反映这个指标。
0: 但这个必须要机构去测了。
1: 对，当然有一些这个家用的这种体脂秤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参考依据。
0: 嗯，
1: 但是它这个数据
0: 吧不是特别准。
1: 对，它不是特别准，你只能做个参考。然后这个比如像体脂率这个数据的话，它可能要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就是黄金标准吧。如果说你的这个 BMR 正常，但是你的体脂率是超高的，我们建议也是减重的。但是比如说你的 BMR 正常，然后体脂率正常，其实我们建议不要刻意的去减重，因为如果你减得特别过的话，其实你的健康是损害的。因为我们在门诊中也经常会出现这个人减得特别特别瘦之后不来月经了，掉头发了，然后内分泌紊乱其实是加重的。所以他体重呢应该是维持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比较获益的。就哪怕比如说咱们说我们减重是减着脂肪，但脂肪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其实是很多激素的前提。如果说你的这个体内的脂肪特别少，冬天怕冷，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更多的是因为你体内缺少脂肪，导致你很多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脸上起斑，对，它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不建议特意的去追求体重这个量特别小。
0: 减重手术也是对于这些重度肥胖患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那么减重手术的严格适应症有哪些？哪些人群绝对不适合做减重手术？
1: 这个减重手术呢，我们一般是放在最后的，就是一般评估一下这个人的话，如果他能用生活方式干预的话，首选生活方式。其次呢，就是比如像中医还有药物这个中间环节，最后呢再选一些就是减重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管是用哪种术式，它后期可能都会导致一些营养素是你长期以后都不能再吸收的，所以你可能需要长期补充一些这种就是营养剂的这个问题。你要评估一下自己能不能长期做到这个事情，你的依从性能不能去做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比如说他这个人，他评估一下他这个精神呀、情绪呀，还有他的内脏的这些就是器官的功能，如果说是一种衰竭很濒危的状态，因为很多胖人的话，他这个心脏负担都是比较重的，他如果说他的功能还很差，其实手术风险是很高的，可能极有可能就回不来。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手术是不建议做的，手术一定是放在最后，评估一下前面没有用了然后再给他做。那比如说像咱们标准的规定，可能比如说你 BMR 指数起码应该是在35以上，或者说这个再高一点37.5以上，或者你想做手术的话比如说在28以上，但是你得有合并症，它是分几个不同的档次才可以考虑这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手段。
0: 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是虚胖的，那么它是属于减重的范围呢，还是属于减肥的范围呢？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概率比如说像我们50岁以后，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率呢就要往下走。当我的身体代谢率往下走的时候呢，其实我的肌肉就会丢失，然后我的脂肪的占比呢就往上走，这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本能的一个生理变化，我们很难去逆转。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体脂率是放宽的啊，比如说像年轻人的话，男性20%以下，女性25%以下就行。但是对于比如说60岁以上的人群或65岁的人群，我们可以放宽到30%，都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他稍微胖一点获益更多，它的肌少症的风险、骨质疏松更小一些。所以说 BMR 指数呢，比如说对于正常人来说是18.5到24，最新的前两天刚出的最新的这个指南推荐可能要改到23，现在还没有就大规模的使用。但是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它的正常范围呢应该是在20到27或者26.9之间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在慢慢的放宽。而且随着老年学科的这个发展呢，就是26.9他们认为还是有点太低，还要再往上放。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体重和成人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考虑综合方面的这个健康，再决定你要不要减重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个虚胖或者说这个减肥的问题和我们成人是差不多的，我管的还是体脂率这一块儿啊，还是看脂肪的占比这一块更合适一些。
0: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老人他的这个肥胖影响到生活了，那就建议到医院去查一查，来听听大夫怎么给他支招，让他不影响生活。
1: 其实我们就随着这两年国家体重管理年的这种就是推广，其实我们门诊上会有好多老年人跑来减重的，70多岁身体骨快80的过来减重的。然后我们给他评估了一下，发现比如说他的体脂率，然后比如说30以下，然后或者30出点头，他这个 BMR 指数呢比如说在27左右，我们都给他劝回了。这种在这种就是上限这个位置的这个人群的话，他认为自己和成人相比的话是有点超重肥胖的，这个没毛病。但实际上他的这个人群和我们成人是不一样的，他是放宽的。所以像这种人群的话， 话，就一定要给他讲清楚，你适当的胖一点，就是适当的就是叫微胖更健康这种观念的话，应该是再推广一下，不要像以前的说就有钱难买老来瘦，他这个肌肉丢失的风险就太高了。
0: 辛辛苦苦减肥成功了，反弹特别快，导致反弹的原因到底会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建立长效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机制，来巩固我们的胜利成果？
1: 反弹呢是这样，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就是肥胖减重的这种一个规律性不了解，它体重减的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降平降平的过程，所以平台期是一个好事，说明你的身体的保护机制非常健全。但大家不懂它是一个保护机制，他就认为一到平台期了就这么努力减不下去，他就自己放弃了。其实平台

0: 撑过。平台进展一般就是1到3个月，有段时间他突然发现好像身体不拧巴了，就很放松了，其实就说明你这段时间的平台期已经结束了，你就可以进行下个周期的调整了。它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这个体重往下降，哎，平台期降，平台期，它是这么一个流程。
1: 那比如说这个状态下，我是可以去找减重科的大夫给我看一看，我到底大概处于什么阶段了？
0: 可以，
1: 可以测出来，
0: 可以的。
1: 减重不仅仅是患者个人的事儿，家人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老说，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
0: 嗯
1: 啊。那对于有家族性肥胖倾向的患者，你有哪些生活方式方面的建议呢？
0: 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肥胖呢，它其实有家族聚集性，它不一定是遗传，那是因为呢，就是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一家人呢，它是有雷同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作息方式，所以才会导致呢，就是家族整体来说都是偏胖的这个人群。所以说减肥呢，其实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家族性肥胖的话，大家其实反而应该团结起来互相监督这样的话可能减肥会更好。因为减肥单靠自己去做的话，旁边有个人买了一杯奶茶问你喝不喝，你是很难拒绝的。但是比如说一家人出去玩的话，哎，大家都说都不喝了，你可能这个事儿这么就过去了啊。所以说争取家人的互相的支持，可能对于减肥来说的话，它会更轻松一点。
1: 这个晚餐能不吃就别吃了，是不是一个科学准确的表达？
0: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晚饭不吃的。为什么呢？你看好多晚饭不吃或者晚饭不吃碳水的人，减着减着就出现什么呀？胰岛素抵抗了。而且去现在的研究发现呢，就是长期不吃主食或者说是一天两顿饭的人，他血糖出现异常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因为我们人体进化，它其实是这个激素呢，它有三个高峰期，这三个高峰期呢，其实匹配的就是我们一天三顿饭，它是互相进化、互相磨合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人为的改成就一天两顿饭，如果你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可能你20年、30年激素都能适应，没问题。但是有的人2年、3年你会发现，哎，血脂异常了，血糖异常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它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如果你提示你的血糖已经出现异常了，就老老实实回来一天三顿饭，好好吃饭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呢，吃饭的速度一定要慢。不管是从血糖控制来说，还是从这个肥胖来说，吃饭的速度就建议呢，就是慢慢的吃，一顿饭有个20分钟、3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激素爬坡需要半个小时啊，如果你吃的特别快的话，对于血糖来说，它的升糖速度比较快，我跟不上，激素跟不上，它影响我的餐后。但是对于肥胖来说的话，它会影响我饱腹感的这个感觉，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那我吃到5、6分饱，我的胃就会给大脑分泌一些信号，说我准备饱了，你准备下一步的代谢了。我们大概7、8分饱就能回收到这个信号，我就放下筷子就不吃了。但是对于吃饭速度快的人，他收到这个信号，我的胃可能被填满了，甚至食管都被填满了，他还自己觉得，哎，我吃的并不多，是因为他的饱腹感延迟了。
1: 那吃着不香啊？
0: 对，
1: 嗯。
0: 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你看好多人吃饭他是5分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这个5分钟解决问题这个人，你可以慢慢给他延长到7分钟、10分钟。不要一下子给它延到20分钟、30分钟，因为哪怕你这个习惯特别不好，你的身体如果能适应的话，你在给它变好的过程中，你也会觉得很别扭啊。所以说，任何一个习惯的更改，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你想去更改一个习惯的时候，都需要循序渐进。
1: 1年4季的这个时间点里头，哪个季节减肥效果是最好的？
0: 个人来说的话，就是冬天，可能因为大家就比较懒，活动的话也受限，一出汗的话很觉得很别扭，你这种运动的意愿就比较降低。可能冬天的话一般就是淡季，或者说是大家就主动性比较差。像春季和夏季，你穿的衣服比较少，活动起来比较方便。其实我们鼓励是春夏的时候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然后去把体重调得好一点。
1: 你秋天要藏就别练了，是这
0: 意思。对对，因为秋天我觉得养生也得适应一下这个节律，比方像中医讲的话，秋要藏，冬要储，它其实跟我们这代谢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冬天因为我的体温比较低嘛，我要分泌一些就是把代谢率往上提得高一点，来这个抵御这个寒冷啊，所以它本身可能就要多吃一点东西，储备一些能量。但是夏天呢，因为温度比较高，我不需要储备那么多的能量，我的代谢率呢就会降低一些，体温就能低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吃的东西就偏少。然后我就不用苦哈哈的说，哎，少吃点，少吃点。它自然而然夏天你就食欲就没有冬天那么好了，可能春夏会好一点。
1: 特别感谢徐主任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减重的话题。但是你看咱们聊的时候，这个减重和减肥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区分的。
0: 是的，
1: 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在里头。
0: 对，跟文化有关系。
1: 哎，对。但是不管是减重还是减肥，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健康。那我觉得健康是我们最终选择的唯一标准。
0: 是的，是的。
1: 欢迎您常来和大家来分享。
0: 好的，谢谢何老师。减重呢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然后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减重，可能才能长期获得这个健康的这个好处。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深入的沟通。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

0: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